0: 我有真相，一会儿呢将直播的峻岭购房帮啊，崇山峻岭的峻岭，峻岭购房帮，他在九点钟一起云游长春天定山，山里院子有山有水有温泉有林有湖有庭院，孩子上学呢也可以啊，让你觉得呢人家还在床上，你也不用在路上，最长的陪读15年，比如会游游泳啊，打打球啊，体育场特前的一种互定时光，游园赏冰加滑雪，业主也可以免费畅玩，大家也可以直接关注峻岭购房帮，在今天的9点钟可以和各位通过视频来见面。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聊聊房子，聊聊家。昨天呢聊到了彭东来可能也要拿地啊给自己的员工做员工房。我觉得这个员工房啊，可能这个名字呢既简单明了又啊直抒胸臆。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你选对了一个行，嫁对了一个人啊，选对了一个这个工作哈、啊哎、这个你的人生未来就是一片坦途、嗯、
0: 对，有人呢替你谋划生活的未来，也有人呢为你安排工作就业的格局和规划，所以你会发现啊，为什么现在叫什么呢，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对郎，哎，嫁对了你可能真的叫做重新洗牌，逃离了也再塑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啊、嗯。男怕入错行，有的时候往往啊也是人生未来的轨迹和走向、啊、
1: 我觉得现在哈，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可以多加几句，就是男怕、嗯、既怕这个入错行，又怕娶错娘女生也是既怕嫁错郎，又怕找错工作哈、哎、啊，同样的道理放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是适用的，当你找到一份真的是非常合你心的工作、嗯、哪怕你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工作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累了，但是我也心甘情愿的为他去付出、嗯、为我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去努力、哎、啊，男生也是同样，说我娶到一个真的和我非常合我心意的女孩哈、嗯、作为我的妻子，未来我们两个人共度一生的话，那真的是可能你在工作上的干劲儿就会变得更足一些、
0: 哦、而往往你会发现啊，大自然的这种物种配对往往真的会让你出乎所料，帅哥旁边真的不一定站的都是我们意想中的金童玉女，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哎、你找对了工作啊，找对了爱人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小马哥找对了你的家啊、哎、这一个非常让你
0: 家庭地位就上来了，
1: 对，让你非常满意的房子的话，那你这个未来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了，可能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专心的更用心的去做我们的前程哈，做我们的工作了。
0: 我们说亲密关系里要讲究深情和专一，同样呢在房地产的深耕当中呢也适用深情和专一，于是呢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单盘主义卖的比较好，销售比较好，后顾之忧比较少、嗯、因此我们说核心就基于我们真的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单盘问题的房地产开发商，不求大不求快不求多不求花花水水、嗯、你就会发现他给的就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家。我们会说近期呢伟丰会有多个单盘，从最开始的伟丰东地啊、东岳呀、啊、东域啊、东林府啊等等，再到呢高新也是单盘开始，绝不大款快上，什么高新一众名城、高新君园、河园、汇园、荣园，这些字用的我觉得既简单明了又局气，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啊，时下里，当别人谨慎的时候，人家仍然卖得很好。其实呢，跟人家最开始没有关系，是始终如一，一视同仁，很有必要。
1: 哎，对，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现在东西啊，这个东西这为什么口味这么好，大家都喜欢，是什么原因、哎？是因为它一点点经过多年的一个沉淀和积累的一个过程、嗯、哈，不是说是我盖出来的马上好了，大家都认可了。那它的长期的后续的就不见得能笼络住人心。嗯、但是如果是我经一个长期堆积起来的口碑人品、嗯、啊，这个真的就是可以立住的。
0: 而且这个其实早在饮食当中啊，餐饮业就有所现象。
1: 嗯，
0: 你要做川菜，你就一直啊只做川菜；你要做火锅，你就把火锅深耕到底啊；你要做预制的菜，你就明目张胆的说我是预制菜。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怕名牌，怕的就是既不名牌还不真诚，那最后买单的 总是自己。
1: 哎，预制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很多家长是

0: 尤其是早上上学、送孩子忙的，可能自己也会提前准备出一周的了哈、
1: 哎、没错，
0: 就是半成品，然后我放在冰箱里冷冻，然后需要的时候一解冻非常的方便、这个时候就我们会说，只要是你的食材是新鲜的，是好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1: 你告诉我，
0: 对
1: 啊、我知道我买的是什么，比如说最近、我也在用预制菜，比如说毛毛品牌的什么咖喱的呀，什么那个
0: 小笼包、
1: 卤肉的呀，小笼包饼胚呀，这本身都是预制，但是我为什么愿意买，或很多人心甘情愿的去买，就是我们知道它是预制的，心知肚明我们在为什么消费，所以单盘主义的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我就愿意为这一个单盘去买单，我知道你不是大干快上，我也愿意耐心等待，为的就是能够让你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会说常常啊被系统包围着的，往往不是我们所谓的只是血统，而是真正的血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单盘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楼盘是战术，楼盘更是战略本身，而不是大干快上会卖得很好。单盘，我觉得现在的单盘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下房地产这个行业当中最强的渗透性的概念了，你真的只有把单盘做好，人家才会对你的连盘比较有信心。几乎所有的主流房企都会把这个作为真正企业的核心价值。
0: 对，
1: 你看现在卖的好的伟丰，我就一个盘一个盘的做。
0: 对，就是像我们提到之前总经常或者说你在做某一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做，
1: 哎、
0: 不要说是哎呀我为了图快呀，我一下子我接二连三我把这个做完就做了一个怎么怎么怎么，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项目要倾注你的全部的专心专注力，然后把它做好之后，把你的口碑一样一样的竖起来之后，然后大家再对你的信任度、对你的忠诚度也好，对你的这个认可度也好，都慢慢提升积累起来、然后你再想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1: 而且你看高新来讲，从最开始我们知道的名不见经传的高新一众名城，那个时候啊作为外行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高新一众名城是谁家呢，只是觉得当时拿得远、现在你看不仅啊那个地段人家早早的就落子为盘，更重要的是后续人家有那么大的资金链的背景，人家也没说啊一气儿我联动多少走出市内啊，我到全省到全国去开发，人家又没有那实力，太有那个实力了。对于高新来说，从最开始人们只认为高新地产是高新区的地产，到查了背景之后人家妥妥的是国家的人，那人家能够有这样的定心和沉淀，为的就是能够把一个一个盘做好。所以呢，用对外啊这种传播的态度来说呢，也用来对内统一的认知来讲，我觉得当下的开发商的注意力真的正在被重新的分配，谁更务实，老百姓越愿意用谁去给自己的好生活买单。那么在一个项目上投入的精力开始变多了，我们别忘了那句老话，总是说贪多嚼不烂，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这些古言古语古训都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印证才传递下来的。所以你会说这不仅仅是研发时间上的投入，更是组织架构当中的校准呢、架构一旦校准了，那实际上我们说框架没问题，那就往上盖呀、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家购房者的心态都是非常谨慎的时候啊、我们的开发商房企们应该也更谨慎一点对待这个事情。
1: 哎，框架没有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速度了。所以我们说方向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就尽管啊一路向行。你会发现最近呢行业当中的这个开发商正在准备在集团层面，有的呢是围绕项目重建一些事业部，有的呢是打破了进行重组。你会发现单盘主义早就不是一个口号了，而是一家企业真正的重要的策略。这个就像什么呢，像家里面啊、说有很多孩子，然后呢说我不是为了舍弃谁，而是有重点的说老大体育型，那么我把一部分的侧重点放在体育上、而不是因为老大的体育好不让老二去学艺术，这就是生活的悲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呢，叫有侧重的培养。老大体育好，你把他学习的精力放在他学体育的体力上，说老二呢 艺术好，那你就把他学文化课、学体育的这一部分的精力放在他的美术的专注力上，而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偏袒式教育。同样，我觉得单盘主义的房企也是一样的，中小型企业可能更加的彻底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盘一策，做成呢，做一成一，单盘价值观，现在对于单盘主义的具象化的解读呢，就是像现在的我们说的情感联动，一v一，一对一，你把有能力的设计师啊，有能力的这个资金链啊，先放在一个项目当中，那么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为了现在市场上得以验证老百姓愿意买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了。
0: 嗯，所以说有时就是这样哈，我们专心做一件事啊，把它努力做好，然后赢得大家的认可。
1: 我记得啊，几年前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也在上大学，全国有一场辩论赛，就叫做是复合型还是呢专注型
0: 人才这
1: 块，通过这种辩论你会发现有没有对错，没有对错，但是呢要因人而异。同样呢，说我们说单盘啊，对于一家企业好不好也要因企而异。所以我们会说呢，现在的这个得到了市场的验证，那你也要知道说人家现在的逆风而行是因为当时耐得住了寂寞。你们在大干快上啊，市场卖方说了算的时候，人家仍然能够沉淀下来，不眼红不眼气，我就做我自己的一个盘两个盘。同样经过了那一段时光的沉淀，人家现在卖的好叫做什么呢？叫做水到渠成，理所应当，名不虚传。沉淀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性情重要，经历重要，成长重要，性格重要，阅历和格局都重要。同样对于一个房地产企业来说，唯有它现在来讲是人们换不了丢不掉的东西，轻易换不了丢不掉。你说车，我开个一代一代人顶天了，你说这个房子你让我只住一代人，好像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它做好，做到我们的消费者需要的程度，然后再去做其他后续的事情。
1: 哎，我见过最夸张的案例啊，在下半段当中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你在接下来选房的时候，哪怕到外地和小马哥进行商讨的时候，别忘了也可以关注一些单盘主义的房企楼盘。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的话题就是单盘主义，无论你在本土啊还是在外地啊，别忘了在跟小马哥商量啊，你怎么选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那些真正啊深耕于这个土地当中的那些单盘主义者。他不是说一个房企只建了一个盘，而是他一个盘一个盘的做。其实听到了一些，你会发现从最开始的大钢块到现在的一对一，那不仅仅啊是情绪和情感上原有的深情和专注，更多的实际上的是单盘主义的原则在与日俱增的得到了市场的验证。除了我们说它的第一条呢，是你会发现叫一盘一策，做一成一，其次就是在它的原则当中叫做坚信产品力，可以将资产的价值呢对化成自己能够看得到摸得见的这些钢筋水泥啊、平台楼阁呀，甚至是物业服务啊。在业内当中呢，把一个项目的最大的资产价值公约数归结为地段，那么这个念头本身呢，在本质上其实已经促成了这个社会产品同质化的一个原因。那么在单盘主义的认知体系当中，产品力的规划本质上是将地段的气质和传承以及衍生放在一起。一块土地的这个气质，它实际上有一些是来自于四周的环境、周围的人文以及原住民的状态。比如为什么我们说跟着尾风的人总会发现，无论当初周边的地有多荒，最后都能够在周边，就不用说小区里了，都能够在周边有一种花园和花坛式的环境。这个我想它就注重了周围气质的改变。要因为我来到这片荒地上，改变周围的气质，从而形成属于伟峰啊、属于高新地产啊自己的气场和人脉，
0: 就是自带吸引力是吧？
1: 就是吸引力，你首先得什么呢？你得有吸引，你靠什么吸引？你靠自身的品味、自身的气质，你打造了自己，然后才能有吸引。所以我们在跟随伟峰进行专注式的采访的时候、跟踪式的时候，还有高新地产在拿地之后，在周遭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每个人他创造出的改变周围的环境不同，实际上呢，他不仅是改变周围的环境，重新塑造周围的人文气质，他是真真正正的巩固和重塑了一个属于自己周边的气质，包括环境的，包括人文的，包括商业的气质。
0: 哎，对，确实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哎，我们特别愿意和他在一块玩，
1: 哎，
0: 特别愿意和他唠嗑说话，
1: 特别愿意跟他搭档，
0: 对，特别愿意和他一起逛街一起八卦，哎，就是因为可能他身上某一些的气质，某一些的点非常的吸引你，
1: 哎，而且甚至呢是我们希望成为但是目前成为不了的，叫做呢你的好是我未来的向往。
0: 嗯， 或者是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哈。
1: 所以你看，这个你的好成为我未来的向往，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显化性的特点，就是在我们在选择房子上。比如说很多人现在哪怕呢像我们啊，
0: 嗯，
1: 喜欢向往伟峰，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配备的资产，
0: 有目前有点够不到
1: 但是不等于我们没有这样的审美，只是可能没有匹配

0: 到这样的叫资产配置而已。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好成为我未来的向往，这个是什么？是我在层次上、思维意识上，我能够 get 和共鸣到你的点和你的好。
1: 嗯，
0: 只是现实我们要接受这样的落差的同时，不能够颓废自己。你要告诉他说，我们精神意识上已经很好，
1: 叫什么理想型，这就是我的理想型，为我的理想而努力去奋斗，让它成，不是仅仅是理想要成为现实。
0: 哎，但你说我只是为了追逐你吗？才让自己更好更富有吗？不是，也许有一天我达到的时候不一定会选择你，但你却是我曾经的向往。
1: 哎，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无论是做产品也好啊，还是做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的存在也好哈，一定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完美，接近于完美，或者是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
0: 所以你看这些周边的这个真正啊有内在力量的房地产企业，从来不光靠啊我用地段升值我的气质啊，我用周边政府配套资源升级我的气质，而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城，就是我的气质。我觉得这种可以打造周边气质的才是真正有气场的人。那同样环境也好，房企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我感觉自己应该参考到的价值层面非常隐形的内涵和软实力。
1: 嗯，
0: 真正有实力的人从来不大声喧哗，真正有干劲儿的人从来不只是口头目标。所以你会发现社区的产品力的规划的着眼点，他也关注着在企业的楼盘上啊，周围的配套上啊，本质的气质上能不能够得着这些传承的传统。为什么这些楼盘可以创造出闹中取静？我记得小马哥在很多年前给伟峰写了一句文案，一直是我现在啊，一直是我现在觉得比较出众的甚至无以伦比的那句话，叫做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这始终我觉得就是在为伟峰，就是在为高新地产所量身打造的一句终极的 slogan， 出则繁华，不会让你有一种与世隔绝，但是入则宁静，就是让你有一种大隐隐于世的感觉，
1: 就是要有点叫什么隔而不离，是吧？
0: 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些盘可以创造出闹中取静，为什么有些社区可以实现邻里和谐，就为什么有一些楼盘单盘里它能出现成为地标，为什么有些楼盘始终成为你的念念不忘，什么白月光、朱砂痣，统统的都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不仅啊他不靠地段去抬升自己，就真正你会发现大真正的人啊，有气质的人，什么叫披上麻袋气质都出众，就是我不靠这个衣服的本身的品牌设计版型啊细节啊为我量身打造，而是我穿什么什么就是我的啊私家定制。这个大概呢也是一个楼盘当中应该有的一些气质。所以我们会说呢，在于地段的规划嘛，也在于更重要的就是在你本身的创造能力。这些都是单盘主义者，单盘的房地产企业，不光是在长春，你如果跟着孩子到他未来四年的学校当中的城市里去看一看，在那个城市的那个地界，也一定会有像北方像高新这样啊深耕在那片土地上的人。那么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红外线的设计啊，边界的融合呀，什么城市的焕新，这些元素都是基于把产品的研发和城市的联动考虑在一起的结果。你说你本身用老百姓最土的话说，你本身啥也不是，
1: 嗯，
0: 你穿啥能好看，人家都得说这衣服好，而不是说你穿上这衣服你好。
1: 哎，这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会和大家说的，这个项目回归到它的本身，
0: 对，
1: 就是物业回归到它服务的本身，
0: 哎，
1: 回归到本身，你把本身应该做的做好了，你延伸出后续的服务了，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对你的认可都会更高一些。
0: 这就像楼盘和地段，这个地段给了你，啊，真好，还是你来了，这个地段变得好？ 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嗯，你带动一个区域，还是这个区域成为你的锦上添花、
0: 哎、你借这个地段的势，还是这个地段借了你的势，这是两种不同的势能。所以地段本身呢，是由无数的地块所组成的。一个真正有魄力的项目，或者说一个真正高级的项目，操盘手一定会思考的，如何能够把这个地段的价值变成业主的价值感，而是如何把这个城市

0: 输出更好的封面感。你看现在人们在都往这个万达帽去拥挤的时候，你旁边的什么万达呀、万科呀、昆仑玉啊，人家就有这种低端优势了。说我停上车，可能打个车起步价也不用穿城而过，
1: 我就到了，
0: 我就到了，
1: 到了我的目的地、
0: 哎、你们就来吧，你们就挤。说哪怕打车不方便的时候，我走啊，走半个小时40分钟我也能走得起。所以归根到底，单盘主义也好，我们选择地段也好，有的时候呢是什么，互相成就。第一原则就是不要只相信说哎，谁能给我赋能，能不能，能。但你真真正正做的是什么，我买的，我睡在的不是这个地段上，
1: 我们说还是自己要有实力，
0: 哎，
1: 有
0: 自身得强。就马尾提豆腐那怎么提啊。所以你不是住在这个地段上，而是住在这个地段上的房子里。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别忽略这些单盘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在营销问题上永远可以用更高级的方式来解决，不画大饼啊，不吹嘘啊，不逃避，去化问题如何解决。一旦想清了这个问题，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价格，然后渠道稀缺性。而单盘主义强调的是什么，一个项目总是可以用更高级的方式来处理，比如说打通的什么老带新呢，通过全民经纪人呢，甚至啊，你像伟峰和高新成为地产级的现象，现象的地产级，人家本身的置业顾问就很稳定，稳定到我愿意，甚至我舍不得把我自个儿家的孩子轻易卖给谁。
1: 总想找一个最好的最匹配的是吧、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家或者是营销家的思维，而不是营销员的思维。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怎么来盖这个房子，怎么来经营你的产品，怎么来呵护你的孩子，是一个非常深的学问了。
0: 总而言之吧，单盘买房置业全链条和房地产有关系的问题，别忘了可以随时找到小马哥，3649323，找到他就这么简单。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

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风铃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

0: 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今天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上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宝哥会在节目上为大家进行解答，微信公众号当中您直接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发送文字的、图片的信息、这个视频的信息过来都是可以的。

0: 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想要咨询宝哥的问题哈，这边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统一为大家解答。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和宝哥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吧，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这个现象呢可以说也一直在持续当中，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黄金的这个价格嘛，有所回落，那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起伏不定哈，有跌的时候也有涨的时候。那今天就想和宝哥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黄金价格的起起伏伏，那对于咱们这个含金的一些手表的价格会有一些怎样的影响，影响大吗？嗯，
1: 首先呢就是黄金大幅上涨对手表的尤其是金表的价格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因为之前跟大家也说了，以前呢比较滞销的一些小众冷门的金表啊，因为黄金毕竟涨过了3倍嘛，因为黄金手表啊是用18K 金，但是呢、它就等于用24K 金乘以 1.75 就是它的18K 金的价值，所以说你要是24K 金翻了3倍，那18K 金也翻了3倍，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以前可能这个手表啊100多克，可能这个手表的本身的价值可能就值2-3万块钱，但是因为金子涨了3倍，那可能是这个手表可能就涨到4-5万了，就卖金子都能卖到4-5万。
0: 嗯，
1: 那可能这表的行情就3万，那就说明什么呢？金子的涨价呀导致这个手表的就卖金子已经超过之前的手表的本身的价值了，你加上品牌溢价呀这各种的这种手表的价值，所以说呀，哎呀，在手表涨上来，涨到这个高位的时候啊，我预估啊，就是市面上最少有几万只手表啊被融金了。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表商啊，觉得哎呀，这个冷门表我都压了很长时间了，都卖不出去。一看金子涨价，而且就是不是说涨到现在高点开始融的啊，因为金子涨到600以上的时候，就很多小众的金表已经超过它这个本身手表的价值了。
0: 嗯，
1: 所以说都融金了，从600多开始一直融到1000多。所以说就是很多表已经直接就当金的卖了，但是现在呀手表涨到现在，如果小幅的上涨或者下跌，对这个手表的价格就影响不大了，因为它这个手表毕竟是一件工艺品嘛，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商品嘛。
0: 嗯，
1: 它如果你小幅的涨个10块、20块、30、50的，目前对现在的金表影响就不大了。
0: 嗯，好的，也就是说得有大幅度的这个金价的变化才会对我们这个手表的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是这个涨幅或者是跌幅比较微小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是不是哥？
1: 对，因为金子大家也知道，金子是从我经历，哎呀，这百年未有之变化嘛，
0: 是也是赶上了咱们，
1: 因为咱们新闻都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嘛，但是这个金子，嗯，从我的人生经历来讲，其实大家翻翻历史也是，还没有这么大的涨幅。但是最近这个黄金又成热点了，因为金子涨到900多以上啊，一直都是小幅震荡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有一阵儿啊，这个黄金跟白银呢也已经淡出人们视野了，不怎么讨论了。但最近这几天呢，包括我的朋友圈，包括大家发这个抖音呢，也都看到了很多啊，之前在金子高位投资的人已经离场了。就是说实话啊，因为今天的白银我看了，今天的白银牌价涨回来点儿，16块多了。
0: 嗯，
1: 因为昨天黄金已经掉到890多了。
0: 哎呦，
1: 今天涨到915，这就是黄金的疯狂。因为之前这个黄金呢，其实每天的行情就1块、2块或者几毛钱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动辄每天都得10块、20块的。
0: 嗯，
1: 所以说确实，你像黄金现在900，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呢在1200多，因为黄金最高点1270，
0: 嗯，
1: 可能在1150到1200上车的，包括白银在30多以上的上车的，大家心里会很难受，因为你现在白银回收也就15块多，那就相当于赔一半了。
0: 嗯，
1: 那如果在短期，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这3-2个月的事儿，如果在短期投资，如果要是这个折损率达到100%，也是挺恐怖的了，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基本投资年化率能达到15%-20%都是挺大的利润了，但是你3-2个月一下子100%，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破防的，就是其实不是行情让大家没有期望的，是心理

0: 首先是心里承受不了了，说再也接受不了跌了，因为掉到十五还有人还害怕掉到十块呀，
1: 是呀，
0: 或者再掉到五块咋整啊，
1: 哎呀妈，
0: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还过不过了，嗯，
0: 但是反正吧，大家就是平和心态，
1: 对，
0: 我觉得你要做投资，首先呢你在财力上你得够用，就是你不能拿你这个，
1: 对，不能拉硬，
0: 你得拿闲钱去做投资，
1: 是的，
0: 就这个钱有没有对你生活主观的生活影响不大，还有一个你这心里一定要有承受力，
1: 要摆正，嗯，
0: 你不能在它涨的时候你就一直牢牢的就抓吃，你舍不得抛，你不能获利套现，然后在它跌的时候你心里破防，然后就是你就割肉了，那就你一旦割肉就形成永久的亏损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还得说在心理承受能力上要加强，然后千万用闲钱投资，
1: 嗯，
0: 要不然，因为我知道身边的有的朋友在金子涨的时候啊，确实有过激的，去把房子卖了去买黄金，
1: 哎呦，
0: 说黄金得涨到2000，要大挣一笔。
1: 那现在这不是破房哥，那是破大房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越是想着，这个资金想去做这种赌博的心理，
1: 嗯，
0: 可能你心理承受能力就越差了。
1: 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我觉得这次黄金价格的这个下调，对于一些这个散户好像是一个挺好的消息。昨天播了个新闻说哈，在这个郑州金多银多珠宝广场啊，这不是黄金金价跌破了这个4400美元了嘛？一大早上大家就排长队去买大金镯子，然后说呢，队伍都足足排了50分钟。然后工作人员也说，哎呀，现在都想开了，买啥金条啊，囤着干啥呀，不如直接戴手上啊。有很多朋友顾客都是今天排队买完一波，信用卡可能刷爆了，明天再来买一波，就买的各种首饰。比方说有的可能家里今年孩子要结婚呐、啊，或者是说我喜欢这个黄金的饰品，金镯子金项链很久了，正好趁着这次下调，哎，正好把这个什么3金5金呐、啊、这些金饰品都给一站配齐了，哎，所以说我感觉好像对于这些散户来讲是个不错的时机。
0: 因为其实在朋友圈已经看了，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黄金在高点那么长时间呢，现在跌到890了，银子已经15块多了，也有一部分之前观望的客人呢，手里有点闲钱，已经进场抄底了。
1: 是的，
0: 很多人在买进了，因为人们觉得，其实在这个回调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是有的人认为是见底了，也对未来还是有期望的。所以说也有很多，哎呀，很多投资者也进场抄底了。所以说，但是现在，对黄金跟白银的走势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真是。
0: 唱涨的一大批，也唱衰的一大批，但是大家就是还是持谨慎态度，
1: 观望吧。对，因为这个真的谁也无法预知未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我感觉哥像你说的也是赶上了，也不能说是见证历史，但也是亲历者了，我们正在经历这段过程，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朋友们。好了，和大家聊到这儿啊，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会在节目上为您回答您的问题。在节目之外哈，您也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这位女士的问题。她发过来一块手表哈，有一点小小的磕碰。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宝哥你好，我是一个很粗糙的女人，带着手表就随手墙上甩了一下，就这样了。问了一下售后，他说我需要做一个全面保养，再加上得换一颗钻，估计费用可能在5000左右，这也太黑了吧。小宝老师，我总听你的节目，你看你那儿能处理吗？大概得多少钱？
0: 首先呢，你要售后的话，确实你得5000左右吧，因为他收你一个保养就将近2000。然后呢，你这个钻石啊，可能厂家要配这个钻石就贵了，但是这个钻石难度不大，因为啊，手表上所镶的钻石啊， 它单体的克拉重量啊都没有太大的，说白了就像你这个几家约会啊，它这个钻石啊可能也就十几分的一个钻石。所以说呀，再找一颗相同啊这个净度的一个钻石重新镶上，我们这边要收你成本加一些利润的话，大概1000块钱就能搞定了。然后啊，他这个售后说你这个做保养也没需要换件，证明你这个手表啊它没有配件损坏，所以说做个保养其实在不要去售后，就是在咱们某星店里啊要做个保养1000块钱就下来了，所以说基本上你能省60%左右吧。这个问题要在这要在咱们这个维修解决，基本2000块钱就能搞定了。嗯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回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沟通，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给您提供了一些建议，您看看。当然了，最后需要您自己来做决定哈。反正这个这次也是花点钱当长个教训了，是不是？下次戴手表的时候尽量稍微注意一点哈，小心一点。
2: 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欢迎您来发送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上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图片、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蝶飞的表扣，昨天下午在专柜买的，我当时是亲眼看它撕开的膜，就没想到会有划痕，但是开车路上就看到商标这块有个小坑，我想问这种正常吗？是运输途中造成的？这个表链会不会是假的呢？想问一下。
1: 你在专柜买的肯定不是假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到它撕着膜啊，但是啊它它有些时候啊，有的表在专柜啊可能就是单只的，所以说它正常有其他顾客试戴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啊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划痕呢也算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表扣我看呢，它这个瑕疵啊它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应该是这个表啊从瑞士厂家到他这个经销商这块啊，可能这个过程中啊有过磕碰，但是你直接可以跟专柜啊反映出来，然后让他去给你更换个单独更换个表扣，或者是说把其他的表串个表链就可以了，因为厂家是要给你解决的，因为我看了这个表扣这个瑕疵啊算是一个磕痕，都不是不经意的一个划痕，所以说这个如果是你在专柜买的，因为专柜这种瑕疵它是需要给你处理的，所以说因为你太新了，刚离柜是不是，
0: 嗯，
1: 那他就肯定要给你更换了，就是要给你修复，你不能同意他给修复啊，对不对，
0: 嗯，
1: 你刚买的表是不是，让他给你换个表扣就 OK 了。嗯，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来线下继续联系宝哥啊，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 159-4308-8888。没想到新买的表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应该不常见吧，哥？
1: 也说不常见呢，
0: 也常见，
1: 也常见、
0: 哦。
1: 因为我跟大家打过比方，像欧米茄还好，
0: 嗯，
1: 欧米茄的销售商啊，可能是你要买同款表啊，他在柜台里头，他你肯定有展品嘛，对吧？
0: 嗯，
1: 你这款表你要有卖的话，肯定要在柜台是展示出来，然后你要买欧米茄呢，他可能在柜台下面有一个同款的。但是像如果一般单价比较贵的，像卡地亚的专柜啊，啊像积家呀、啊、像万国这些专柜啊，它的手表大多数的手表都是柜台展示那一块儿，所以说你要买走呢，那只能把这块儿给你打包拿走。但是我给你一个假设，就是就跟展车一样，那你说这个手表在柜台了，那琳琳去看表说我想试戴一下子，那给不给顾客戴、
0: 嗯、必须给我戴呀。
1: 啊，对呀、啊、那明天小宝又去了说我也想戴一下子，那是不是也得试
0: 给你戴，
1: 所以说手表戴来戴去呢，虽然说它包着膜，但是卡扣它包不了膜，因为需要像有的皮带可能是给你比划一下，但是钢带啊它肯定这个卡扣会来回开合，那你说它只要它每一次开合有没有磨损呢，一定会有磨损的，因为有些时候啊可能柜员啊在柜台里拿来拿去啊、这个手表都会有划痕，尤其是金表，像金表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你要手啊这个手指盖划上都可能有一些痕迹的，所以说那你说你相中了柜台就这一块，然后还有点有一点点使用痕迹，你认不认可，但多数客人都能接受，但可能有少数客人可能还接受不了，那接受不了没办法，你就不买吧。那你说专柜的东西你都不认可它是新的，那你还上哪儿找新的，那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说人不能就是太较真儿、
0: 嗯、
1: 太有强迫症。我跟你说一个小黑幕啊，就是我在那个也是咱全国的连锁集团，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海航的亨吉利也当师傅了，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师傅啊，因为每次就是集团往下发表的话，他需要师傅做检测的， 所以说那天有一个柜员啊，拿着一盘儿，全是大表啊，朗格、江诗丹顿呢。因为那阵我在深圳嘛，一盘的表啊，就是这一盘的表，目测价值得上千万，
0: 啊，
1: 都是很贵重的表。
0: 嗯，
1: 但是店员真就一个不小心，然后他这个有一个小台阶，他去师傅这个维修这块儿，他没看住，这盘表全扣地下了。
0: 哎呀！
1: 所以说，当我跟我作为师傅来说，我们出去把这个手表捡下来的时候，其实心也是痛的，你知道吗？
0: 那肯定啊，
1: 因为很多的金表的表壳、表尖都已经摔瘪了。
0: 这怎么算呢？这可……
1: 但是这个因为集团嘛比较正规嘛，就上报给这个集团售后，然后售后老总。
0: 嗯，
1: 沟通之后怎么办？那没办法，因为这种问题是在你这个，是在你这个代理商这块出现的，厂家不可能管你，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你返回厂家也厂家也只能给你去处理，不可能给你换表吧？
0: 嗯 嗯。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我们这，在这个集团的售后维修解决了。所以说我们师傅重新把这个又补金，又抛光，又打磨，
0: 嗯，
1: 那最后这个表上哪儿去了呢？是不是还是当全新表去卖到顾客手里了？
0: 嗯，
1: 所以说，那你说，那你要是买那一个客人，你这个东西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呢？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 4S 店说在 4S 店提的新车，后期啊再出现维修的时候，发现钣金喷漆了。
0: 嗯，
1: 那有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这个磕瘪了，然后 4S 店自己就修了，
0: 修一下子，
1: 然后还是当新车卖。
0: 嗯，
1: 但这种现象有，但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偶化啊，非常偶发的啊。嗯，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哥，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表我相中了，我在专柜我相中了，我也试戴了，但是我感觉它，就像你说的，被很多人都戴过了嘛。那我可不可以，我说就这个型号，就这个款，你给我调一只全新的过来，我过两天再来取，可以吗？
1: 很难。
0: 哦，很难。
1: 因为如果要是欧米茄啊，那也都那啥，因为如果是作为我是代理商，
0: 嗯，
1: 我在长春有两个专柜，我那个专柜有，那你这个想法很容易就满足。
0: 你那个专柜的那块不也是给他们带了吗？
1: 对。然后要如果说，如果说我没有其他的专柜，我就这作为一
0: 个
1: 代理商，就这一个店，那你要想调一只，那我跟其他的供货商可能没有关系，人家也不会给我面子，对吧？人家这个表也是为了卖，也是为了赚钱，可能调不给我。我如果跟厂家申请呢，厂家是定期每一批你要下单去订货的，
0: 嗯，
1: 这个周期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
0: 哦，
1: 所以说一般你这种情况专柜就不能满足你，因为你这种顾客是非常比较挑的。那人柜台有现货，你非得说人家不是新的展示品，然后你就要去订新的话，那他说，那你要如果。

0: 是你能交全额定金的话，他会给你发货，但是你还得等，
1: 那还要等很长时间，
0: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他还不能确定你，因为得是厂家给你排货，表要从瑞士发过来，所以说人家不会告诉你说，哎呀，我就10天保证你到，还是20天？那你人家说了，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你能等不？能等，能等交全额定金，给你发货也没问题，
1: 哎呀，那你看，这就是奢侈品和普通商品的区别。那我上商场试衣服，我试的都是模特身上扒下来的，然后试完我说挺好，我说但是这个都摆挺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拿件新的？他就说可以啊，但一般如果他没有这个现货的话，因为现在实体商场也很多都是一个款式一个码就一件的这种情况了，他们现在很多也是这种情况，他就会说那我家店没有，别的商场还有，比方说摩天活力城没有，但是亚太副院的那个店有，你回去吧，然后我给你邮家去拿一件全新的。我说啊，可以。那
0: 对呀，因为服装的品牌啊，比如说任何一个什么轻奢的服装的品牌啊，那你可能一个长春就4-5家店，所以说这家没有别人家有，他很容易就给你调货过来了。但你要如果上重奢店里，比如说普拉达呀、LV 呀，你说这个包我没去，我觉得哎呀，有顾客看过，有一点痕迹，能不能给我再调一个从别的店里？那他可能就会跟你沟通，也不好调，因为越是热门的款，可能，人家这个店好卖，其他店也好卖，然后还冲业绩，所以说不一定能给你调得到货。
1: 这说白了。听众朋友们，就是我说，他说你回家吧，我给你邮家去。他从那个店掉了，不也是模特身上扒下来的吗？可能也达不到说全新的，就刚拆封的那种。反正有的时候买东西，我觉得就是像宝哥说的，别太较真儿了，只要差不多就行啊，只要差不多就可以。哎，那宝哥，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也想替听众朋友们问问你，就是那你比方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昨天去提的这个表，当时我估计她也检查了，但是就没看到那个小小的磕碰嘛，那就是说。咱们比方说一些新手第一次去专柜买一些这个贵重的东西，我们应该从哪几方面来进行一个检查呢？来确保它是一个完好无损的。
0: 首先呢，要在专柜买，我觉得你就开外观就行了，因为机芯呢，保卡生效那天起啊，最少都是因为现在这个手表新表保修期间都延长了，像我们家都5年了啊，像立丰集团的都已经7年了，或者是5+3+8年了，所以说机芯你就不用担心，就把外观看好了就行了。但是外观我认为啊，你也没必要说拿放大镜去看，你就拿肉眼在强光底下拿肉眼看一下整个表壳啊表链啊有没有这个肉眼可见的瑕疵，要如果没有肉眼可见的瑕疵基本上就 OK 了，然后你再看呢它这个卡扣啊，它来回开合是不是比较顺滑，如果是比较顺滑没有卡顿，那基本就没问题了。
1: 好的，那因为这位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又延伸出来一些问题和宝哥一起来讨论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那在之后呢，如果您想和宝哥继续来探讨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他说：“宝哥你好，我想问一下，梵克雅宝和布契拉提哪个戴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更有面子？我现在有点纠结，是买梵克雅宝还是布契拉提？小宝老师，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点建议呗。”那这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咋给建议？
0: 要不说呀，食欲很难克服，但是虚荣啊是无法克服，虚荣是无法克服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爱虚荣啊，但是确实虚荣也是我们用奢侈品的一个初衷吧。
1: 但我感觉他俩挺像的，都是四个叶儿的那种感觉好像。
0: 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如果你说梵克雅宝跟布切拉提哪一个在现实中更有面子，我觉得可能梵克雅宝它的辨识度更高。就是能让其他人很容易认出来，然后去明白它的价值的，那肯定是梵克雅宝，因为梵克雅宝火了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这些喜欢首饰的女生啊，可能对梵克雅宝的价值也都有所了解，所以说梵克雅宝辨识度也更高，所以说我认为梵克雅宝可能更好一点。但是布切拉提呢是最近一两年才火起来的，但是你戴布切拉提呀、 人们会误认，会默认为你对这个奢侈品的熟知，或者是对审美。

0: 可能段位更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在我所知啊，基本上买布奇拉提的人都有了梵克雅宝的首饰。但是你有梵克雅宝的未必有布奇拉提。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布奇拉提的品牌呢，是你拥有了拥有了梵克雅宝啊、卡地亚、宝格丽啊这一系列首饰之后啊，更进阶的接触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就是大致我给你解答就是这个意思吧。嗯，
1: 他俩的档次呢，哥是同级别的还是
0: 都差不多？因为、他俩在柜台的这个价格，价格定的呀，他们基本上都差不多。你看吊坠啊，他也都是两三万呢、三四万的。都差不多。
1: 好的，那就看看你自己更倾向于哪种了。反正目前来讲，梵克雅宝的普及度，就是熟知度、国民度，我觉得会更高一些。就你基本上带一个这样的，大家可能懂的不懂的都知道啊，这四叶草是梵克雅宝的一个经典的 logo。 但是如果你带那个布切拉提，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品牌，但是懂的人自然是懂，他会觉得哎，你蛮小众的，挺有品位的啊，这个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你也别把说哪个现实生活当中戴更有面子，别把这个事儿排在第一位。你看看你喜欢哪个款式的，不行你那个发两个让宝哥给你比较一下哪个更保值。哎，是不是完了戴两年了，咱们女生的这个首饰衣服不就是这样吗？常换常新，你就是天价的首饰，你这谁也不能总戴，对不对？完了你说哎，戴两年的，我再换一个，我再置换一个卖了，我再买一个别的款式戴，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然后你可以选两款让宝哥帮你评估一下，看哪个更保值，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好吧。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小宝老师，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我们稍后要进一小段的宣传了，朋友们，那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000。

千八，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北京时间9:36，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解答微信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最近整理首饰，才发现一直闲置好几年没戴的卡地亚护身符项链，小号17毫米，想卖，但是都是按照18K 黄金的价格回收的，觉得扣掉拿来回收又舍不得，卖嘛没人要，价格也低，然后所有的证书、发票、盒子啥的，搬几次家也都扔了，又说又不能按照奢侈品来回收了，我真是不知道咋整了。
1: 因为你这个卡地亚护身符啊，这个款式比较老，所以说现在在二级市场啊，流通价值不高，所以说很多商家呀，就按金的收，或者比金的溢价呀。我觉得这护身符如果品相好的话，还比金的溢价个1-2千块钱还是能收的，就是完全按金的收了，你就有点糟蹋这个品牌了。虽然它是款式再老，它毕竟也是一个卡地亚的首饰，是不是？但是你说啊，上面那小钻石啊，抠下来卖，单独卖也没意义，因为很多呀，这个大牌首饰的它那个配钻呢，其实如果把钻拿下来都没有啥实际价值的。其实你要因为现在钻石这个行情，本身呢这些首饰上的配钻呢都非常小，几分。可能是大一点的才10几分，所以说这个你要在深圳水贝啊那些批钻石的钻石商的眼里啊，它根本就不值钱。就是咱们拿货一个钻石也就是几10块钱，可能大一点分数的10块钱，所以说你没必要抠下来卖的。所以说你就张整体，这个成品首饰，我觉得啊，你在你的金的基础上2000你能卖出去，要如果其他的这些二手商家没有收的，你可以拿到我们宝兴店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金价基础上，我1+2千可以要你这个东西。
0: 没少加了，因为你这个款式确实比较老，现在可能人家时尚的年轻女孩都不会戴这种款了啊。朋友，如果你是长春本地的话哈，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在线下沟通一下，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的 mini Kelly 被我家狗子咬了，哎呀，发过来2张图片，咬得挺严重啊。他说还能修复吗？一个没注意心都滴血了。他是咬到了这个包包的底部的一个角，这个角咬得挺重啊。
1: 其实咬到哪儿啊，对于皮包来讲啊，
0: 都够呛，
1: 都修不了了
0: 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有问题了，就不管手表也好啊，首饰也好啊，还是包包也好，你看它这个问题是不是可逆的？但是你这个已经是不可逆了，因为皮子已经让它咬透了，已经裂开了。就是你再好的师傅也不可能把这皮子再重新接上。它跟这个手表还不一样，因为金属啊，包括钢啊、黄金啊，它可塑性很强。说白了，咱们把加温加高温把金子融化了之后，你拍成啥形还能回到啥形，但是这个包呢是皮质的，是不可能了，一旦开裂了或者破损了，那就是不可逆的。所以说那时候这包就废了。而且你这个包我看了，哎呀，它这个咬这个裂口都挺大的，那这个包现在基本上你这个包就没有啥残值了，因为你现在要卖二手商家也没人要了，但是你这现在用呢，哎呀，
0: 拿不出去了，太大了，咬的。
1: 对呀，所以说你这个用的价值也没有了，可能卖也不会有回收的了，那咋整？那就是忍痛割爱吧，对吧？谁让咱们那么喜欢宠物呢？那既然喜欢宠物，那他给你带来这个 这个伤你咬牙也得挺着吧，那没办法了，这种情况指定是修复不了了，
0: 有点可惜了，白瞎了，但也吃一堑长一智吧。我相信你用这个 mini Kelly 了，你不可能就这一个奢侈品包，后续有这个贵重的东西放的高一点的位置，这个小狗应该是碰不着的位置，是吧？那这个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了，好吗？这位女士，只能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嗯，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所有在微信平台上发来问题的朋友，我们在节目上为您解答之后啊，如果你说哎，那我还想问宝哥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这个解答完你的，我们就直接解答下一个人的问题了嘛。如果你想要补充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说宝哥给你建议之后，你觉得哎挺好，那我想问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都可以添加微信啊。如果是节目上为您解答之后啊，当天的，反正宝哥还能有点印象。要是过了两天吧，你跟他提，他也差不多能想起来啊。你说我是那个节目上的听众，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所有的涉及到维修啊、寄卖呀、这个价格，宝哥一定都会按照听众的这个给到你最好的一个价格，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项链的事儿哈。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你好，卡地亚钉子满钻项链不小心被拉扯变形了，自己没敢掰，怕掰折了。小宝老师，你那儿能修复到原来的状态吗？”
1: 没问题啊、哦，因为他你这个是满钻的，可能修复难度要大一点。要如果没有钻呢，就是你其实自己也能掰回来，但是它这个满钻呢，因为钻石啊要在这个 K 金上啊要钻眼，然后起这个镶嵌的爪，所以说呀，你如果这个弧度太大的话，容易把这个把这个钉子掰断了，所以说呀得用专业的工具一点一点的，然后慢慢的给它微回这个原始这个钉子吊坠这个形状，但是难度不是太大啊、哦。
0: 嗯，
1: 你到店里头，你过来，我让师傅帮你修一下子，而且这个活儿很简单，也不需要啥费用，不要有心理压力。
0: 好的，宝哥，他这个型正常来讲，他应该是这个钩应该微到哪儿？
1: 他这个钩啊，没超过他这个钉头，但是已经很接近，那个开口很小
0: 啊、
1: 哦。他这个，而且他这个圆形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归圆的，现在他已经形成一个比较长的了嘛，他这个底面
0: 是椭圆了，
1: 对，已经是椭圆了，所以说他这就是不小心的勾到哪儿了，然后给他拽开的，
0: 拽开的。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这个宝哥给承诺了啊，不需要什么费用，我可听见了，抓住重点了。你要是想要给他复原一下，你就抓紧时间去哈、啊，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然后线下约时间，15943088888，15943088888。因为宝哥在节目上既然跟你说了，就是怕大家有压力，会觉得哎呀，那我线下去到宝哥店里会不会很贵呀？这个维修会不会要很多钱呀？啊，我们在节目上都打消大家这种顾虑啊，你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去就行了，好吧？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
1: 因为不是跟咱们听众要人情啊、这个如果你上卡地亚售后，售后会忙活一大堆，又记录你这个形状，然后又得跟商家厂家沟通，说我们得给返回到售后，然后给你修。这个你要没有小一千儿，你这个弯微不回来啊。但是你要回厂家售后就繁琐了。
0: 对，好的，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两张图片哈，是一个 LV 的包包。他说：“小宝老师，我这有一个朋友送的包，不想用了，想卖。我去二手店，他说是假的。我这包票子啥的都有，怎么可能是假的？我怕他骗我。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了，你再帮我看一下。嗯，这包是挺新的哈。
1: 嗯，包是挺新的，但是我看了啊、你这个包啊，油边也不对，它这个老花的颗粒感呢也不对。”然后包括里头啊，它这个编码也不对，也就不符合正品这个印记吧。但是小票也不用看了，因为越是假包，这种票据越全。
0: 那这小票都明晃晃的写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这还能有假？
1: 琳琳呢？小票是最简单的，其实在做假上来，其实随便找一个原版的小票，直接做个打印就能生产出来。所以说他们批量造假的这小票大把的，有都是。那什么爱马仕啊、LV 啊、这个香奈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鉴定包包啊，这种小票啊，基本上我们都不看，就是不作为鉴定的这个点来看，嗯
0: 嗯，
1: 所以说那就有可能是，哎呀，广州的高仿货吧，但是没办法，这种东西就没有流通价值了。只要假的，因为在我们做正品的人眼里，只要别说它是全是假的了，就是我们认为组装的，在我们眼里都一分不值。
0: 嗯，
1: 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我这里还有原装的东西，原装的东西像拼装包啊、组装表啊，在我们眼里还都一分不值的，因为我们是不会碰这种东西的，
0: 上不了台面。
1: 嗯，对。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真的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得实话实说，你都去一家二手店，人都告诉你是假的了，你不相信他，你信任宝哥，你又来问一下，确实啊，也都没骗你，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反正你朋友送你的嘛，你就是不用按这个正品的人情去还了，反正我觉得是吧。嗯，好吧，先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哎，每次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不管是表也好啊、酒也好啊、包也好啊，只要宝哥一说，哎呀，不太符合正品的这个质量哈，这规则，我就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我就怕你们买到假的，然后我又怕你们被人骗了，就主要是这个。我明白这种感觉，就心理落差会很大，因为你说你朋友送你个包，或者是像前两天什么男朋友送的什么表又包啥的，因为我都是非常欢天喜地的去接受，我一直保管的很好，我都把它按照是正品的那个待遇，就可能我的别的包都在地下放着，这个我得放柜里给它罩上套，然后我这一问你说是假的，就不是钱不钱的事，我心里受不了，就是感觉我的感情被欺骗了。
1: 嗯，确实。嗯，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其实你要是送朋友也好啊，真这个包要假的，你要跟他明说，哎呀，我买一个怎么怎么地的还可以。那你要是说明知然后还不说，拿个假的东西当真的，我感觉你这本身这个品德也是有点问题，是不是？
0: 这不就纯欺骗吗？是不是？嗯，好吧，朋友们，大家就是买之前啊，大家要做好功课。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全新的，那肯定啥时候没有。你要是找代购啊，或者是说在二手店，有一些网络上的这个二手店啊，我觉得其实你心里自己也很有疑问，就会画魂儿。所以买之前，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详细的沟通一下哈。你在哪儿买都没关系，宝哥就是你的一个二手这个资深的二手奢侈品的主理人朋友。然后你吃不准，拿不准的时候，你就问问宝哥，一定从最实际的角度给到你最符合你实际的建议，好吧？听众朋友们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这位朋友是一个酒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在家里找到了一瓶2015年的大补酒，还能喝了吗？他发过来一个装箱单，这个产品的名称叫三边枸杞酒。
1: 像这种有年份的这种药酒啊，我是一般不推荐大家喝的
0: 啊，
1: 因为药酒啊它会有很多泡酒的成分，而且药酒啊我认为啊是更容易变质的。而且这个像一些不知名的药酒啊，可能你在二级市场啊，这我们这些同行啊也都不会回收，因为说实话药酒就是我们收上来也不敢随便给顾客卖给顾客给顾客喝，对吧？因为药酒肯定你不论泡什么药材啊，它一定是有一些药用成分。万一它的变质给人喝坏了就不好。所以说现在啊，唯一药酒啊我们能倒手的也有回收价值的呢，现在就是同仁堂的虎骨酒。我们还在做，但是同仁堂的虎骨酒现在90年代的，它在90年代就已经停产了，最后一批都是90年代的，可能价格也比较高。现在同仁堂的虎骨酒一瓶大概都得值到8000-9000了。所以说这种药酒啊，我也劝咱听众朋友啊，你要没有深入了解的话，轻易也不要喝这种这种药酒。因为咱不知道，因为它这里药材嘛，因为中药它跟西药还不一样，它是西药是属于靶向，你哪块有毛病就治哪，中药是整体调理的。所以说他们别养了这个脏器又伤了那个脏器的，所以说不好。所以说轻易这种药酒啊咱还是千万别碰吧，是不是？因为中药它对身体的作用啊是长期的，等你显现到说哎不好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了。所以说尽量药酒我是不推荐大家去喝的，尤其是有年份的药酒，就是
0: 10年了，
1: 对，就是隔了很多年的，因为它这药酒里的成分很容易变质。你看他发过来的照片，我看这里头已经有很多沉淀了，所以说说白了，
0: 确实
1: 就一瞅心里就不舒服，而且咱们也不知道它是这个什么成分。你看它这个里头有什么牛鞭呐、有丁香啊，有肉桂呀、有桑葚呐、有黄精啊，你说这些东西真是他俩组合在一起啊。所以说大家药酒还是慎喝吧。
0: 好，还好你就找到了一瓶哈，就是你就别喝了吧，反正宝哥建议你这年头太久了，2015年的，今年都26年了，11年了都。确实看着宝哥不说我还没仔细瞅，这里边很多杂质了都已经，就是固态的那种东西，说是沉淀物也好啊，或者是杂质也罢，咱们不确定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哈，我觉得还是慎喝吧，好吧，这个是我们的个人的一点建议给到您，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吧，宝哥。这应该是一位家长哈，他说：“小宝老师，听你节目很久了，我女儿这个高考完，马上要上大学了，我想送她一款奢侈品的包包，预算是20000以内，然后呢，能够符合她这个青春的这种少女的感觉，您有什么推荐吗？”
1: 我觉得20000以内预算有点高吧，
0: 有点高了。
1: 我觉得一般的轻奢品牌的可能。可能都用不了这个价位，但是你要20000呢，其实最优质的选择呢，我认为可能就是 LV 的包包比较，就是在这个价位是最推荐的。但是你说，他说孩子大学才毕业是吧？
0: 高中毕业嘛，刚
1: 高
0: 考完，高
1: 中毕业，
0: 升大学。
1: 我觉得孩子在大学时候背个 LV 包包，不太提倡啊，因为那个环境，我认为大学这个环境啊，就是应该是，学习这种氛围比较天真的，也不可能。就是让他背一个那么大的品牌的包包，我觉得买个轻奢的包包，就 OK 了吧？是不是？买个小……
0: 你说的轻奢大概指哪些品牌呀？
1: 轻奢的，比如说像 MK 啦
0: ，Coach
1: 啊 ，Coach 啦、
0: 哦、
1: 啊，包括一些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轻奢的小包包嘛，我觉得别让他重奢，大学走向社会以后再说吧，因为本身 LV 的包包相对是比较成熟，再一个大学校园那氛围，你说背一个这个 LV 的包包也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但是不知道，我感觉孩子都不能接受，因为像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他到现在，你看我是做奢侈品的，但是孩子他根本不接受这种重奢的东西，他自己都去上 像什么扎扎啊这些轻奢品牌啊，比如说上淘宝啊，
0: 嗯、
1: 自己上得物淘去
0: 啊、
1: 嗯，穿的都是小轻奢品牌，然后，就是他们大学没有这种相互攀比这种氛围、啊，别提倡孩子过早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0: 嗯，好吧，那这位家长，宝哥给您省钱了，不让你买，让你买那个稍微轻奢一点的品牌哈、啊，他觉得可能会更符合孩子的这个年纪，好吧？那这样线下你说我就要买啊，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让宝哥再详细的帮您规划一下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

北京时间9:56，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最新的行业动态以及很多二手奢侈品的相关的信息，感谢宝哥的耐心解答，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陪伴。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下周一早上的9:0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啊，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今天没有抖音直播版，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打开您的，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也在 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在快爪，昨天老逗了，昨天那个在我们店里直播的时候，小强嘴欠说了那个他被不良人罚了10块钱的事儿，然后那个抖音就应急了，抖音应急之后把我们号，你说他用我号直播的，然后把我封了3天，气死我了。所以是下周一啊，下周一才能抖音才能看。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快手和那个微信视频号看我们视频直播啊。那个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也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你在抖音，你在广播，广播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逗死了啊！昨天真的挺冤枉的。就是说为啥呢？突然之间就不让播了。然后一想啊，但已经很那啥了，说的很委婉了啊，说那个说小强开车被不良人罚了10块钱，我说这玩意儿多吗？不多呀。哎呀，行啊，这么地吧啊，大家不要太计较了啊，不要太计较了。哎，我眼镜怎么不见了呢？那天还有一个事儿也可有意思了，那个我们一客户到我们店里说，你给我看看轮胎，那轮胎磨的可严重了。我说那轮胎咋的？轮胎没咋地啊，就是磨损的比较大。他说他总撒气儿啊。我说你这能不撒气儿吗？我说你这多长时间撒一次气儿啊？他说我基本2天就补一回。啊，我说2天不回，我说那试试吧。哎呀，拿那个喷壶装的那个鞋精那个水一喷，它不有沫吗？一喷到那个轮上，它有沫就漏气的地方就鼓泡嘛。那个车胎一圈，就胎帮子那一圈靠近轮毂那一圈，噗冒泡。我说你这是一天补一回，他说差不多吧，一天补一回。我说那你还不换？他说那你家胎多少钱呢？我说我一看这样人，我不敢卖他，我真不敢卖他那轮胎。哎呀，我说那咱就别推荐贝耐力马牌什么的。我说那个有便宜的那个韩泰，他说韩泰有点贵。我说不，韩泰有点贵。我说那再便宜那就我说算了，真没有了。我说CRV那胎真不贵，真CRV的胎多便宜，然后拉倒了。就是大家对轮胎可能有什么误会吧，别这样，我自己今天还发愁呢。我那个宝马140的轮胎不行了，我的帕里斯蒂的轮胎不行了，Smart 的轮胎我非常不满意，因为4S店给换的那个胎老恶心了，就是4S店，哎算了不说了，那个胎因为是2010年的胎老化了，然后那个车我不是在4S店买的嘛，那个4S店就把那个胎换了4个不知名品牌的胎，我一瞅，哎呀算了，那么地吧，咱也别吱声了，我自己换吧。结果一问 Smart 胎也挺贵的，175的，可奇葩了那个规格。我现在宝马140那四个胎是前轮是2254018，后轮是245还255来着，3518。那个胎你像35的扁平比啊，那个破胎可贵了。我看了一下，我现在用的是贝耐力的那个 P0， 哎呀，结果一看贝耐力 P0。

0: Zero 如果我还换同尺寸的话，大概得1700块钱一条，两条胎4000，四条胎多少钱？8000，这一个车8000了吧？
1: 近视对眼科提醒，
0: 这就8000了吧？结果那个还有帕里斯蒂呢，帕里斯蒂的是2255还245了，我忘了啊。2020吧，忘了。这一条胎如果换还换大牌子，换普利司通换贝耐利，大概是2000块钱一条，我四条胎又8000，这俩车都到轮胎不得不换的地步了，不得不换的程度了。因为那个一个是里程数到了，一个是那个时间也到了。我那个宝马的胎已经8年了，6年了，然后帕里斯蒂这个胎也5年，马上6年了，磨的也不行了。我现在这两台车如果都换胎的话，如果都换好胎的话，28万6000块钱，不行，行吧，8代半凯美瑞，除了质保用美加壳哪个牌子好无所谓呀、这玩意儿你什么就像喝啤酒似的，你什么雪花大绿棒子、哈尔滨啤酒，这都一样的，没区别，你整去吧啊。美加壳的终端的400块钱以上的机油随便用啊，020的或者016的随便用啊，只要是美孚加实多壳牌随便用啊，加实多噪音低，美孚噪音大，净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发动机的噪音跟很多因素有关，当然跟机油有关，好的机油噪音就会小一些，粘度高的机油噪音就会小一些啊，根本是跟它是加实多还是跟它是美孚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同样一款凯美瑞的发动机，你用016的机油它肯定噪音就大，你用030的机油它肯定噪音就小，但是你用016的机油它省油，你用030的机油它费油，所以说发动机的声音大小跟机油品牌没有关系，跟机油的粘度关系更大，跟机油的档次、跟机油的水平啊关系更大。我在抖音啥等一看，不对呀、都大家可以在快手和那个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在快手和微信视频号看我们直播。因为昨天小强嘴欠啊，说了被不良人发10块钱的事儿，封我到下周一，封了3天，咋整吧？我都想把小强挂我们店门口封干他了，气死我了，给他吊3天。一二款明锐改了大灯，卤素改 LED， 年检能过吗？过不了啊，过不了。很难过，但是你可以那个提前改过来吧，提前是吧，提前比比小心心，那肯定是过不了的，你都不用想啊。可否累帅气，我有个人狠话不多，你可拉倒，我狠不起来了，岁数大了啊。我车2个月开一次，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注意别放没电了，兄弟，你这不闹呢吗？2个月开一次，首先呢，你要2个月开一次，你把电瓶子挨来吧。你放那2个月，电瓶但凡差一点，指定就没电了。你停在那儿，把电瓶卸下来，然后呢，尽量啊，我说这是尽量，当然不这么的也可以。尽量停车的时候呢，你就是把那个车轱辘吧支起来点，因为你想啊，你总搁那压的2个月不动，那轮胎呢可能就总压一个地方就失圆了。或者你大家还有一个招啊，大家如果把那个车长时间停放的时候，你把轮胎气压打高一点，比如说标准胎压是2.2，你给它打到3.5，你给它打到3.0，然后再把车停那儿，长时间不开的时候，新车也是啊，出厂的新车轮胎气压打得特别高，比如说标称气压是2.0，那么出厂的胎压可能可以干到3.5，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放在那个库里头，或者就放在那个大库或者停车场的时候，它不到几个月能卖出去，所以它胎压打得非常高，避免轮胎变形，减少轮胎变形啊。轮胎多打点气儿，停地库的话还要注意一下防湿防锈啊。如果你地库特别潮湿的话，可能会生锈。差一怎么样？只能买便宜，现在差一10几万块钱。差一的竞争对手现在是谁？是路虎的那个极光，你也可以看看极光。您回来了，我本来也没走啊。本来我从未离开啊，从未离开，以后不让小强补整了的，他那个破嘴没嘴啊，小强那个破嘴真是没嘴，没招的、哎呀，嘴也不行，眼神也不行啊，等会儿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没回来了，简短的那啥过去之后啊，是关注世界杯不？不关注啊，不关注，只要没咱中国队的事儿，我一律不关注。今天韩国来势汹汹，无所谓了，这叫国运平衡器。男足是国运平衡器，你看那些踢得好的国家都是弱国小国啊，你看大国踢的都稀烂，你看中美俄英法，那都是吧，尤其是那个上山长中美俄，那足球还有个看看不了。所以说这玩意儿是国运平衡剂啊，就老百姓讲话的，就是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必有失，就有得必有失。所以说男足大家抱一个那个抱一个平衡的心态去看，你把它当成国运平衡剂了，对吧？咱们国家其他方面这个欣欣向荣的都挺好的啊，那个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男足就那个样吧，别看了，你看完闹心看他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国运平衡器啊，快爪再说一下看能不能，不能快爪不那样啊，快爪真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快爪挺好的，快爪在某些那个某些领域啊比那个抖音要好。抖音的那个不如他，反正抖音不如他啊。但是抖音主要是啥呢？快爪这个水平提不上去，快爪视频内容水平提不上去，不然的话，真就尺度上啊，抖音跟没办法跟那个那什么比。安装还切找师傅安装，没看你再说一下不？看不着啊。怎么刷不到你？今天刷到了，真开心，感谢支持啊，感谢支持。圆圆正在台里忙活这些事儿呢啊，最近又什么大东会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事儿。王圆同学作为本节目的颜值担当，他负责跟上层沟通，跟下层的啥啊？耳奉耳禄，民脂民膏啊，得干活去。电车辐射的事儿呗，这个事儿不方便提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任何用电或者发电的东西都会有电磁辐射啊，电离辐射，多说一嘴，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是两个概念两回事儿，一个概念两回事儿啊，都是电转磁，磁转电。但是呢，你去医院的放射科，你会看门上贴小心或者当心电离辐射，他咋不写电磁辐射呢？哎，都比较严谨，学医学理的啊比较严谨，理工科的应该懂得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的区别。比如说啊，现在我拿一手机，拿一手机打电话，这个手机打电话的过程中它有无线电信号发出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电磁加电离的辐射，主要是电磁辐射。同样呢，如果我给这电池，我给这手机电池充电，哎，充电器一插，这手机多少有点大啊，那这个一插，它开始充电了，这也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也是一种电磁辐射。这个东西抛开剂量啊，所有的辐射类的或者是有毒有害物之类的，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啊。比如说在正常的放射科工作的那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一些检验检剂机构使用 X 光检测的，比如说一些安检人员，他天天守那 X 光机，还有海关人员，还有一些建筑工程需要探伤的啊，或者这个工业上需要探伤的，用那些放射性设备的人员，都知道一个道理，叫多少多少多少毫那个微西弗或者多少多少伦琴啊，都是人名啊，伦琴是个人名。这个人体在一定单位的时间内接受的辐射量，如果少于多少多少多少伦琴或者多少多少微西弗毫西弗，那么它就是安全的。如果在单位时间内超过了这个量，那它就是危险的。所以说在电车领域，大家就不要去太计较这个事儿，因为谁也不可能在车上坐个每天都坐个20个小时，只要你每天不在车上坐20个小时，一般问题不大。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你看有一些停车位，如果你自己有一个，比如说你小区，你在那个老旧小区里有一个停车位，这个停车位呢非常的就是你自己的，是露天停车位，就你自己的停车位上难免会长个草什么的，你的车天天停在这儿，天天在这儿充电呐、天天什么的，你会发现那个，当然了，那油车也有可能造成底盘上的草都嘎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确实呢，确实有可能会掉腿毛，但掉腿毛不一定是车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吧？有的人头发都留不住，还想留腿毛啊？哎，拉倒吧！你要那么说的话，海水哪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东西叫本底辐射呢。别啥事儿都辐射的啊！辐啥射呀？杞人忧天的，因噎废食的啊！你看那些大佬，他做的，他们也不做。就是有个叫东西叫本底辐射，懂不懂？ 什么叫本底辐射？就我们地球在宇宙中这么流浪漂泊，流浪地球看过没？我们地球在宇宙中这么流浪漂泊，它本身就接受了阳光的辐射呀，接受了宇宙射线的辐射呀，对吧？你可以上网搜一搜什么叫本底辐射，本来的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本底啊，那个我跟你透个底啊，说王小强把腰带一松，哎，底裤露了出来，这就是这个底啊，本底辐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所以说，别听风就是雨，尤其是你们这帮快手上的这帮人啊，别搁那整的那啥。我在快手叫啥名字？你快手还跟在那个抖音一个名，变频器专修，就是。别整那什么，天天因噎废食的啊！所有的事儿都是有利有弊的，所有电的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啊！那你看那些电工，对不对？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很多行业，比如说麻醉科的，很多就生儿子，知不知道？很多搞无线电的就生姑娘，这个东西就没法说啊，很神奇的。当然我说的不对啊，有没有学医的？你问问麻醉科的医生、护士，是不是特别容易生儿子？啊，这都是有道理的啊！你们不懂，不要瞎说啊！我也不懂。那个抖音咋又疯了？因为昨天小强说被罚款的事儿了，嘴欠嘛。以后我就把他嘴堵上。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回店里，我把小强吊在我们那个卫山路店的那个门口，我吊了三天，风干的。没事，正好今天周五了啊！哎呀，对，今天周五啊，各位周末快乐啊！各位周末快乐。电工都生姑娘，是的。我告诉你，很多玩电的、玩磁的，都基本都生姑娘。你看，我别的科不敢说啊，你看麻醉科的很多都生儿子，有没有医院的？我说的对不对？哎，我以为你今天没上班，大哥，我们主要是广播，能不能打开广播听一听啊？能不能听听我们广播？不光听那啥，188人在线，哎呦哇，69人在线，还行啊。感谢各位支持啊！看球了，别看了，看完生气，你看它干嘛呀？对不对？别看啊！大家没事别搁那成天就电磁辐射、电离辐射、什么电车辐射的，没事啊！别搁那整的折的没有用的啊！你说你不开，没有那么多事啊！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能听懂这句话不？听不懂我也没招了。哎呀妈呀！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 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

买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再说一遍啊，今天呢，因为抖音播不了了，被那个我们店里的小强那个破嘴给封到下周一，封三天。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快手和微信的视频号看我们直播。您用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也可以那啥啊。为啥特特总要封啥抖抖？因为那个叫 TikTok， 这个 TikTok 很挣钱，你让。归根结底，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钱的问题。第一是舆论权、话语权的问题，第二就是那个那啥的问题，就很简单，不能展开了数啊！赞了直播100次，谢谢啊，感谢静默淡然。说奇瑞在欧盟拿了个支架呗，你可拉倒吧，欧盟不允许支架啊！别跟我扯那个啊，什么支架什么这那没有，你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不存在的啊！就像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妙妙汽车遥遥领先，说他。这个车啊，长得特别像法拉利的那个普罗三规的那个车，新出的那个叫什么七来着，我忘了啊。妙妙汽车新出的，然后说了啊，为什么我们妙妙汽车这个车长得跟那个 IOK 和法拉利特别像？我们既没有超 IOK， 也没有超法拉利，我们的设计师就是法拉利的前设计师。底下台底下一片掌声，哎呀，太厉害了！妙妙汽车把法拉利的前设计师都挖来了，然后法拉利中国公关总监在微博上发文打脸，请问你家那法拉利设计师姓氏名谁呀？你丢不丢人啊？你丢不丢人？你们这帮人能不能要一点点 face 啊？多尴尬啊！法拉利中国市场总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要不你看人家平时是不吱声的，说那请问你们家那个法拉利设计师叫啥呀？姓氏名谁？你说，大家可以上面搜一搜，太尴尬了，太尴尬了啊！就是，你就说我抄你了，能咋的？我就抄你了。啊，我爸跟老师好，我爸跟校长关系可好了，我就学习不好，我抄你学习好的卷子了，能把我咋的？按人告能告去，你有这破也行，还没有抄人家东西还说我为什么我不是抄他的，因为我把他的设计师挖来了，结果人家自己东家说的啥，你挖的哪个这设计师在我家好好蹲着呢，你挖的啥玩意儿啊，你挖的林挖呀，你啊是吧。50岁老登买亚洲龙还凯美瑞纯油的，这俩一样的嘛，亚洲龙和凯美瑞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对面咱不播了，封三天，必须塞纳奥德赛比塞纳小，对，奥德赛比塞纳低一个档次啊，不是一个东西，低一个级别啊，塞纳比奥德赛大，而且比奥德赛还贵，你有买塞纳的钱都不用看奥德赛了，看什么看。感谢各位赞直播的啊，感谢20261522中什么什么什么啊，赞了直播100次，谢谢啊。今天法拉利这个不会说话，法拉利也是。

0: 法拉利在国内不需要太给这些老师和校长面子，对吧？我就法拉利啊，你弄死我啊，你能弄死我啊，弄不死我我就说。平时保时捷和法拉利真的挺给面子的，人家一般都不吱声。这换个国家你试试，换在欧洲，换去欧洲本土你试试，告不死他，告不死他。但是没办法啊，妙妙汽车在这片实在是你整不了，所以说就很尴尬。你当年你记不记得路虎起诉过陆风，关于陆风X7的，保时捷都没敢吱声，保时捷压根就没敢告那个保时泰，都没敢告那个向马看那小子，保时捷都没敢吱声，但是路虎虎了吧唧的把那谁告了。还是干过什么事呢？当年有个石家庄双环汽车，他有一个车仿的是那谁的，仿的是宝马的X5，宝马X5支棱了一下子，我要告你，输了。又仿了谁了呢？又仿了CR-V。仿了本田老款的 CR-V， 小书包尖头方屁股背小书包那款，最早进到中国市场的那个 CR-V， 就石家庄双环仿的，叫啥来着我忘了啊。他出了一款叫 CEO， 他连现代都仿，当年他仿的现代的圣达菲，哎，不，那是江淮仿的，江淮仿了现代的圣达菲。但比较有名的就是这几个案子，第一呢就是路虎起诉陆风关于X7外观侵权的事儿，输了。保时捷没起诉众泰啊，我记得是没起诉众泰，所以说那个保时泰卖的一直就那么地了。保时捷非常聪明，他没敢吱声。然后呢就是再往前推，就是宝马起诉那个CEO 输了，然后那个本田起诉那个CR-V 输了，然后还造了一个车叫小贵族。你说它跟 Smart 一样吗？它不一样。你说它不一样吗？它又很像。奔驰没敢吱声，奔驰也很厉害啊，奔驰也没敢吱声。姚磊先是不是说错了？挖的是法拉利电动车，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敢乱说。大家可以上面搜一搜我说的几个车，这都是中古时期的事儿了。可能很多80后，可能90后、00后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了啊。对，双环出个 Smart 叫小贵族啊，仿的奔驰的 Smart， 奔驰没敢吱声啊。奔驰没敢吱声。所以说在目前国内的市场上，你不管是保时捷和法拉利，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说，在欧洲市场，在全球市场可以呼风唤雨的高端品牌，来到这片神奇的汽车市场里，你是龙给我盘的，是虎你给我卧的，不好使啊！别跟我唠什么知识产权的，是不是？
1: 卧虎藏龙以前不是个好词吗？
0: 现在可不一定啊。
1: 看中国的语言太丰富了，看来你用什么角度去解释哈？
0: 对，卧虎藏龙，这片卧虎藏龙的汽车市场上，是的意思是，是龙你给我盘子藏起来，是虎你给我老是趴着卧着别起来啊！我们这块就不欺负外地人。所以说你看法拉利的中国公关总监啊，中国大区公关还是亚洲大区公关总监呢，一声没敢吱，就顶多委委屈屈的说了一句，说呢请问那妙妙汽车你们家那个我们法拉利挖的设计师姓氏名谁呀，多一句话都不敢说。你告诉他去，就现在也是的，你看那玩意儿，就真的啊，如果这个事发生在那个保时捷的老家德国啊，发生在欧洲汽车市场，你信不信 IOK 得被保时捷告死，他一台车都卖不出去，得被保时捷告死，得被欧盟罚死。但是你看回到这块的 IOK 被有招吗？没招，是吧？保时捷连声都不敢吱，起诉了吗？声他都不敢吱。你看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法拉利吱声了吗？他那普罗三规被抄成啥样，他吱声了吗？他没吱声吧。保时捷的那个帕德莫纳尔 GT 和帕德莫纳尔和泰坎被抄成啥样了，那简直一模一样啊。保时捷敢吱声吗？他不敢吱声啊，他连起诉他都不敢，他连起诉的念头都没有，对吧？你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啊。
1: 昨天那个我朋友开了一个 M5 嘛，然后这车大家最近开M5的注意哈，真的所以说很多事很好玩啊。曾经被这个大家吹捧的那个叫啥来的，那个隐藏式门把手，
0: 哎，
1: 现在你知道4S店干啥吗？免费给你升级，
0: 换成不隐藏的了。
1: 对，第一是啥呢？第一他问了我一个特幼稚的问题，哎，他说，哎，4S店说我电池报警了，我车上没啥反

0: 行啊，到那儿就给我换电池。然后呢，这个4S店说我们在后端监测到你电池的问题了，那我前端没有问题啊。
1: 怕着火啊？他不知道，你作为车主，你咋知道你屁股底下那块电池是好是坏，是着还是不着啊？
0: 对，
1: 你不知道。但是呢，你的车辆的数据实时向厂家传递，比如说正常电池工作温度是70度，你现在已经飙升到80度了，你在车里能折吗？但是厂家一看，情况不妙啊，这情况不妙啊，快点给他整回去，不然这道着了，我们该摊上官司了。摊上
0: 第一个幼稚的问题，他很幼稚的问我，就是说这个，哎，这个电池我怎么没报警？
1: 你等等，我
0: 厂家有反应。
1: 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是那个妙妙汽车 M 五，不是宝马 M 五啊，别误会，是妙妙汽车的 M 五。
0: 妙妙是啥呀？
1: 他年轻人不懂我们老登的那个行话啊，叫妙妙汽车啊，妙妙汽车。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他又问了我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呢，真的不要被广告忽悠啊！如果你要开电车、新能源车的话，你需要成长啊，就你需要接触到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知识体系。第二个比较幼稚的问题问我，哎，那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1: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就是认知差异，没有办法啊，所以你就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0: 对，所以你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你在车里不要干坏事儿。真的，你不要在车里干坏事儿。很多人说，哎，那我把车这个停下熄火呢？
1: 没有用，
0: 这个都没有用，
1: 没有用，就像手机似的，手机你关机也没有用啊。记住了，手机关机也没有用，手机唯一有用的是你把手机别带在身上，放家里啊，你别拿它。然后还教一个大家一个办法，就是你买一个手机信号屏蔽的那个袋儿。有专门卖那个袋儿的，大家可以上网买到，不贵，10几块钱、20几块钱啊！你把那个手机往那袋里一塞就可以了，关不关机无所谓啊，它能屏蔽所有的电子信号啊。这个，噔噔噔噔噔噔，
0: 对，它不会监听车内的对话吧？
1: 会。视频、音频都会有记录的啊，这个都会有记录的。
0: 他不是故意的
1: 啊，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说了，
0: 只是一种功能
1: 啊。我给大家
0: 一种权利。
1: 举个例子啊，现在很多车呢有车里的那个什么驾驶员疲劳监测系统，就是在 A 柱上或者在那个棚顶上有一个摄像头对着驾驶员，对着整个车里边的对拍摄啊啊，然后啊你这个困了一大瞌睡了，他就仪表盘就提示你，人家困了，快快别精神，那个是怎么来的？它不就是一个摄像头拍的驾驶员吗？然后呢，现在很多车啊，现在很多车不是把这个给我打开，把那个给我关上，把那个给我打开，他怎么知道你在指啥？因为有摄像头。
0: 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为什么出了交通事故，那你的支架好不好使？你们特别崇尚的支架好不好使？那如果出现问题的，不得就是像飞机一样有个黑盒子吗？那这个黑盒子它是怎么运转的呢？
1: 好，我们来说从飞机的黑匣子说起。其实那个叫苍蝇数据、苍蝇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它是两个，而根本不是黑色的，它是橙色的啊，非常非常明显的橙色的。然后在哪儿呢？一般在飞机的尾部，因为飞机的尾部是相对来说最安全的。所以大家买机票嘛，可以坐机尾。为什么头等舱坐在机头？因为要出事了，大家一起嘎，反正啊，这个。
0: 那到底是买不买头等舱？
1: 无所谓了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都是在飞机的尾部啊，几乎所有的飞机的飞机记录仪、飞行数据记录仪和苍蝇记录仪都在飞机的尾部。然后平时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移动硬盘，当成一个硬盘，一个负责记录驾驶舱里所有的声音，包括飞行员说话的声音，包括按动哪个开关的声音，包括各种警告音，包括驾驶舱里那听到的其他的噪音啊，或者是杂音，都如实的记录下来，这叫苍蝇记录仪。然后还有个叫飞行数据记录仪，负责记录这个飞机的飞了多高，飞了多快，以什么角度的，飞机的各个零件处于什么状态，比如说起落架，这飞机轱辘放没放下来，哎，收没收起来，飞机的各个舵面、各个气动面在处于什么什么什么状态，比如说在空中巡航的光洁型。形态还是说要着陆的那个着陆形态，还是起飞形态，这些都是那个飞行数据记录仪记录的。当飞机啪之后，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掏出来，然后有专门的根据 ICAO 啊，还是什么国际民航组织的那个标准。
0: 那都烧了呢？
1: 烧不了，那个基本上不太可能啊。
0: 电车里有没有啊？
1: 没。
0: 那这个黑盒子如果被烧了，不还能不被烧不被砸坏，证明它的材质是很牛的。
1: 我没说完呢，
0: 对吧？
1: 等我说完呢，你就明白了、嗯、啊。为什么飞机的这个东西它很结实呢？它装了好几层啊，外面有金属，有那个各种高硬度金属保护，里边呢有缓冲的加隔热的，这个像棉，像橡皮泥。

0: 这东西把它隔在里边，拿出来以后里边像个内存似的，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的啊。所以说它是我还跟那玩意儿合过影呢。然后那个东西呢，它会读取，它能比如说它能在水下几千米的深度泡多长时间都泡不坏的，它可以在航空燃料燃烧的1000多度、2000多度大火里扛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烧不坏的。啊，它可以在天上几千米扔下来掉地上摔都摔不坏的，就是这么个东西。你车里没有，你车里的所有信息叫实时传输。飞机那不是，飞机的是我先记在这里边，落地之后再读取，需要的时候再把它从土里挖出来再读取，懂了吧？而你车上那个东西不是，你车上的所有的数据是通过手机网络实时传递到厂家或者工信部的服务器去的，而不是说储存在你的车里。只有一些小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部分数据啊会存在车辆的那个电脑里，然后车辆的电脑也不可能像飞机的那个舱音记录仪和那个飞行数据记录仪整的那么精密，整的那么保险啊。比如说普通的事故里头，厂家会根据这个要求，可能会把你电脑行车电脑里的数据调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那个飞机用的黑匣子的标准和读取流程是全世界公认的、公开的，啊，是有专门的机构，有各个国，比如说美国的很有名的 NTSB， 美国国家运啊什么运输什么什么安全 NTSB， 它呢就是全球比较权威的。有些能力不足的国家，甚至会把这些事故中的黑匣子送到美国去读取。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欧洲的，因为两大那个民航主流，一个是空客，一个是波音嘛。但不管怎么说啊，它是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全球合作的。你那车行吗？你那车出了门都不好使呢，对不对？所以说，而且还有一个数据呢，那个飞行记录仪的数据，黑匣子数据是全世界公认的。比如说啊，一个那个俄罗斯的一个日本的飞机掉在了美国，那么他作为日本作为那个产权方，美国作为事故发生地，他们两个可以合作调查，双方的调查员一起调查，然后大家认可这个数据，因为本来这数据也是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格式。但是你的车不一样，你的车是各个厂家的，它的数据是不公开的，厂家自己读取自己公布，那么他读取的是真是假，他公布的是真是假，没有第三方监督。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比啊，没有意思，比不了啊，完全比不了，完全没有意义的啊。没有信号的地方车的数据就传输不了了吗？是的，车的数据就传输不了了，但是等到有信号的时候它就恢复传输了啊。它里边可能会有个内存缓存，把没信号的时候的数据暂时储存起来，等有信号的时候再一起发出去。这个收集的数据包括基础数据，你行驶的方向、速度啊、高度，车辆的各种数据，比如说车轮转速、那个电机温度、电池温度、充了几次电，充了多长时间？你的车辆的地理位置现在在哪儿呢？啊，你锁了门多少次？关门多少次？你刹车踏板踩了多少次？电门踩了多少次？车门开关了多少次？这些数据都是记录的，都是实时传给厂家和工信部的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这玩意儿人家你干什么不知道啊？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只要你为了，就是会留下痕迹的啊。没信号的地方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对，高考的时候因为开启了无线信号屏蔽嘛，不管是对讲机还是那个手机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考场周围的这些所谓的自驾的车都不好使了。哦，如果哪个坏种，比如说我开一老破捷达，没有什么智能系统，我捷达里安一个手机信号屏蔽的那个设备，我满大街走，我满大街电车都傻眼了。自驾都傻眼了啊，因为它是基于那什么的啊。哎，感谢 S 啊，送了一个价格一豆的爱心，谢谢啊。我就头一次，好像头一次没，一共没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收过几回礼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才10:48，今天陈阳又赖去了。人别有病，有啥别有病啊？没钱，钱没有了，病来了。
1: 所以说，现在原来隐藏式门把手那些人，现在免费给你换
0: 啊，
1: 起码某届时，就是大家考虑换不换。
0: 回头再一看，多丢人啊！
1: 对，
0: 卖车的时候，
1: 现在到4S店你是免费的。嗯，
0: 卖车的时候呢，曾经也就一年前、两年前，卖车的时候还把隐藏式门把手当成一个特别高级的卖点来卖呢。哎，也就这么几天，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啊，大哥，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我给你换成不隐藏的。 你说你是不是个傻子？你像个小丑似的被人玩弄啊！他宣传饮茶生把手好，你也觉得好，你信了啊，把他当成一个卖点买了，回头一看他骗你呢。你说你们是不是傻？哎，咋整吧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吧，特斯拉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是保持了机械部分的啊，而且特斯拉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呢也挺恶心。我开过几回特斯拉门子，我就不理解，明明可以有个门拉手，为什么他非得把它藏起来？闲的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以后特斯拉在国内市场也不好使了，特斯拉在国内市场必须使用正常的门把手了。咱们国家从2027年开始啊，所有的车必须使用非隐藏式的带机械开启结构的门把手啊。感谢送一个豆的爱心，还有点感谢点赞100次的啊，感谢点赞100次的。
1: 就是天天忽忽悠悠的说这东西好，你们就跟着说着好，忽忽悠悠先又给你们改回去
0: 啊，你们也跟着改了，
1: 你们就跟着改了。
0: 真的，你说是不是？就是
1: 大家所以不要明白，就是大企业哈，现在我看也就那么回事儿。
0: 你不觉得就是很个就自己显得很傻？如果我遇到事儿，我真的老我特别羞愧，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呢？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啊，股是哪个股？那个股掌之间，不是股掌，不是这个
1: 股。对，我看现在他们还没有人站出来说全国给这改回来。就是都偷偷摸摸的，
0: 都偷偷摸摸的。他不好意思，因为当时宣传的时候，我们隐藏式门把手老高级了，减小风阻，节电20%多少多少。现在回头一看，这不傻子吗？哎，问题是关键，你信了你就傻子吗？但是问题是现在，谁能承认呢？这叫皇帝的新装，懂不懂？我知道我光着的，但是你们谁敢说我光着呢？那能行吗？啊，看来长城的魏总还有先见之明的不做隐藏式，好几个车企都没做隐藏式啊。你好几个车企压根就没做隐藏式啊，那个东西早晚要出事儿了，出事儿就出大事儿。IOK 那个都死几个了，那个一个三小姑娘那个嘎那个，记不记得？最后门打不开，从后窗把那个人拖出来的，那车身结构完整，车门打不开，记不记得？三个小姑娘那个，最后咋的了？刚考完公务员考试，不就嘎了吗？多惨！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四川成都天府大路上那哥们儿，眼瞅着整不出来。那视频贼清楚，是不是？所以说就别尴尬啊！谁说谁尴尬？18万的极光 L 怎么样？如果他卖28，他卖38，垃圾！他才卖18，他太香了，去买吧！2.0T 加8AT 的动力组合，要啥自行车啊？去干就完了啊！哎，9AT 吧，忘了。长城都4.0的，比亚迪咋做不出来？比亚迪不是做不出来，比亚迪做出来卖谁去？比亚迪做出来，你告诉我卖谁去吧？他卖谁去？长城的4.0做出来都不一定卖谁去呢？哈哈，我就问你啊，现在你别搁这长城比亚迪的，我现在给你个4.0的机械，你买不买吧？你现在有个4.0的车，你买不买？你买得起？你加得起油吗？比亚迪傻呀？比亚迪人家做电车做的挺好的，挺挣钱的，他就扯那个离合灯干啥呀？以后也是电车的天下了，他做个4.0发动机有什么用？你告诉我有什么用？现在给你个4.0的车，你买不买？现在比如说坦克500、坦克700，除了个4.0T 的了，你买不买？你买你就再说，不买拉倒，别吱声。就多少人啊？现在直播间我看有多少人？这边有100多个人，这边有100多个人。我不是瞧不起你们，我两个直播间加一起200多人，将近300人。这300人里有几个开得起4.0的？你们根本开不起，我也开不起。那玩意儿百公里20个油都是省的，一升油咱就是8块，20升油多少钱？28160。28160啊，啊，100公里干160块钱油，你行吗？这还是省着点说吧，因为油8块多呀，油是8块多，100公里得给你磕200块钱油钱，你养得起不？你加不加得起油？你加不起。但是如果我都买得起4.0排量的车了，我去买长城干什么玩意儿呢？我不一定就买长城了，我可能去买那个。不能说，我可能就买比亚迪了，对不对？我可能就买吉利喽，吉瑞喽，我可没说要买啥啊，我的自主品牌，对不对？消费群体不是4.0户，对，好多人都不是啊。哎呦，可别逗了啊！别啊！还这个清楚，一样的都清楚啊。12冰加92了，把油价降到4块钱，不就有人开了？把油价降到4块钱，那是有人嘎了。你再说一遍，油价降到4块钱，那是有人嘎了，而不是有人开的大排量车了。开玩笑呢，知不知道当年那什么是不是、啊？你可别扯了，油价4块钱，把油价降到4块钱，那醒醒吧啊！昨晚喝假的了吧你？
1: 梦里啥都有，
0: 梦里啥都有啊！我刚刚说的梦里啥都有，
1: 就算降了， 你也没有电车省能源。
0: 对，你就是现在一个油4块钱，你也不一定有电车省钱。
1: 你省4块油，一年跑20000公里，你比电车多花多少钱？没有意义啊！真正最后有一批不在乎电车的人，他是什么呢？他要考虑到他冬天的这个续航的衰减以及充电的这个时间成本。
0: 4.0，
1: 只有这些人他最后不会选择电车。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一句话，
1: 充电的时间成本。
0: 我告诉你一句话啊，有的人是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可能在别的直播里大家没注意，在快手和那个微信视频号里好像没直播过几次。我告诉你，有钱人是花钱买时间，穷人是用时间换钱。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放在车上也一样。你为什么买电车？因为省油。为什么省油？省油就是省钱。那你付出了什么代价？你需要等待，你需要等待，你需要等待。你付出了未来不可期的代价。什么叫未来不可期？因为你10万，你20万、30万买的这玩意儿，你开2年、3年、5年之后，它就废铁一坨，这叫未来不可期。你付出了时间的代价。什么叫时间的代价？比如说我搭档贼有钱，他现在买了个迈巴赫啊，着急啊，他姐搁。比如说啊，我搭档他姐姐搁沈阳逛街呢，说老妹儿你来呀，姐给你买个包。我搭档一看我姐要给我买包，撂蹶子就跑啊。结果一看上车一进他的迈巴赫，发现哎就剩一格油了，不够了。哎，但是那我还要上沈阳等我姐给我买包去，出门就有加油站，加油3分钟起来就走了。现在我搭档他姐打电话，老妹儿来呀，姐给你买个包。我搭档一高蹦他电车里头，一开电门发现哎妈就剩20%电了。怎么整？你告诉我，充半个小时行不行？行，充1小时行不行？也行。所以说，记住了，有的人用钱买时间，有的人用时间换钱。你是哪种呢？你告诉我你是哪种？以后呢？
1: 就是东北的续航，它一定是到冬天掉一半的。就是我在乎冬天的续航，我不想总是为充电焦虑的，或者我不迷恋智能的这部分人。所以说我感觉最后油车会升到20%-30%吧，30%左右啊，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总是看啊，就是这个啊，油车什么什么消亡了，这些话题啊，就是大家不要唠那么大的话题，
0: 对自己、
1: 会把你在人群中显得很 low 啊。就是我可能你永远都没有一汽大众老总上火。
0: 从小处着眼，
1: 对
0: 啊，从实处下手，别成天唠那些大话题，没有用。一整唠大趋势、
1: 哎，
0: 张嘴闭嘴大趋势的人，你
1: 看公园里的老头最能唠的是啥？你到北京去打出租车，你会发现他们唠的全是国家大事儿，
0: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1: 对，
0: 结果下车师傅给个好评呗。
1: 你不要被大趋势所影响，就是你要做适合你自己生活的选择啊，这才是一个优质的人生，高智商的头脑。
0: 说换电闪充。好，凡事皆有代价，所有的这命运给你一个礼物，给你的礼物背后都写的价格啊。比如说换电，我不解释换电的事，好赖了，懒得解释了。如果换电这么好，特斯拉、比亚迪啊，这造电车比较厉害的，特斯拉、比亚迪、丰田的电车也混动也挺厉害吧。然后国内的奇瑞、长城、吉利这些车商都是傻子，行不行？他们不会换电，行不行？好不好？多了不说了啊！人的理解能力要跟上，行不行？换电的事儿我们不予评论，但是就一句话：当别人这个菜一桌子摆了一桌子菜，就那一个菜没人动的时候，你不要研究这个菜为什么没人动，你别吃就对了，对吧？说我去吃席去，上了10个菜，9个菜快吃没了，剩了一个菜没人动，那我就问我说那菜为啥没人吃？难吃呗，对吧？有代价呗，吃完可能拉肚呗。所以说你不要跟我唠换电，这就是一个智商的问题啊。还有闪充的问题，闪充呢也是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咱们中国本科以上学历人群在总人群的比例是多少吗？
1: 嗯，
0: 你们上网搜一搜，本科以上学历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占咱们中国总人口的多少？好，我们不讨论这个话题啊，大多数人不是搞汽车的。那么就说到这个闪充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深奥的物理学的问题。所有的电池，记住了，所有的电池目前人类造出来的，除了放射性同位素电池之外，我们造的不管是镍氢、镍镉、磷酸铁锂、三元锂这些常见的电池啊，不管你是5号电池还是1号电池，记住了一点，电池寿命就分两个，一个叫时间寿命，一个叫日历寿命，一个叫循环寿命。日历寿命 的是这个电池造出来放五年电池废了，懂不懂？就是你没用，放那五年废了。好，所以你看你去买个五号电池有保质期的啊，你看五号电池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这个电池这叫日历寿命，还有个循环寿命，充一次电寿命短一次，充一次电寿命短一次。普通的电池循环寿命可能是2000次，普通的锂电池啊，咱们且认为它是2000次。那么这2000次的达成条件可能是慢充，可能是用400伏的电压充的，如果你非得用1000伏的电压去充它，它的循环寿命可能就从2000次变成了1000次，啊，至于说闪充好不好，换电好不好，我们不讨论，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兄弟，就是这个世界给你的所有礼物背面都标着价格。
1: 所以说大家不要总说油车好还是电车好，就像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多少钱？你在长春这样的城市，你拥有多少钱算财富自由？你说就这话题老多人参与讨论了。
0: 这个话题呢就是很多，这是一个典型的陷阱话题、
1: 嗯、
0: 也叫一个悖论话题。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什么意思？这句话悖论最大在哪儿？人的欲望不可测也。你有多少钱算财富自由？以我的穷搜样，谁给我100万，我把我那个房贷把积分还了，我就觉得我老幸福了，我还在手里再剩个几十万，我就财富自由了，我挺满意。你给我1000万，那我更开心了。你给我一个亿，我也不嫌多呀。什么叫财富？
1: 对，
0: 你跟欲望有关系的事，你怎么去衡量它？我告诉你，什么叫财富自由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想吃啥就能吃啥，就是财富自由了。别的不用看啊，别的不用看，就是想吃啥就能吃啥，就是财富自由。你别说今天我要吃个鲸鱼，那不算。说今天王源说的，我有点馋榴莲了，买去，这就是财富自由。说王小强说的，哎呀，我今天有点馋火腿肠了。不是那个，今天我有点馋那个帝王蟹了，买去，这就够了。对于普通老百姓，这就足够了、啊、别往高了，别好高骛远，别往高了想，没有用啊！记住了，本科以上学历占全国总人口的14%到16%之间，15.5%是准的啊！所以你们就别觉得人人都有文化，听明白了吗？中国14亿人。本科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只有2亿多人，剩下那12个亿的是没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事情好骗了吗？很多车好卖，你知道为什么吗？而且就算你是本科以上学历，大学不一定教你的是知识，教你的是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但有的人大学白上了，他就不会分析，他就不会做人。
1: 因为大学里有好多非全日制。
0: 哎，
1: 为啥现在很多单位招聘也要看重全日制呢？
0: 不，这和全不全日制，我们的
1: 不是。我告诉你，学历没有用，不是，学历有用，但是对于普通学历吧，没啥用。人你还是要学历叠加知识叠加能力的。很多人呢，家长就光给孩子就是搞学历了，不给孩子搞知识搞能力。就为什么现在中国，当然国外也有这个现象啊，很多大学毕业生出来啥都干不了。
0: 现在也有，现在还是有的啊。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知识，你我觉得是那个天经地义的道理，有的人就不知道嘛。比如说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人就不理解抛开剂量谈毒性这句话，就是哎，我这个电车有电磁辐射，抛开剂量谈毒性耍流氓，这有的人听不懂，有的人真听不懂。还有呢，我跟他说什么闪充啊、换电的这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他也听不懂啊。那我们不谈论车本身，我们就谈论人世间的一个道理。桌上10个菜，9个吃完了，剩一个没动，懂不懂这个什么意思？全中国200多家电车厂商，只有1家做换电，或者只有2家做换电。你跟我说换电好，那一二百个电车厂商都不如你，行不行？所以说人生有的时候看问题的方式，不要去揪那个细节。哎呀，换电闪充，兄弟，没必要吧？啊，反正懒得说，真的是懒得说。
1: 对，而且大家也不要总期待固态电池。我跟你说，老百姓不要总谈大趋势，没有意义。
0: 固态10年了吧？
1: 啊、
0: 嗯，得有固态十年了吧？现在开始拿半固态忽悠你了，半固态也有2-3年。
1: 从一个东西有到它成熟也是需要时间的，你就考虑未来这2年你开什么样的车舒服啊，你开什么样的车爽，你喜欢什么啊，什么东西适合你，最重要的是适合。很多人总谈哎呀固态电池，对吧？
0: 但看烟雨说的对啊，
1: 你在这里面你就是一个小卡拉蜜。 啊，就这些事儿跟你无关。
0: 对，无关。你别
1: 就像你总谈，现在我就特别搞笑，很多人总谈啥呢？总谈房价啥时候能涨，啥时候还能跌到啥样？
0: 你想的问题就很蠢，这不是你应该想的啊！大家不要去想那些没有用的。

0: 哎呦，
1: 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就中国最大的那几个大房企都没想明白。
1: 高考过滤掉的，单看谚语说的这句话特别好啊。单看谚语说的，高考过滤掉的是学渣，过滤不掉人渣，这话说的非常好啊，非常非常非常好。那新速腾还是挺好，新速腾挺好的呗，就是正常过日子，买速腾不停，没有啥，这个车没有谈论的价值，一个速腾就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老百姓你就买一个就完事儿了啊啊还。

0: 因为单一的优势已经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具备这个独一无二的价值。你不是搞航空的，你也不是搞生化的，
1: 哎，你
0: 也改变不了世界。
1: 妈呀，现在要赶好搞那个生物化学领域的，搞航空领域的，那妥妥老厉害了。
0: 对呀，因为人家那个很好，就是人高呢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基因，搞长寿；人家往低了做呢，就随便在杭州可能去一个化妆品工厂，人家这个配方，人家这个生化能力，人也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1: 涛说的这个脸呢不要了，房地产事别讨论啊，讨论这个就是都假大空。现在房地产去分析这些事都是假大空啊，房价都什么样了还给他分析。
0: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那么多牛大房企，他都讨论不明白这事儿。你就你跟着讨论就没用，你有钱啊，那你就买好点的；你没有钱，那你就说句实在话，买一个适合自己的。30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4000块钱你怎么样？现在这种房子很多呀。
1: 唐东宋祖的烧心风骚的皮带哥，这不也出溜进去了吗？所以说别研究那么多了啊，我们不讨论那些大而化之的这些东西，我们关注眼前的，关注自己买什么车怎么整啊，有什么修车的上我们店里修去。
0: 对，油车就是油车不行了啊，跟你开电车的也没啥关系；电车不行了，跟你开油车也没啥关系，对吧？现在咱们就是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日子，对吧？让自己始终处在一个安全地带啊，舒适的地带。
1: 你是认知水平，哈哈说的好房子还不便宜，绿园区那个保利什么景阳什么玩意儿还是不便宜，还是15000左右，15000也一抢而空。唉，他旁边有金矿吗？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个区域它总有购房需求，然后在这个区域呢，因为很多小的开发商或者大的国企都放慢了开发的脚步，所以好房子反而成了一种相对少的资源。
1: 多少年前地产就雇人排队，记不记得？200块钱一天，雇人排队，售楼处排队，这是其二。这个班级啊，这个学校有500个学生。校长呢说的，我们学校有一位同学考了全省第一，剩下那499个同学都不及格。然后你就看着，哎呀，他15000一平啊，现在房地产可好了。你看不着那499个不及格的吗？那校长就拿排第一的天天搁那嘚瑟，说我们全省第一，有用吗？那不还是这个学校不行吗？哎，真的快买吧！这我老妹儿在那买的，如也能看，你快买，因为总有一个能考100分的吧？你500个学生还没有
0: 考100分的吗？这么大一个城市，他肯定这个行业有赚钱的。
1: 但是你不能说那499个不及格的，
0: 对，
1: 就
0: 对。但是人家卖这个价格就是什么呢？人家也有是大房企加持，人家有一个好的位置，人家卖这价也很正常，对吧？也很正常。
1: 我们再不抬杠的说，当年花15000的那帮选手，现在卖多少钱？
0: 哎呀，我跟你说，人家还是有未来、有顶端的那几个人，他能在市场站住。
1: 我家对面房子当年16000一平，还得花60万、
0: 那个位置和区位不一样，具体问题你得具体分析。
1: 等等，先别打断我啊、哦！我家对面那个房子，我问售楼处16000一平，我寻思还行吧。当时19年啊，19年16000一平，然后我寻思16000还行呗。结果人家售楼的特别牛，就不拿，就拿鼻尖鼻孔看我说的那个，不好意思先生，还得花60万买个车位，花60万买个车。我说什么玩意儿？16000一平的房子必须强制，我还得花60万买个车位？你看我这张老脸是不是很傻？我起来就走了。然后你知道现在我家对面的小区卖多少钱吗？白送车位卖11000，开心不？哼，我老开心了，我告诉你。
0: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老开心了，我就这么坏。所以说现在别跟我唠，你花15000买的房子老值了，入住率可高了。老弟，当年多少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家对面那帮人也是这么想，入住率老高了，地下车库修的富丽堂皇的。老多那个小区业主天天那个抖音里嘚瑟，你看我家地下车库。不是，那地下车库修好跟你有啥关系？你睡你家车位上是不是？净整的没有用的吗？哎呀，感觉快手没有抖音好用，没快手很好，快手很好用，而且比抖音好用啊。就想说一千道一万这么回事吧，就那么回事，什么不说。我记得把房贷都还完了呀，怎么还我啥时候把房贷还完了？ 我啥时候把房贷还完？我借你吉言呢，我现在还剩三，我2019年才能还完房贷呢，我现在才2016年，我还有三年的，还有三年的大山背在肩膀上呢，我一月还10000块钱呢，我就弄呢啊，关键现在没有公摊啊，125送15，一提一户电梯间能打麻将了，好好好好好，房托不管什么托吧，
0: 不是人家在当时当下，可是人家有那需求，
1: 啊、有那需求就买，对我刚才说的对啊，你有刚。

0: 虚，我现在就没房子住，我现在房子小了，我要换大的，这没问题，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说的，哎呦，我要抄底，完了，完了，啊，贪婪是人类的原罪，知道吗？贷款多少啊？我贷款十年，我贷款了十年，贷款了50%，我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了？忘了，反正就是利息，就是先还本金后还利息那种。现在很多那个还贷的不是先还利息后还本金吗？利息很高的，我那就是还贷压力大。我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还16000，然后还到现在，现在一个月还10000左右吧。等到2019年的时候就还完了，我真厉害呀！我想想，我真厉害。我当年的我那个房子，如果按那个连利息都算上的话，你猜我那房子多少钱？
1: 嗯，
0: 你猜？
1: 嗯，我猜不出来。
0: 连利，你快猜一个！你
1: 我猜不出来，
0: 你先蒙一个。你是往少了蒙点，你蒙一个，安慰我，快点的，蒙一个。200平的房子，
1: 200万，
0: 190，差不多吧。我连利息带那啥啊，8000多一平是吧？200平，28、16万吧，160万吧。但是我还有30多万的利息呢。
1: 不是凭什么你们？凭什么你们认为你们那个智商就能在人生当中处处你都占先机呀？凭啥呀？我们只不过是这个大环境下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只小草
0: 蚂蚁，
1: 对吧？你遇到的事别人也遇到了。这个就是你没有什么不平衡的，你遇到的别人都遇到了。
0: 袁姐有心事，今天脾气急，她没事她脾气也急。就现在美女哪个脾气不急？你告诉我，现在小姑娘长好看，有几个温婉的？太少了。好，接着说我啊，让大家开，我说点我不开心，让大家开心一下啊。我的房子160万，加上利息一共得190万，再加上乱七八糟的，而且最恶心的是什么呢？我那恒大的房子嘛，它我按200万付的200平米付的钱，结果测量完之后是180多平米，是不是我多交了20多万？结果恒大黄了，我现在找谁要的钱去？这20多万就黄了，没戏了，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人家也承认，我们确实恒大收这个钱了，我们现在也确实没钱给你，你先拿着这个材料等着去吧。
1: 有账
0: 啊！对，我当时说的对，有账啊。
1: 所以
0: 我心态特别平衡，我大冤种一个。然后呢，现在我不知道我家一楼那个邻居的房子卖没卖啊？现在我们小区大概是5000块钱一平。也就是说我这个房子总成本是190万啊，实际呢现在能卖100万已经一大关了。但是你看我心态多好，我从来不去就是哎呀不活了，太惨了，不活了，不要那样的，都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对不对？我下面给你吃啊，我下馄饨给你吃，不得了吗？啊，金宇大陆是毛毛啊，不是，所以没工谈了，没有就没有吧啊，没有就没有了啊。当然小万科不跌成这样，最起码一样的，大哥，16000加60万，现在10000，是不是也跌成那样？也是一半一半，谁也跑不了，贵就跌的多，少跌的少，但是你买的时候是便宜。我们现在变成个地产节目了。我们在开导大家，用我的不开心让大家开心啊。
1: 所以说现在整个我们的环境变了，可能从70后、80后就感慨很多，但是对于可能很多00后，对吧？他就接受了现在这个不一样的这种环境。就像那当年买路虎极光的人，你说他现在应该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呢？那有什么错吗？没有什么错呀。
0: 60万呢，极光啊，
1: 对吧？
0: 现在16万。
1: 当年60万，现在全款啊，全款是将近19万提车。
0: 嗯，
1: 那你就能说这人多傻多笨吗？
0: 我一会儿下节目，我给王小强打电话，我让他给我磕头。当年王小强花40万买的雷克萨斯 ES300H， 当年死活要买路虎极光，当时那个极光也是46万，落地50万，路虎极光落地50万啊！
1: 当年的途锐100万买的人比比皆是，现在的途锐50万，你能说当年的人很傻吗？
0: 老妹儿，途锐现在30多万了，
1: 那是2.0T 的。
0: 差不多3.0T 落地50万吗？
1: 3.0T 都50万，那你能说当年买途锐的人很傻吗？
0: 那不能。
1: 对吧？就是很多70后、80后有一种思维太过固化，
0: 只能证明当年买途锐的人很有钱。
1: 思维太固化，
0: 他们真有钱。我一会儿下节目必须骂两句王小强去。当年我拦着他，我不让他买极光，他都恨我了。他说当年啊，我买极光多好，我好几个那个好朋友就让我买极光，结果买了雷克萨斯。现在回头一看，雷克萨斯开10年没动过，还能卖？你知道王小强那个车还能卖多少钱吗？他那车还能卖10大几万呢，他当年花36也不39不到40落地40啊，落地不算啊，就裸车30大多的车开快10年了还能卖10大几万，13万、12万那样吧。你要激光呢能卖3万块钱呢，
1: 就是初代激光以进口的身份进入到国内的时候，当时的价格是90万啊。
0: 嗯，
1: 然后

0: 然后它国产了之后指导价格是42.98万，国产之后
1: 现在相当于四折。
0: 对，因为这款车呢处于这个停产清库存的阶段，大家一定要明白它是一个停产清库存的阶段，所以说现在全国经销商打折的力度非常大，你像杭州的经销商它可能全款能达到18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我觉得值，
1: 值啊，
0: 真的值。
1: 我再说一遍，38万的极光是垃圾，纯纯废铁退沟里，18万的极光啊，2.0T 的正经好东西可以买啊，非常划算，非常划，那车不差啊，它差在什么，它不值38，但是它18已经超值了，绝对绝对超值啊，很划算的。当时那帮大哥们买那么好的车也干了很大的买卖挣回来了，那也有赔进去的呀，不好说啊。我看卖车还有零利息的也是套路吧，不一定是套路，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零利息，头两年不要利息，懂不懂？如果你还不上啊，需要延长，那不好意思，利息会给你收得很高啊。这事儿我搭档在节目已经说过了，解释过了，他赌的就是你不能及时还上啊，赌的就是你拖到有利息那
0: 时候。不管是啥利息，你不得看车价吗？
1: 嗯，
0: 对吧？你得看车价呀。很简单，我这车我要卖25.8万，那我现在把提上来卖33万，那个26.8万不一样吗？对吧？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小政策赠你个车衣啊，给你个什么零利息啊，这些想法，利不利息的主要取决于总车款你是不是便宜了，对吧？第二呢，取决于你对这个车有没有需求。买车是个大事儿，咱可不是买鸡蛋，说谁家便宜买谁家，对吧？
1: 哎，我身边有这样的啊，特斯拉出7年免息啊，还有谁哪个车企了出那个7年免息。乐坏了，宇哥，我7年免息买特斯拉行不行？我说来，你把手机摄像头打开，都干啥？我说你看，调成内置摄像头，看看你自己那张衰脸。你买个20多万的车，还得贷款7年免息呢，你买车你配吗？啊，你配吗？我说我现在就是配钥匙的，你进屋我就问你，你配吗？你不配呀、哎。啊，反正也是说话挺，我说话挺直的。他想想，嗯，我说你嘚啥呀？买个特斯拉20多万的特斯拉，买个Model 3标续的，还搁那关心，老开心了。我7年免息，我说你不配啊，你快走吧你，你老老实实买个什么什么卡罗拉开得了你。真的，
0: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搭档为啥说特斯拉好了。我跟你说啊，就是电车这毛皮牌有毛皮牌的好处，就是它维修起来相对
1: 它什么
0: 几率更低，
1: 是不是随便修？
0: 这个我朋友的 M5 啊，这是我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买了 M5， 这才几年呢，对不对？各种天窗的问题啊，灯的问题，车门把手的问题，电池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啊，这些车到底赚不赚钱啊？这电池才开了几年呢，现在给换了个新的。
1: 我这车赚钱在哪儿啊？这个车其实就是东风那啥的车，它这个车
0: 对它的发动机成本很低，但是它卖的是一个什么价格呢？它一个很便宜的发动机加一块电池，但它卖的是30多万车的一个价格，对吧？如果在当年，这个东风发动机如果放在别的车里，那就是5-6万块钱车的价格。
1: 那
0: 对，
1: 就是这么说，这个车值10万，它卖你30万。他这20万挣了20万，这10万留着当利润，那10万赌你在保修期内车不坏，赌你保修期内车坏了，我这10万块钱够修了。为什么？我这车成本10万，我卖3，听懂没？333啊，记住了，现在很多电车车企是333，这个车行的人都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啊，什么叫333？这车值10万，这车成本10万，利润10万。卖30万啊！记住，这车卖30万，这车卖30万，这30万里成本10万，利润10万，利润其实是20万。那为什么有10万干啥的？这10万就赌在8年，比如说这车质保8年，赌在8年里，你在质保期内车不会出需要赔10万块钱的问题，因为这10万块钱是他采购价格，他采购价格和卖给你的价格，你去4S店一个大灯卖你10000，他采购价格可能才600，可能才1000，啊，他采购价格按10万算，他可能再买一台车了，懂不懂什么叫333？成本10万，利润10万，留10万，你这车就算出问题了，我再给你换一台，我还剩10万块钱呢，我还挣10万块钱，因为他留住10万，在售价里出来，所以我一说这车值30万，值吗？根本就不值，啊，很多车都这样，电池也是的，赌你过了这6年或者8年的保修质保期，电池过保了，不好意思，自己换去吧。我就算这个质保期，我给你换个电池也没问题，我已经提前把钱收了，因为你这车就值10万，就是这话特别对。你知道他那 M5，挂东风标的时候卖多少钱吗？就是10万，11.98万。 哇，疯疯癫了。所以他买多少钱？三十万吧？
0: 对，三十多万，
1: 对吧？
0: 三十多万，人家
1: 我跟你售后啊，没问题，我跟你售后啊，售呗，我已经挣死了十几万了，怕啥呀？啊，所以说来吧。啊、
0: 对，嗯，换个机油1200，吐槽理想啊，增程器保养1200，
1: 对，
0: 你吐什么槽啊？你是花三十多万买的车？
1: 对啊。
0: 对，哎呀，我原来我那个车速腾保养一次，200-300。
1: 你那速腾才几个钱儿？你速腾才几个钱儿吧？
0: 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啊，资本永远要比我们会算。一个三十多万的车，我能卖你一个10万-8万车的保养价格吗？
1: 再举个例子啊，说王小强装修，我是装修公司的，王小强装修，我说强啊，你这装修啊得50万。王小强说算下来行，用的都是好材料。我说你放心，王强，你这个地方我给你质保10年，这装修我给你质保10年，水龙头坏了换新，只要漏水了哪儿坏全换新。我收了他50万，实际成本多少钱？实际成本是25万，啊，我再去乱七八糟的，啊，我可能，你懂吧？剩下未来的时间里，他能自己抡大嘴把自己家砸了不？不能，他砸了他家我也不管了，他家水龙头漏了，换，给我换汉斯格雅的，啊，马桶漏水换啊，我给你换那个美标的 American Standard 的啊，那不算高级，换什么呢？偷偷的，换偷偷的，换呗，大哥，跟你掏过的钱比，我给你售后点钱是个啥呀？那都不是钱，我给你伺候明白的，哄你老开心了，来吧你就啊。所以说很多车说售后服务好，我给你再举个例子，说雷克萨斯售后服务换机油免费换。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其他清洗就特别简单，抓住你们的消费心理。哎，清洗个这个吧，清洗个那个吧，就像沃尔沃一样，前两天推出个活动，哎呀，换机油只要500，到那儿啪加个清洗299。
1: 宝马也这么干过。
0: 你想去4S店薅羊毛？我告诉你，4S店的套路比4S店是啥？那种地方他已经有能力去研究套路了，而我们修配厂是什么呢？我们是跟在4S店后面的，我们研究不了套路，我们也套不了客户，因为你去套路客户，客户不相信啊。只有在4S店那种消费场景，客户才容易被套路，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厂房对不对？感觉整个设备很专业，很先进，
1: 老正规了。
0: 对，所以大家不要相信，就是说。便宜引流，这个现在是所有行业都存在的问题。便宜引流，你出来之后你要咂吧咂吧嘴儿，看看自己到底找没找到便宜。嗯，
1: 不买永远身家，你不买你也没得到啊，你不买你也没有车开呀、啊，不能这么说啊，你该消费消费啊。我想换的车我都买不起，这不就是我说的吗？我们换车不都一样的吗？看得上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啊，就这个情况。陈阳病还没好，我不知道他咋的了。杨仔现在躺床上垂死挣扎的，垂死挣扎。
0: 这段时间感冒的人很多，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1: 我不是感冒啊，我是那啥呀，我是那个过敏呢、啊。我现在不知道我对谁过敏，回家我也是鼻涕。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说。电车保养贵啊，电车保养不贵，电车保养真的不贵、
1: 嗯、
0: 啊，就是正常价啊，正常价格。你们之所以认为电车保养贵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以前是没有开过 BBA 的人，你们上的时候一下就上了30多万的这个豪华电车啊，所以他们给你的感觉什么终身质保什么都是免费的，你们就以为保养也是免费的。
1: 我身边
0: 你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1: 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啊，以前开老雅阁的，开雅阁起带的，然后换了个摩巴啊，买那个车还在我们店里贴的车衣啊，算是我们辽源老乡吧，他家东风的，我东辽的，然后到店里头总看我节目啊，在东风辽源老乡，然后呢也是的，对这车特别满意，刚买的特别特别满意啊。因为他以前开雅阁，开骑的雅阁，你算是，那都跑了20多万公里，稀大摔的了，车里造的贼埋的。他一换那个摩巴了，觉得太高级了，这车太高级了，太好了。我说那不应该的吗？我说兄弟，你以前一个老轱辘棒的雅阁，突然之间换一个，对不对？我说王小强找一像我这种50多岁老登，突然之间换了一个25岁小伙，他能不觉得新鲜吗？这个 fresh， 这 fresh， 这个嫩哦。同样呢，你开个老骑的雅阁，换个摩巴，那觉得这玩意儿太高级了，宽着，他妈省油。你瞅这大屏，哎呀，你瞅这方法，还能加热，哎，瞧那座椅还能通风，他就疯了，就觉得这车老好了。这就是典型的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如果这哥们儿有钱呢？如果他以前开的是，咱不往太高了说，他以前开奔驰 E 他都不至于，他以前开宝马五系他都不至于。真的，我身边有不少有钱的主啊，现在人家也换摸九乐九了，人家没觉得这玩意儿有啥稀奇的 啊，小时候阔过，吃过，玩过，享受过，他不觉得这大屏有啥稀奇的，他不觉得座椅按摩有什么稀奇的，他的奔驰上也有座椅按摩，也有座椅叫加热通风，他不觉得有啥稀奇的。哎，这个东西现在的就是好多人啊，由低突然换高了，就会这样了。大家抱一个平常心啊，平常心。电车保值率高吗？还行吧，油车保值率也低呀、啊。油车保值率现在也可惨了啊！别谈保值率了，油电都别谈保值率，都退沟里的货啊，都完蛋。
0: 对，现在说我现在开迈腾，如果我换奥迪的话，我就会觉得保养费很贵。其实奥迪和迈腾差距真不大，奥迪和迈腾差距不大，
1: 保养差距不大，修车差距大。你不修，你是感觉不到这个差距的、啊。
0: 哎呀，就差30%，没有那么高。一个配件，这一个减震，迈腾300多，奥迪400多，500多，也就是这样。
1: 那个、
0: 而且它还是一个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各位换完这些从低便宜车，不论品牌，你从10万车日子过好了，哭嚓换到30万、40万的车，你要明白，你消费变了，不是10万块钱的车的消费了，所以抱一个平常心，贵点就贵点吧。你不修你们这帮车不贵，你让这些企业怎么活下去？开10多万的车也不觉得大屏座椅按摩稀奇。这国产讲这个，有的人真的你不知道这个心态呀。有的人是活在自己的这个社会阶层的，他突破阶层很难的。他的工作他的收入都很难突破阶层，他含辛茹苦攒了好几年钱，那只能在车上和房子上想办法。你现在人你说啊，人生标榜自己成功的，让自己能内心得到一些物质上满足精神需求的，是不是基本就是不能总换媳妇儿吧，是吧？升官发财那个嘎老婆这不行，中年男人三大喜，升官发财嘎老婆，这个不能。但是起码他换个房子难。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换个车，啊，人有悲欢，车有离合，买个那啥点缀生活，是不是？买个理想，买个问界，买个什么点缀生活？
0: 对，昨天比亚迪整体宣布了自己4S店的机油价格上涨啊，这是未来这个大家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经历了这段时间的这个原油价格呢，就是现在所有的机油厂商从终端都开始涨价了，每桶机油涨价的费用大概是20到30啊，我们在6月18号之前呢，我们还要是执行到相关的。活动
1: 涨吧，最后
0: 对6月18号之后呢，我们的价格也可能会微调啊，每桶调整的价格大概20块钱左右。所以说呢，这个保养维修呢，这个别赶上涨价那波，我们可以在6月18号之前。
1: 啊，别就是涨吧，爱咋地咋地吧，涨你个勾圈开尖的吧。以后啊，以后油车，以后都得是电车了。以后油车就是啥呢？以后油车就是有钱大哥的身份标志。以前你记不记得？哎，说这帮小孩、小姑娘、小伙出去玩去，怎么认大哥？看戴什么表，是吧？开什么车？以后你记得啊，真大哥都得开老轱辘棒大排量油车。为什么？他得有钱加油，说明他真那，对不对？大哥兜里就200块钱。比如说啊，现在王小强兜里就200块钱，他开车要出去嘚瑟去，路钻去，他不敢，为什么？他油车，他大排量油车，开个大酷路贼，一寻思，妈呀，我这一趟出去100块钱油钱，回来100块钱油钱，拉倒啊！但如果王小强开的电车呢，无所谓呀、啊，充电才几块钱，干他，对不对？这可能才是真大哥。所以以后啊，以后油车老轱辘棒子就是个死，以后都是电车的天下。以后油车就像机械表似的，变成有钱人的，比如说我一伸手脖带卡西欧，带个小天才啊，带个三宗，是不是、啊？这种电子表完犊子，你看人家一伸手带的什么华为、百达翡丽，哎，你看那是好表，对不对？
0: 所以就是那时候能吹的就不是表多少钱，而是保养表要花多少钱。
1: 哎，就是哎呀，今天就哎呀，你们充电呢？没事，我等你们。哎，我的车不行，我的车昨天刚加油，加了1000块钱油，今天又要没有了，这是一种炫富了，你知道吗？以后这就是一种炫富啊！晚上11点半了，咱下周见啊，下周见。感谢各位支持，下周见。
0: 好的，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可以在视频平台关注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
2: 618 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3: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2: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3: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

0: 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喝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元。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元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

0: 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元，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元，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0: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0: 卫生，不
2: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0: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0: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啊，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

0: 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的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 给咱。

0: 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当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那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太
1: 有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一口
1: 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

0: 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0: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0: 或者吃点馒头
1: 晚餐，对
0: 对不对、
1: 牛排肉夹馒头里，
0: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
1: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0: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0: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摇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0: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0: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0: 你好。
2: 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嘞，
0: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0: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一香一个跟头。
0: 哎对。
1: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0: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0: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0: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0: 对。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0: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0: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0: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0: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0: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
0: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
0: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0: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 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0: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0: 对，
1: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0: 对呀，
1: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0: 哦，
1: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0: 哎呀，那也是好招。
1: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0: 对。
1: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0: 嘎嘎一嘎子。
1: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0: 那你看看，
1: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0: 对呀，
1: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0: 哎呀，
1: 或者
0: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0: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三五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0: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0: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0: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0: 是的，
1: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0: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0: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0: 我没捞着呢。
1: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0: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0: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0: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0: 嗯，
1: 我爱扔点青红椒，
0: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0: 嗯，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0: 嗯，
1: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0: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0: 对呀，
1: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0: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0: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定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Here we go on。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我们第一时间呢也提醒大家伙啊，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扯心理科。我们来关注啊，来关注第一时间来到节目时间呢是用户12345，你好，中午好啊，感谢可乐啊又来到我们直播间助力。刚刚看完节目颤颤啊，感谢啊细润无声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把您的烦恼忧愁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跟您唠唠有关投资理财啊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帮助您拥有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可乐，哎，可乐刚刚看完世界杯是吧？韩国对捷克，哎，大可也简单的看一看，聊了几眼啊。毕竟在工作时间，他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呢很不友好啊。除了你看啊，周六周日咱刨除不说，偶尔赶上某一场次可以看一看，平时呢都是后半夜啊，一大早上啊，或者是这个上午啊，或者是这个中午是吧？你看。这都是我们上班时间啊，要么就是休睡觉时间，要么就上班时间啊，很少有这个晚上这个七八点钟啊五六点钟啊下班了看看球赛啊，特别少。刚才呢我们的亚洲

得了开门红啊，祝贺我们的邻居韩国队啊，这个正常表现还是很拼的啊。但是大可纵观这两球队，我每天在看这比赛，看看大家谁有冠军相啊。目前看他们俩没有啊。包括结束的那个早晨的这个凌晨的墨西哥啊，对，南非啊，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冠军相啊。咱们看亚洲球队的精彩表现吧，好吧啊，希望他们打出好成绩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体育赛事比较密集的区间来到了啊！你看，新赛季的斯诺克已经在英国打响，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的这个资格赛，然后呢，世界杯啊，包括明后天还有 NBA G5是吧？第五场，这接下来 NBA 呢也挺好看啊！马刺将会面临绝境啊，他必须连赢两场啊，否则就被踢出局。啊，所以我们也关注啊，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啊。那么都是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来自于各个领域的顶级赛事啊。关注一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2-0战胜南非啊，三张红牌啊，比赛焦点。对，您说了，这个大概简单看新闻啊，红牌比进球多啊，是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精彩逆转，对吧？哎，你要说逆转，那前几天那个 NBA 那可太精彩了啊！那是惊天大逆转，是吧？很少啊，在 NBA 这样的一个赛场上，29分领先还叫人家给反超了啊！这个很难。欢迎更多朋友，感谢莲花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梦竹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的情感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呀，孩子高考结束了啊，问我说，大可这个现在头疼啊，孩子估计是低分段啊，选择哪些比较方向比较好啊，你把大可这当教培机构了是吧啊。大可也不是很了解，大可跟你一样也是高考考生的家长啊，我们也在为此这个绞尽脑汁啊。目前我觉得得到的资讯就是高分段的不用说了啊，咱们努力选择好的大学好的专业，中分段的选择城市啊很重要是吧，然后低分段的呢选择专业啊。如果您孩子最后是低分段的啊，昨天我大可说了，只要有290分以上都有书可读啊，都有学可上。这个大可觉得啊，这个低分段的孩子还是选择一些专业，公费大专啊，就是专业对口啊。现在选专业比选学校更重要，这个身边大可也很有感触啊。大可身边就有几个孩子985毕业啊，现在面临择业问题头疼啊，专业根本找不到工作，他学的专业啊根本就不行，没有用啊。就是说你说你在这个孩子，你要么你就是顶级的顶尖了啊，我的孩子顶尖，咱选个好点985，你是读法呀还是读什么马理论的都很厉害啊，因为顶尖的这个985 211呢相对来说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啊。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高不成低不就啊，咱们就务实一点啊，不要这个嫌哎呀那也是个一本我看不上，我的孩子能进985啊有啥用啊，要那虚荣干啥呀，除非你们家有手眼通天啊，给孩子未来的路设计好了，是不是啊？大可身边就有这样的家长。去年孩子啊，就不是去年，前些年孩子高考的时候，他的成绩可以进入重点大学，没有，为啥呀？他觉得你进入重点大学有啥用啊？出来之后不还是没工作吗？啊，于是呢，设计好了路线，让孩子去读，报一个什么呢？一个普通的二本，但是他的专业特别好。啊，专业对口，为未来他的工作已经给铺好路了，家人有在这个方向工作的啊，你就学这专业，然后毕业之后你就到我们这系统啊。你看现在孩子年收入十几万啊，一个普通的二本对吧，人家可以进重点不要啊。你看现在他的同学985的照样找工作呢啊，还没工作的，你看人家年收入都十多万了。

工作非常稳定，什么几险几金啊都有，是吧？正式员工，你看这就是人读个二本，是吧？人家是重点大学的成绩去读二本了，你工出来工作，收入啥都有啊。前不久还结婚了，你看那个同龄的还有找工作的呢，985211有用啊？啥用没有？哦，所以大可觉得，所有的家长朋友你就记住，选择专业比选择学校更重要。选择专业的目的是以就业为导向，啊，如果你对未来孩子这个没有就业规划，就说哎呀拼吧，四年之后看他自个儿了，啊，看他命了，啊，那不行，啊，那你的家长不负责任，好吧？就包括大可的孩子，啊，我们现在帮他选的，我们已经报提前批了，是吧？就是这样，就是一定要选，这还包括跟孩子沟通，说你将来是想去追求一些不确定性啊，到一些远方的什么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去闯啊，还是追求确定性啊？咱们毕业就有工作了，孩子明确表态，我追求就业啊，我不追求什么名牌大学啊，虚荣学了一个巴拉卡基的专业，就为了图那名字好听啊，985211的。啊，你闯荡四年，最后出来一切都是未知，对吧？家长，你想一想，我们花了几十万，啊，把四年供完了，他还将面临就业，一切都不确定，是吧？所以现在大可的观点就很明确，啊，孩子也很务实，我也不提虚荣，反正如果毕业有工作，啊，那就业第一位。是吧？所以很多家长不要说，哎呀，那个行业不好，哎，当老师去当军警不好啊，等等，我不喜欢，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怎么，你还得是那块料啊，是吧？另外你也是不是普通家庭啊，说你家庭是有背景的呀，是吧？你有独特的资源，这都可以。你要没有就是普通家庭，那你就别妄想啊，孩子未来是。大可，我希望孩子将来生活是一片那个无垠的草原啊，一片旷野，他宁可选择自由翱翔，翱哪儿去啊，想哪儿去啊，是吧？我们现在大可身边就好几个985搁家躺着呢，家长愁得要命，出门投简历他的专业根本没人要，不止一个呀，有啥用啊？啥用没有，家长还继续花钱，继续操碎心，对吧？所以说现在今年是1290万考生，是吧？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如此迅速，很多产业都不用人了啊，都用机器人，是吧？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啊，就我们简称的具身智能，也是15规划里未来的重要产业。所以将来的竞争非常激烈啊，工作也特别难找，所以我们要量身为孩子着想，不要去为了满足我们大人的虚荣啊，跟别人拍一下，我那孩子985211，在别人面前装啊，装虚荣，自己遭罪，是吧？大可不玩这个，我很务实啊，不在乎别人说哎，你那孩子啥学校，我只在乎他工作出来有没有工作啊？现在我们就给孩子做提前批，开始政审啊，在网上开始政审了，对吧？出来就是国家公务员在编，对吧？我们就开始做好这个预期。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他人生可能就是一条轨迹，那不一定。我们吉林省的首富曾经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啊，曾经的首富修正药业老板啊，40岁之前民警，40岁开始创业，华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华为，是吧？也曾经风生水起的这个中国首富王健林，万达集团老板，退伍军人，是吧？华为老板任正非，是吧？万达老板王健林，万科老板也曾经，是吧？最著名的王石，这都退役军人。所以说很多事儿
难以预料啊，是金的总会发光。不要总觉得说我孩子完了，这辈子出门他一辈子就在体制内了，或者在一条轨迹上了被套住，那可不一定啊。不要这么想。大可最近结识一个大律师，很牛的啊，全国都数一数二，每年创收上千万。那曾经是法院的一个普通的法警法官，是吧？所以说，大家不要说我这把人给把孩子给套住了，这辈子他就只能干的，谁说的呀？你孩子不是那块料，你给他放到哪儿的白扯啊！我不给他放到体制内，我给他一片旷野啊，他就塞牙子一辈子在旷野中游荡，最后像乞丐一样回来了，对吧？他得是那块料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当下啊，我觉得还是家长们以稳就业为导向，得让孩子有饭吃，是吧？现在咱们大人生存都很难呢，你还有能力去养他吗？是吧？养他大学四年再养，啊，没那能力了，最后我们身心疲惫，孩子也照样不争气，是吧？所以大可觉得当下务实一点，好不好？一切以就业为导向，啊，如果真是低分段的孩子，就专门找这个公办专业比较好的专科，啊，能包分配的，什么铁路啊、电网啊，是不是？各个方向去找，保证有工作的，公费师范生，是吧？军警等等，还有些行业是定点的啊，国家必然调剂的，你得琢磨这个啊，你别老琢磨那没有用的。专业很重要啊，一定要选对专业。这大可给这个各分段，高分段不用说了啊，考上顶级的985、211啊，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中分段和低分段是大部分孩子啊，大部分孩子。所以大可希望大部分家长咱们务实一点，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都刚才有个朋友给大可留言，大可多说两句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在投资理财包括心理健康方面，大家有什么困惑和纠结，也随时打在公屏上啊，大可愿意和你一起分享啊。还有位朋友说，大可我都快结婚了啊，挺忐忑的。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状况，什么意思啊？啊，说大可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我虽然和他认识有一年半了啊，是经过远房亲戚介绍的，人不错，工作也挺好，我也挺接受的啊。但是都说相恋容易，相爱难。大可觉得人生啊，就是不断的尝试。是吧？然后不断的受伤，然后不断的这个修复，然后不断的在前行，反反复复，终极一生啊！每个人生都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我怕疼，我怕受伤，我就啥也不敢尝试。你以为你逃避你就少受伤了，是吧？过来人都知道，是吧？咱们直播间有过来人，你逃避这个逃避那，你发现到头来你什么也没逃避啊。是吧？我不结婚，我不生孩子，我就一个人自由主义啊！你该经历的痛苦还会有，你该要面对的孤独还会要去面对，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人生啊，你不选择这种苦，你就得选择那种苦，都是苦啊！就是想人生都是要去体验啊！你不尝试，你不代价，你是不可能去感受到什么叫幸福和快乐，是吧？像大可养育孩子，再过几天18年了，养育18岁了，是吧？18年，能不辛苦吗？是吧？能不付出吗？但就没有快乐吗？有啊，是不是？孩子成长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孩子给我们带来那些感动的事儿，孩子给我们生命当中增姿添彩，孩子成为我们夫妻的感情纽带。孩子让我们生命在迷茫困惑的时候让我们感觉还有动力，是吧？还能找到一个信念。所以怎么就什么都是有利有弊啊？你说我不要了，我就独身啊，也可以啊。你独身你以为你就自在了？不会的，你要忍受孤独的痛苦，无助的痛苦，是吧？有时候迷茫的痛苦，
不知道人生目标在哪儿了，我活着为了啥，是吧？生活当中你看人家三代同堂，天伦之乐，什么叫天伦之乐？你永远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什么事儿都是如此啊，你选择哪条路都不容易啊，所以谁也别羡慕谁，谁也别后悔，努力前行就可以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莲花啊一直在助力我们的人气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有关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啊，大可对大盘的方向还是前几天非常坚定啊。大可前几天大家说，很多朋友留言说，完了大可啊，开始进三字头时代了，完犊子了，开始下不断的下挫啊。大可那个时候就坚定的告诉你，哪怕破了啊，四千没了，进三字头了，我也在告诉你是短暂的，绝对是短暂的，不可持续啊。现在整个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数据、宏观环境、大的这个货币环境都不允许它再创新低啊，所以大可觉得今天就是个新起点，是吧？这是前不久啊，在这下坠的时候大可坚持的观点，是吧？市场一片悲观迷茫的时候，大家觉得肯定进三字头了，我坚决反对。你看今天看见了吗？啊，跳空高开，大幅放量，重回四千点上方，并且大可断言，至此会缓慢的震荡上下，上下的向上而行，啊，还会回来。所以大可觉得，所谓五穷六绝是机会啊，六月份还有最后半个多月的机会，去抓住那些回撤的，在底位蠢蠢欲动的机会，准备下半年新的行情的起点啊！你别这时候就绝望了，不看了，完等起来你又去追去了啊！所以大可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是布局的好机会，空仓清仓的朋友啊，是积极的布局。如果你在里面啊，你不要这时候就懈怠了，我等趋势出来我再进啊，你又去买单去了，好不好？啊，一定要等大家都绝望的时候，无人问津的时候，都看不好的时候，你去琢磨，是吧？前提是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未来伟大的复兴充满信心啊，大可就充满信心。但是信心呢归信心啊，咱们还是要做好风控，是吧？你得步步为营，根据眼前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布局。你不能说我有信心可套里了，我也不怕，我就追啊，那你那个赌博啊。信心是一方面，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要步步为营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是不是啊？哎，是不是啊？哎，对，你看莲花很有信心，对不对？要有信心，是不是啊？月初我就告诉大家要注意啊，空仓清仓，六月份不确定因素还有啊，包括下周五的17、18号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都需要靴子落地。那么在这个大家都觉得观望的时候，你要积极的布局，好不好啊？有些跌下来是机会，有些涨起来是风险啊，就关注那些无人问津处，是吧？刚才这两天大可推荐的葫芦核桃啊，核桃是不是啊？大可最近观察它就特别的抗跌，好吧？所以大可觉得它不随大盘走，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啊，它有自己的节奏啊，所以大家个人觉得啊，喜欢长线的朋友还是鼓励大家做长线啊，长线是金，可以积极布局啊，先建一波。大可现在就8.7块建仓，是吧？他就还回不去了啊，我前两天终于等他跌下来了，他又回去了，是吧？耐心等待啊，不会加仓啊，等到什么跌到8.5块了我再接，是吧？这就是啊，如果他就不跌了，咔咔往上涨30%、40%、50%往上溜，我再少加点仓，对吧？那说明它走趋势了，所以这就是做长线的思维。你不在乎一时涨跌，你盯准你读得懂的啊，你别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啊。很多朋友就追是50线，大可永远不买50线啊，就涨飞了我可以观察，你必须给我回落到20、30我再考虑。然后这里面不是简单大可说一句话啊，比如说它前面那波的涨幅你要算一算，如果太高，即便跌到20、30你要慎重啊，那有可能就是一个直线就

下来了，是吧？最近大家在网上讽刺一支票，叫什么什么珠峰，是吧？是吧？大家看一看啊。哎，你去观察，哎，它就真是到顶了，一条直线就下来，是吧？中间连个回撤都没有，所以很多朋友就一定要根据，因为为啥大可不买这样的？说大可也跌到二三十，你咋不买呢？啊，这大阴线砸到20了，前面涨幅太大了，好吗？都超过50%以上了，它跌下来你还敢追吗？所以大家所谓的砸出坑来，你得看在砸坑之前它已经有多大的获利空间了，好不好？啊，就给大家，这不是随随便便，这里面大简单这么说，实际操作当中有很多细节啊，大家每天都要关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是吧？强势回调，哎，对对对，哎，中午好，好心情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哎，所以说这个大可还是坚持观点啊，4000点是起点，好吗？在这反复震荡完之后，会慢慢的再走出来，也可能年底就会看到一个新的高点啊。但中国的节奏，在我们的货币政策下啊，包括金融政策下，它是稳，求稳的，它必须做到稳。你看我们提出的口号叫稳市场，咱们走得踏实，大家别觉得老羡慕别人，你咋你没法跟人比呀、啊？是吧？有人说，哎，我羡慕日韩，羡慕美国，羡慕这看人市场好，人家是机构为主导的，有几个散户啊？你看我们，是吧？如果我们也说快，赶紧啊，咱不稳市场，咱加快市场上涨的节奏，那喊出一个文件，打出个文件，马上就起来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很多老百姓将面临巨额亏损。所以大家不要总觉得啊抱怨啊，我们这里市场啊这个不好那不好，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说实在，没有这么多散户早飞起来了，懂了吗？你看换一下，90%以上是机构是啥样，对吧？你们像那个很多成熟市场，你把钱交给机构去帮你运作，你看是啥样，它就不是这个状态了。所以大可觉得咱们要面对现实啊，咱们这市场的结构注定我们不能快就受伤啊，损失最惨重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只能慢慢来啊。所以大可还是希望朋友们围绕15规划，围绕科技强国啊、能源强国、金融强国等等啊，这些主线，包括那里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你围绕这些主线去做就行，是吧？把你的仓位做好管理，一半空的，是吧？说大哥，我开户了，我拿10万进去炒啊，有5万是不能动的，啊，就始终放在那备用金，啊，总预备队，是吧？你看我们的过去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总有一支部队是不动的，叫总预备队，是吧？应急用的，啊，很重要。所以说我们永远保持半仓，那么你那一半资金是干嘛来？面来这个风控的，控制风险的，是吧？来补仓、加仓或者抓住机遇的，啊，要不然你一点余地都没有。比如说你这边梭哈了，全都被套死了，那边机会来了，你说你拿啥去把这边亏损搂回来？是吧？假设你这边被套死了，你手里还有一半资金，那边一个机会叫你发现了，马上跟进，那个机会赚了钱，正好把前面套死的给平了，那你们亏损不就变小了吗？对吧？但如果你没子弹了，咋整？是不是啊？哎，包括你持有的突然就飞起来了，蹭蹭蹭蹭50%100%往上涨，那你正好有子弹可以加仓啊，对吧？让利润最大化呀，多好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永远保持半仓，好吧？说大可我就5万块钱，那就25000不动，我就10000块钱，有5000块钱不许动啊，始终保持半仓，总预备队跟他掰放着，大可就一直坚持啊，现在也是一半没动啊，然后另一半呢分两批，一批呢是做长线，所谓投资，以年为单位，以月为单位去看，平时他根本就不看，就扔着，愿意涨涨，愿意跌跌，是吧？像段永平说，我从来不看图看线，我进去就买，跌了我再买，再跌我还买，他就这样人，他买是公司，他不是买的票，
他说我理工科毕业的，我都看不懂。

懂那什么均线什么成交量，他说我看不懂啊，我也不看那玩意儿。用他本人的话说，凡是看图看线的，只要时间足够长肯定亏损，都是铁铁的韭菜，对吧？那图线是量化，是人工智能，是主力给你画出来的。很多朋友哎呀这个就看看图去玩，是吧？那肯定输啊，你肯定赔，是吧？那么又一半资金投资，一半资金可以投机，你管不住手啊。大可每天也没事儿，有点时间做点差价，一月赚点买菜钱，是吧？可以，那你就拿着另一小部分做投机，快进快出，设好止盈止损位，是吧？就行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海康威现在咋样？哎呦，最近我没看啊，我没看不着图。大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情感热线节目，大可周边没有屏幕。啊，这不是专题的这个，大可只是为啥增设这话题？因为大可在这个方面有19年的经验跟您分享，是不是啊？大可还没注意啊，这两天没看他到在什么点位啊，好不好？莲花说点到为止啊，怕疯了是吧？好的，点到为止啊，提醒的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不是啊？啊，你仓位你管好了，哎，对，你看莲花说。这个20日线站上站稳了，哎，那就有机会，你就买这20日线或者30日线啊，别太低了啊，再跌可能就无底洞了，是吧？那买之前呢，你也得看前面涨幅有多大，是不是？也包括它的逻辑有没有没了啊，逻辑板块是不是刚刚启动，你都得看，对吧？你不这里面是学问很多啊，不是简单的我说的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买了什么线，这都是做投机的啊，短线就波段做投资的朋友，你不用看，你也不用学什么成交量什么均线，你都不用管，我就像这朋友说，我就相中这票了，我就相中这个龙头了，我就买了底部了，怎么地我就拿着就行了。但是凡是有这种投资朋友啊，你一定要把他的这个财务情况了解清楚，哪怕知道他公司地点在哪儿，你都得知道高管叫啥名，是吧？什么性质？像大可买的核桃，那是央国企，是吧？谁黄他黄不了，国家命脉，是吧？谁造假他也不敢造，懂了吗？他不是个人的啊，所以很多时候你把它分析清楚，说我觉得他有前途，我觉得他现在便宜，我就觉得我买那个就便宜，是吧？一旦将来他作为成为主要的替代能源。那你说他现在能9块钱吗？能8块多吗？不可能啊！一旦能源结构发生变化，它甚至成为未来我们算力中心主要的算电力来源，那你想想那多么大的市场，那他现在这个时候太便宜了，现在市场都不提这个方向啊，谁都不提，谁也不说，这就是机会啊！大可那希望大家去关注那些15规划写到那些未来产业，还有很多这个大力发展的方向，现在谁都不提啊，满市场全是芯片，满市场全是半导体，是吧？就不提这些方向，这就是你的机会，听大哥的啊，这就是你的机会。为什么那些主力都不提啊？他还在建仓呢啊，偷摸的到处听啊，你又买光模块 CPU 啊，你去买液冷，你去买去吧啊，你那都是热门啊，是吧？你看市场满天都是这些消息，没人提及大可买的这个方向，好吧？这就是机会，为什么不提？大家反思一下，怕惊扰了你们，好吧？主力悄然的在这些开始布局呢，然后每天喊着：“哎呀，这个芯片好啊，半导体 CPU 光模块啊，未来放量啊，20%多少啊，你去吧。”哎，然后大可说这方向没人提，主力不敢提，因为他也在建仓，好吧？哎，等满市场都是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觉得差不多了啊，我该出货了，哎。到处告诉你这个好啊，这个好，然后老百姓说：“哎呀，主力说好买。”
一定大家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啊！当买在无人问津。

卖在人声鼎沸时，好吧，一定要记住大可的忠告啊！我是说投资啊，不是赚差价。你要投机的话，快进快出无所谓了，热点一来你就进，咔咔咔炒两下跑，就怕你没那定力，好吗？所以说，真正赚钱的，能够克制住人性的，就是在底部进场，耐心持有，等待发酵的那一天，是不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是吧？哎，村里有风险，对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是不是啊？你看看，明天来说说，行，啊，大可帮这位朋友看看啊。但是现在明天说不了了，明天周六了，下周一好不好？来节目当中，大可看一看，好不好？所以说，这个刚才这个好心情问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现在只是大可认为还是概念啊，还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就是它。它规模性的量产还没有达到预期，但将来还会炒到它啊！大可觉得还会炒到，会赶上，因为十五规划写到了具身智能啊，未来产业，对吧？还会炒到啊，都会轮番的，什么脑机接口，是吧？都会炒到，好不好？就是大家时机要把握好啊，因为它炒到那时候，它一定有一些发酵的东西在里面。你像大可现在买的核桃，我就觉得将来有发酵的很多东西催化啊，很多的这个在建的工程开始运营了啊，包括那个正在做那个大大的人造那个东西啊，有新进展了，是吧？甚至能运营了啊，进展的非常好，老百姓生活预期打满啊，绝对绿色，绝对清洁能源，是吧？有可能甚至传出来，所有算力中心要求必须接入这种电能，坏了，这一下它就爆了啊！它所有的跟它有关系全得飞起来，阿猫阿狗全飞起来，是吧？何况大可在底部买是它的龙啊，你说它能不动吗？所以大可觉得，当然这是以年来测算，因为毕竟那个东西进展很慢啊，中间会有发酵，会有脉冲。啊，但会反反复复，啊，最终，它可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这个高度啊。至少我觉得，未来一两年它可能会翻倍，就现在这个，啊，咱不求翻多少倍啊，咱大哥，你看有些人家一年翻三四倍、五六倍，你别羡慕那个啊，你根本就跟不上，主力也不都在里面，你以为他主力赚了四五倍啊？很少，极少啊，那都是接力。啊，接力有新的看好了啊，把前一棒接过来，我来啊，我一百看好，他炒到二百他跑了，有人说二百我也看好啊，他从二百进来了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去老羡慕啊，走你自己的路，踏踏实实去做你看得懂的，你不看不懂的别碰他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家人。这个叫家家家福，核桃指的是哪个？不常来节目肯定不知道啊！常来节目，大节目当中，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啊？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会不会跳水啊？这个大可没有那本事啊！会不会明天会不会涨停？后天会不会跳水？我有这本事，我还上什么班啊？我就不上班了啊！我就现在我断定下午会涨停，我就咔现在就买。我断定下午会跳水，我现在就抛啊！那我还神仙了？我只是告诉你大的方向，我坚定4000是起点，好吗？我坚定我们不会回到四字开头的时代，不允许啊！我们现在上半年结束了，我们的经济数据，我们的经济这个发展的势头，现在国际的地位，小小半年，你看看，来自于全有的时候一个月就有十几个国家的元首。对吧？从来没有过，你们看到没有？好吗？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各国想到是合作，是吧？我们在新能源，我们在先进的这个科技发方面，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样的好的宏观环境，各项数据表明我们都在稳中有进的发展，啊，不支持往下走，包括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吧？市场靠什么？靠活水，靠流动性，是吧？我们仍然。

安坚持庆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多朋友说他可不宽松了，前两天那什么麻辣烫什么麻辣粉的什么都回收了啊，那是防止钱在现在还是很宽松，但很多钱在空转，是吧？这是放出去了没用，转一圈又回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还是比较宽松的啊。大家说他加息了，加息是个利空，我们自有我们的工具和应对的方法，是吧？现在全世你看看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投向中国，都在看好中国，尽管我们现在体制还在不断完善，我们的这个结构啊，市场的结构可能有些资金还看不好，不过我们很多数据好像最近前不久公布的是有3万亿吧美金还是4万亿美金进入中国市场上半年，所以说这都是新的数据啊，啊，所以大家你不要这个大家都在犹豫彷徨啊迷茫啊，就越是这个时候你得坚定未来，是吧？我们今天的国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各项数据，包括我这前不久很多朋友说啊，我最近这么多来访中国了，这么多大国元首，是吧？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中华民族复兴、万国来朝的感觉，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趋势非常好啊，我坚定看好，但坚定看好，咱们得一步步为营，是吧？做好风控，大可永远半仓啊，永远有一部分资金作为预备队，永远有一部分投机，一部分做长线。啊，设短线的设好止盈止损位，到了立刻止盈，立刻止损。啊，你不管它后来涨还是跌，我反正到我那位置我立刻走。啊，破了十日线我就跑清仓，涨上来我就加，是吧？就是这样。啊，破了5周线我就赶快止损，对吧？你就坚持，你肯定不会亏的。你没有系统，胡乱操作啊，没有仓位原则，没有资金管理原则。没有不设止盈止损，也不执行，啊，整天靠幻想，我觉得还能涨回来啊，你肯定赔，啊。长线的朋友就不管它涨跌，你就不要看了啊，你往那一放，以年为单位，你看一年之后，大可现在持有的这个合同，我觉得到年底它都不一定是这个价，是吧？也可能就涨2块，我也高兴啊。是吧？咱就说了，我博他半年之后6个月，他就涨2块。请问，我买10000股，他涨2块，放银行多少钱？对吧？啊，所以说你不要老心慌，我得翻倍啊，我得翻多少倍？这里不能致富啊，这里是理财啊，拿你闲钱的15%到20%来理财。记住大可的话啊，比如说你大可说我有100万闲钱，你只能拿出20万来去玩这个，你心态特别好啊，你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往往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和决策，输光又如何，对吧？也不影响我生活，心态好才能够运气好啊。那但有些朋友不是，卖房卖地梭哈，甚至借钱高利贷，你不可能赢的啊，巨大的压力之下，你经常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最后血本无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刚才的朋友说看好，我看好啊，看好，但是你得看好是不是当下主流啊？这个资金有没有往这方面去，好吧？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核桃不能说代码啊，所以说刚才朋友说下午会不会跳啊？我不知道啊，但我只知道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个预判啊，对趋势方面，我觉得会从今天开始慢慢的震荡上行啊，还会回到前高，并且突破前高。你没有注意到吗？啊，到了这个段位附近。有一些所谓老百姓常说老灯股啊，
在异动。

你以为那是散户买吗？不可能。你以为是机构吗？也不可能。啊，这百分之百是有神秘的资金在托底，他会买，他会去买权重，兜住底，不允许再往下，就是说明有这个点位就可以了，啊，回落到这就可以了，再往下有触及风险啊，不允许，好吗？国家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我们有这笔钱了，叫类平准基金，对吧？都已经明确了，这事儿不是秘密了，你也别老神神秘秘说有一股，他已经告诉有啊，反正到关键点位就出手，我绝对不允许他往下走，好吗？你现在动不动就3万亿成交，大家看看成交量好吗？前不久到2万亿，大家都觉得哎呀好感叹，再往前1万亿都觉得太多了。现在3万亿都快成常态了啊！这说明情绪还在啊！你看融资融券融资盘的大趋势还在向上，是吧？还有人在借钱，这就说明大部分的主力机构，还有一些主流全都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一时的震荡啊是正常的啊！所以大家不要绝望，说坏了那个要加息我们就完了啊！流动性被吸走了。我们自有自己的流动性，我们还有我们的很多工具保证流动性充裕。所以说这里可能会更吸引人，好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有信心啊，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按照大可跟您嘱咐的，仓位资金啊，永远最多买2到3只，不要买太多。啊，有些朋友说，我买了几十只，我在市场里开超市啊，你这是胡诌八扯呢！哎呦妈，你什么脑袋呀？啊，机器人啊，超级电脑能管上百只股票，啊，那纯粹在耍钱啊，在玩耍自己的钱啊！所以大可觉得，那不要去胡扯，好吧？严肃一点啊，这个东西风险很大，敬畏这个市场，敬畏的你每一次出手，好不好？而上班族你没时间，你就像大可说买大可类不一定大可买的不一定对啊，我只是我告诉你，我持有了一只长线的叫合同，啊，我持有的不是代表它就将来一定涨啊，可能最后2年之后你买那比我那收益高多了啊，我只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啊，不一定对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好心情。啊，今天该企稳，大可认为会啊，今天跳空大幅放量啊，有大资金在下面上来啊，主流板块再次受到资金的青睐。我认为啊，这个我个人觉得今天是一个新起点啊，不是今天，我前两天我就说差不多了啊，就在附近震来震去开始往上了。我周一吧就说这话了，还是上周我就说不要担心，说大哥进入三了，说干到3100、3200。梦呢？啊，怎么可能呢？啊，那不出现风险了吗？那我们这前半年国家那些经济增长数据都白扯了，啊，我们的宽松放出这么多钱来，放哪儿去了？说大家很多朋友不分析这些东西，好吧？只要我记住大可给你一个核心，只要我们的货币政策没变，我们就不可能再去向下探底，啊，只能缓步上行。啊，现在国家就在放水的状态啊，这就是池子嘛，池子里有水，你就不怕，好吧？如果水龙头拧上了，那你担心说明天公布了收紧，那就坏了啊！大可觉得你要慎重了，水不够了啊！现在还是在放水，好吗？甚至有的时候发现市场不够了再放，是吧？很多朋友说，哎，这不就拿了吗？回收了吗？原来净投放越来越少了啊！那是因为防止很多资金在市场里空转，啊，你放出水没人用，那干什么呀？啊，而不是说政策发生变化，政策一点都没变啊！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主基调不会变啊！这个5年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目标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吧？现在人均 GDP 是1.2万美金吧，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得达到2万多美金，啊，这里面需要一个过，你说这个这么重要。

0: 到的五年，你怎么可能让我们市场出问题啊？绝对不可以。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前几年就已经告诉你了，国有资产证券化，还听不懂这话啥意思吗？好吗？国有资产证券化，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市场的回撤都是机会啊！凡是在市场你看到你那个大阴线，你赶紧找机会，找低位的金子，好吗？给你上场，给你抄底的机会，然后你吓跑了，吓胆战心惊，嘚瑟的，完了啊，完了啊，我不敢出手，完涨起来了又不敢出手了啊，又怕追涨啊，你就是就要穷苦人的命了，是吧？这穷人的命了，咋整？涨了不敢追，跌了不敢买啊，那不穷人命了吗？啊，所以你得有分析。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好，感谢春风花草香啊，不叫讲课啊，大可就跟你分享啊，这里面知识储备包括这个市场经验包括各种玩法比大可好的优秀太多了啊，大可就跟你分享十九年我的经验分享而已啊，我不一定对啊，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都是血和泪换来的啊，无数次亏损换来的，好吧。什么世界杯开赛了没精力打了，是前天说了吗？啊，今天有个新闻说特别好，第38次说达成协议了，都帮他算了，他说了38次了，没人信了啊。这个，然后这个前不久前天还硬气勃勃的说干啊，必须我得打，昨天又说取消了啊，打击计划取消，哎呦，朝令夕改啊，胡说八道啊，所以现在没有反应了啊，大的现在这个对他的这个话都没有反应了啊，所以我们就走好自己的路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加一点你加啥好不好啊，你要注意。大可买这核桃我昨天有朋友问你加没加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From out of town, clubbers jump
1: up and down, she goes, you be the...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经开法院外勤送达团队千里奔袭破难题，跑出司法为民加速度。司法送达是保障诉讼程序顺利推进的关键一环，也是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近期面对案件持续增长、异地送达任务叠加、送达范围广、点位分散的严峻挑战，经开法院外勤送达全体干警凝心聚力、主动担当，以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全力保障审判执行工作高效运转。张家旭外勤小组便是这支队伍实干攻坚的生动缩影。面对批次集中、点位零散、跨域度高的繁重任务，该组坚持提前统筹谋划，逐案梳理信息、核实地址、排查阻碍、科学规划路线，最大化整合点位，压缩流转时长，实现了顺路半截、高效攻坚。工作中，该组行程紧凑、无缝衔接，开启全天候连续作战模式。5月25日至27日，干警们紧急奔赴省内松原、长岭、前安及白城、洮南等地，并跨省深入内蒙古新安盟，3天辗转多地，高效完成7起案件的送达与实地核查。短暂休整后，6月1日至5日，小组即刻接续南下，奔赴深圳、佛山、广州、杭州等城市，马不停蹄开展跨省市送达，顺利办结4起疑难复杂案件。短短数日，南北辗转数千里，以高密度、大强度圆满完成了10余起案件送达任务。一人争先，全员奋进，张家旭小组的攻坚状态正是经开法院全体外勤送达干警的日常写照。全体人员坚守岗位，不辞辛劳，常态化放弃休息，加班加点，以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下一步，经开法院外勤送达队伍将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益求精的作风，持续擦亮送达不打烊工作品牌，不断提升送达质效，为全院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辅助保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晕。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啊。
1: 谢谢谢，以后少不了要麻烦您了，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6-5722，400-696-5722。
2: 听众朋友，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3: 我是蝈蝈
2: 啊，又到了阳光明媚的周五，看看这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这周之前呢，都说这个天天下雨。

0: 就实际昨天我是没赶上，不知道这面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在经开这边怎么样。据说说我们台这儿昨天
1: 对
0: 下冰雹了，都要
1: 是就是下冰雹了、嗯、昨天晚上傍晚啊，昨天晚上还好错过了这个就是小朋友们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当然不同年龄段可能这个都会有可能赶得上的时候。
0: 眼前来看呢，我们周六周日显示都有70%到90%的
1: 降
0: 水概率，那就是雨呢一定是下的，然后大家就这个喘空来吧、嗯、反正最近这天现在只要不下什么这个小雨中雨就阵雨的话，一阵一阵就还好。
1: 对，而且北方的天气没有那种就是没完没了连绵不断的啊日子，我们至少还能够在一周里面迎来了几天这个有阳光的时候，就很舒心了。
0: 嗯，
1: 这个周末据说今天晚上是不是世界杯开赛了？然后呢，很多对，应该是今天凌晨啊，很多人是不是开始囤货
0: 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去逛街呀、啊，买一点零食啊，吃的这些东西啊，哎呦，然后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啊，嗯、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看球嘛，还是喜欢能够在一起，大家能够探讨一下，聊一聊，然后呢，抒发一下情绪。
0: 真的发现就是有些店的东西太适合在家看球，或者说
1: 是
0: 出去露营使用了。我来说一下我昨天晚上的这个行程。
1: 嗯，
0: 昨天中午呢，我们去了这个宝发熏酱。
1: 嗯，
0: 宝发熏酱真的就只要他开门，他们店里就不会有空桌出现，就是翻台空空空空，就是随时空桌，随时上人。
1: 而且宝发熏酱扩大面积了，就是宝发熏酱现在原来大家都知道就在革新路和那个大街叫什么？
0: 锦城大街。
1: 对，教会处这个位置不就是
0: 一个
1: 居民对最贴近边缘处的吗？
0: 对，结果呢，他先是把后面那个楼后的同位置给拿下来了，然后又把同位置边上那屋给拿了，
1: 所以
0: 现在又在自己家的屋隔着一个屋变成了个 C 区。
1: 对，也就是又增加了面积、嗯、所以大家无论是哪个区域的朋友去用餐啊，还都有了这更多的容身的地方。
0: 昨天在宝发完事之后呢，因为我们那个现场给大家拍摄内容的时候点了一些这个吃的，什么肠啊、嗯、什么这个鸡丝卷啊，然后什么小肚啊之类的、嗯、然后呢拍完之后说这些东西直接大家要就不想拿的话我直接打包吧，因为昨天下午跟朋友去露营、嗯、然后我们就拿着放车上去了、嗯、那个露营地方非常的精彩，就是好像圈地为王，自己占了一片这个林地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在哪儿呢？在这个长春西环城路的旁边。
1: 哇哦，那真是可以圈地了。
0: 对，然后呢，它那里面也是有这个钓鱼池，有这个鱼塘，然后呢、
1: 就是、
0: 有这个很固定的那种这个帐篷。
1: 嗯，
0: 它那个帐篷里面是，就是我天哪！我去完之后，我说这帐篷里面居然有空调，
1: 嗯，
0: 居然有冰箱，
1: 嗯，
0: 帐篷里面有床，有这个制冰机，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帐篷一角是一个空调开着制冷，然后另一角呢放着一个这个烧木材的一个这个暖炉。
1: 嗯，
0: 我说哇，我说这屋就是要冷要热都能那个很好的这个呈现。
1: 嗯、哦，
0: 之后呢，这个带着宝发熏酱的熟食，以及带着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产品去的。
1: 嗯、
0: 反正我带着俩东西，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就是朋友他们非常的讲究，他们做了一个食盒。
1: 嗯，
0: 实际就是自己去这个超市买了。比如说这个火腿呀、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酸黄瓜呀，然后奶酪什么的、嗯、它给改造成小块、嗯、然后自己一根一根拿竹签子给穿上、嗯、做成那个就是小石花树、
1: 嗯、
0: 然后呢自己买的这个不同品牌的这个切块的蛋糕放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又弄了一些
1: 好丰盛
0: 切开的无花果啊什么的、
1: 嗯、
0: 就然后拿一个纸盒子那个上面带透明盖的、
1: 嗯、
0: 就是一装一盒，我说我这盒哪买的、
1: 嗯、
0: 他说我自己搭的，我说太厉害了，真有生活。
1: 我还说就是有很多朋友是有这样的心，首先能做到这一点得有这样的心情。
0: 对，但是、哦、就是我拿出的这个宝发熏酱和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瞬间就是他们说漂亮饭不吃
1: 了，
0: 还是吃这些这个下酒的好东西吧。
1: 嗯，因为这样的内容啊，我们来说，无论是宝发的熏酱也好，还是李华泽的热卤鸭货也好、
0: 嗯、
1: 在室外在户外你只要戴上一次性手套，他们就是完美的。
0: 对，
1: 你可能都不需要准备太多的主食了，对吧？大家可能有啤酒，然后有这些内容就非常的 OK。
0: 李华泽呢，最近新上了一个新内容、
1: 嗯。
0: 首先呢，他们先出了一个热卤配球赛，越啃越痛快的一个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呢是消费满原价59.9加1元就可以换购。
1: 嗯，
0: 土豆片、干豆腐、腐竹、面筋、芋头粉、藕片、墨鱼丸，或者是10个鸡翅尖，就是可选的，就是加1块钱换购、
1: 嗯、
0: 然后呢昨天我去那个买的时候呢，发现他们这儿新出一个单品叫做潮趣贝贝螺。
1: 嗯，
0: 这个贝贝螺是拿那种就是酸辣柠檬口做的，这个我们之前常吃的可能都是那个无骨鸡爪。
1: 嗯，
0: 他把这个调汁做成了这个贝贝螺的这个上面， 然后呢，那个螺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哏啾且脆，就是然后带一点淡淡的柠檬香，然后带点这个酸甜口感，就是很好吃。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刘华泽他们家的鸭头，
1: 嗯，
0: 他们家大猪手，还有就是他们家真的跟所有家鸭货都不一样的，他们家的鸭肠。
1: 嗯，
0: 李华泽家的鸭肠是
1: 巨好吃，
0: 特别脆的，那个脆是你在嘴里
1: 能、啊、你喜欢的是，你觉得它是脆吗？
0: 它是脆的，它是脆的。
1: 那我怎么觉得我上？

0: 嚼出脆感，这是他们家鸭肠跟所有家全都不一样的，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李华泽这边昨天大家吭吭一直在这个来回抢，然后宝发那边也是，宝发那个咱们当时切那一盘子的这个风干肠、香肠、小肚、鸡丝卷、干豆腐、这个拿出来之后所有人全都哇天哪太棒了，就是跟露营完美契合。然后昨天我们这边朋友们烤着串，大家配着熏酱，配着这个热卤鸭头，喝点酒、然后天黑之后差不多九点多吧、居然当间开启了篝火，
1: 哎呦，
0: 我的妈呀，太帅了！
1: 对，我觉得夏天的傍晚啊，篝火的那种呈现，就跟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放烟花是一样的，带给人的这种仪式感和兴奋度。
0: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才艺展示，当然我喝多了，我拧次两下。
1: 你有才艺，你都不用喝多了就可以。
0: 然后，但是大家就围着篝火坐在那儿，然后夏天的晚上，昨天晚上稍微有点凉，有人穿短袖，就离火近一点，然后这个穿多离火远一点，但是那个火映照在每个人脸上，然后那股这个烧木头的那个烟火气熏得我这衣服全都是味儿，但是就感觉说哎很舒心，
1: 这个就是果木香。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仍然会发出两个名额用餐的这个互动名额，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价值66元的
0: 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对，无门槛啊，其实这个东西放到你的小程序里之后，相当于你在店里面使用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没有门槛。然后其实大家现在最不喜欢的就是有门槛是吧、我们从来给大家沟通的都是这样的内容。然后要跟朋友们来说的是，仍然是找到我们俩这个账号下边发布的最新的一条去留言吧。今天留点什么内容呢？
0: 去露营。
1: 去露营可以的。然后可以去就写去露营三个字啊，我们俩每个人都会抽取一个名额。小强的账号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还是欢迎大家去到我们俩找到账号之下面最新发布的那条写一下、去露营。
0: 对，评论内容就是去露营三个字、我们今天依旧是给大家送上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的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呢说回宝发他们家呢，就是他们家熏酱的这个手法非常非常的地道和传统，所以你能吃出就是那个很用心的那个感觉。再一个，宝发他们家的这个猪蹄子现在真的是一看就是他们家猪蹄真的是开花猪蹄，特别棒。
1: 对，宝发家的那个猪蹄啊，就是既个头大，然后呢又因为它首先要进行一个烀的这样的过程嘛、其实猪蹄这个东西烀吧，大家知道它也挺费功夫的，对不对？因为它那个肉本身就很紧，又那个贴皮儿不容易
0: 得透进去那个味儿、
1: 那种高压的这种状态才能够把它弄软烂。宝发家那个大猪蹄就是咚咚咚的那个感觉啊、真的是特别胶原蛋白感特别强，
0: 正常是多少钱？28一个。然后店里进店用餐两个人可以点一个特价的，是
1: 我没记住特价是多少钱啊，
0: 反正挺便宜的。
1: 然后你像他们家的熏鸡，如果大家真的说就是想要去露营，或者你说我到一般你想买熏酱，一般什么情况下？过节之前，就是家里面聚餐啦、或者是朋友这个一起吃个饭啦，那么你带一些熏酱，这是最完美的选择。那还可以考虑的就是他们家的熏鸡，他家的那个熏鸡也真的是非常入味，
0: 是
1: 品质极好，表皮那种焦糖色啊，就会让你觉得哎呦秀色可餐。然后你像他们家的爱吃大肠的朋友，我个人爱吃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家那个大肠做到熏出来的这个状态，不会有任何的你觉得有下水的那个异味。
0: 对，
1: 然后
0: 而且那个脆感
1: 和咸香感啊、我都真的是觉得特别完美。宝发熏酱，无论你是去露营，在这个端午节前走亲访友，都是非常棒的选择。
0: 真的是特别精彩。好的，就这样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0: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1: 北京时间16: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然后我来
1: 跟大家聊，
2: 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身边有朋友过生日，然后呢麻烦我给他订了哪里呢，萃取糖、然后他说因为他看过咱们的视频，看过我的视频，然后他就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其实朋友他们离是蛮远的，
1: 对，
2: 然后过生日呢他还特地选了在他们家订的不是包房啊，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看那个
1: 演出，
2: 对，订的就是那种环着这个围绕着舞台，然后是往上一点的，
1: 觉得他们家最好的那个位置就是咱们上一次就是第一次去吃饭的那次，
2: 对，就是那个位置，
1: 那个位置就是既有点往下俯视的感觉、然后离舞台又不远，
2: 对，然后朋友精心的设计啊，比如说可以装造，他说他要装造一下、然后呢就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演出这件事是这样的，你说自己朋友去演出吧，那叫这个大家其实最理想的是找一个 KTV， 那吃饭的环节当中这个找个最理想的演出就是看别人的时候又不是那么吵，萃取糖他演出就是这样的，既不是很吵，又让你觉得这个氛围很热闹，哦，就恰到好处。
1: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要去一个特别吵的地方，
2: 然后我们想来说，你像萃取糖他们家啊，其实真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独门独院的，然后呢带着大唐盛世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氛围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在湛江路跟
1: 会
2: 展大街交汇处、有自己的停车场，
1: 500辆车的停车场，
2: 我的个天、
1: 能停好多好多车，
2: 真是啊、
1: 然后呢，再一个翠玉堂他们家东西我觉得最近又进行了升级，
2: 说最近升级啊，
1: 对，我在他就是最新一批升级的前一次这个系统更新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然后当时吃呢他们家荷叶包的这个香辣虾，荷叶包的这个鸭两件，包括他们家之前一直非常经典的拿两层石匣上桌的那个
2: 醉的
1: 这个盛唐醉三鲜，
2: 特别精彩，
1: 鲍鱼、罗氏虾和这个大海螺，
2: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赎罪的这个东西叫做醉三样，特别特别精彩，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点、为什么呢，它是属于它首先它的海鲜的品质选得很好，个头又很大，第二是它是需要用那个黄酒去醉的、所以它那种甜香感在这个食材里面渗透得很棒，然后刚才咱们俩说到比如说要有喝酒的朋友，那你就要点一些那个什么荷叶的这个
1: 下酒菜，
2: 对，这个鸭货啊、然后我们俩说到了一个叫做风生水起捞三样，对，
1: 捞罗片
2: ，对、这个特别的精彩。
1: 对，把这个黄金鲍螺那个海螺肉爆成薄片之后、然后按照这个拌三文鱼的方式，然后跟其他这个各种这个蔬菜丝拌到一起，那个、口感很不错。
2: 那特别逗啊！我朋友说了，我正在听你跟我们正在听你描述我们要去那个聚会的样子，然后我才把这个菜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描述一下啊。
1: 我周三晚上去一个店吃饭，然后在那儿喝了不老少，但是喝得非常开心，因为那个店有我心目中长春做最好的这个熟醉的罗氏虾，
2: 罗氏虾啊，
1: 对，他们家是谁呢，是达达大冷砂锅粥，达冷砂锅粥又开了个新店，
2: 哇，
1: 开了三店在会展大街街面上，然后我上达达去吃饭，我说咱喝点吧，我说哎，在这儿喝的话，隔壁的那个鸡西大冷面，他们家的辣菜，刚好适合下酒，上隔壁打包，然后之后在达达这边那个跟朋友喝的，达达他们家呢，因为本身的这个砂锅粥做的品质特别好，然后再加上他其他一些菜呢，整个性价比控制也很 OK，新上了一些，比如说他的蛋黄焗开背虾，差不多这种，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放的水果玉米，就是咸蛋黄给的量很足的情况下，它那个虾吃起来外面金沙一样沙沙的口感，那种咸香感就很打人，再加上虾肉比较弹牙，很好吃，然后呢再有他们家的这个绝绝的各种什么排骨啊鸡肉啊肥肠啥做都很好，反正达达他们家开了整个这排从2024年底吧，开到现在也开了三个店了，一个是前西街店，一个是那个
2: 是这样的
1: 深圳街店，这又在会展大街这边开了一个，我说开的不是离我们还挺近，挺好的，
2: 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新店开业，周三就喝的，然后还有一个地儿呢也新开了一个店，是啥呢，这个阿元来卤肉饭。

0: 什么
1: 阿元来了卤肉饭、哦哦、这个牌子第一个店开到万象城，第二店在摩天活力城、
0: 嗯、
1: 然后最近是刚刚开了三店在红旗街万达、
0: 嗯、
1: 对，大家如果想要在红旗万达吃卤肉饭的话，那这个来自于香港的台湾卤肉饭品牌、
0: 嗯、
1: 之前荣获连续六届米其林的必比登推荐、
0: 嗯、
1: 必比登就是米其林这个一星、二星、三星再往下的一个推荐系列的一个榜单，
0: 嗯，
1: 也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对，能上 B 比登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在香港开了好多年的卤肉饭，然后现在开到了我们长春，
0: 我觉得真的很棒啊！
1: 嗯、
0: 就是长春特别需要这种全国连锁的，而且大品牌的进入，
1: 确实是。
0: 然后我来说一下最近我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我去了一趟哪儿呢？花园酒店，
1: 啊、
0: 然后。我去的花园酒店这个室外啊有多漂亮，在夏天它那儿有清迈的树屋、
1: 嗯、
0: 然后呢有德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堡啊，这个他们那儿的一个建筑风格的房子，最重要的是我想表达的是芜湖酒馆在湖西大院里的那个店搬到了这儿
1: 啊，湖西大院不做了，
0: 对的、
1: 哦、
0: 所以哎呦我就我当时觉得他们也太会选位置了，就是那个树屋做的非常的清迈的树屋，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这个房子形状然后呢树的形状啊来去造的型，然后在那儿你一秒就像进入到了云南的这个感受，丽江般的感受，
1: 嗯，
0: 哎呦，你在那儿可以听歌，然后呢吃烧烤，然后选择那种就色彩斑斓的灯啊、坐垫啊、鲜花啊，无处不在啊，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就特别的美。这是一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周末嘛，去室外吃烧烤是特别完美的。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最近都去了，叫什么呢？烧烤啊，叫做那个
1: 小平房油边王。
0: 对的，小平房油边王这个地方其实蛮远的，
1: 离我们的生活区很
0: 远，
1: 但是有一些住那边朋友就是家楼下。
0: 对，
1: 你看我昨天那个露营就是在他附近。
0: 是吧？我一寻就是。是因为那个方向吧，你说那个地广人稀的感受。
1: 我昨天那个地儿实际上是柳江路跟西环城交汇、
0: 嗯、
1: 然后他这儿呢是
0: 西环
1: 城
0: 跟
1: 浩宇大路交汇。
0: 对的，
1: 嗯、
0: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平房，其实这个周边挨着一圈都是平房，然后他们家呢做的那个大油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
1: 真的是我们吃过的我见过最大的大油边。
0: 别人家的那个大油边我觉得可能卖个12块钱，有没有卖12的，6块钱、8块钱、12块钱，反正这些我数我都见过
1: 的。的这个大油边卖的可能都是这个6块、8块、5块，
0: 但是他们家那一串20，
1: 嗯，
0: 20块钱。
1: 但是他那个肉，你看那个大小，你就会意识到说，这感觉像是半斤肉。
0: 对的，
1: 人说我们家这个是那个100克吧？我说100克怎么能这么
0: 多？就是、它大概是4串吧，能构成一斤。不，我说的是4串，大概就一斤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量。
1: 嗯，
0: 那一大串就对于女生来说，吃完真的也就半饱了。
1: 一个人就点2串就行。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的牛肋条，
0: 嗯，
1: 他们家的千层筋，
0: 哦，
1: 他们家的这个
0: 皮子，还有
1: 恭候夹肉、
0: 大肉边儿，我
1: 都特别好。
0: 全是巨大啊！
1: 嗯，
0: 嗯，
1: 就
0: 难怪叫油边。
1: 他们家那个签子拿手里跟剑似的，
0: 是这样。
1: 对，跟拿一把剑似的。
0: 就是你拿多了都拿不起来，就是咱们一般说的点小串一把就够了哈、啊，好啊，这个恨不得上百个，
1: 这
0: 能一把拿下。
1: 一个人2串基本就能吃
0: 饱了，你的手就满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是那种就是平房，很多人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场景。
1: 他们家的装修。
0: 嗯啊，
1: 简直
0: 是
1: 没有装修，
0: 没不谈不上，对，
1: 就是进屋你看那个地面、
0: 嗯、
1: 感觉他们家地面有5、6种材质、
0: 嗯、
1: 就这边呢可能是点那种老式的红木头红色的木头地板、
0: 嗯嗯、
1: 这面呢是瓷砖，这面呢是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水泥地，就是感觉你这屋好像地是拼的，
0: 是，
1: 但是东西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就是还是得到处走一走，看看有很多好玩的内容，比如说春发河的这个新店，
0: 嗯，
1: 就在大马路跟三道街，就是实际他那个总店楼的这个侧边，
0: 对，
1: 然后呢，把春发河的各种熏酱做出来，而且
0: 以前吧，春发河的熏酱真的大家都订不到啊，就是因为师傅嘛都要忙不过来。
1: 是，
0: 现在就是干脆把这一波师傅拿出来到那个新的这个小的档口吧，算是、
1: 嗯、
0: 里边就专门做这些。
1: 然后呢，他依旧秉承了春发河非常接地气的价格。
0: 嗯，
1: 你比如是他那个肉签子，我记得那一卷好像应该是1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鸡腿儿手。枪腿那种，这个就是、
0: 嗯、
1: 就是一巴掌大的腿，
0: 带大腿那儿、哦、
1: 对，一根鸡腿8块钱。
0: 嗯，
1: 就是现在啊，我去吃那个就是那个沈阳半鸡架、
0: 嗯，
1: 那里面那个腿、嗯、一根腿都敢要我15。
0: 是
1: 春发河这一根腿八

0: 块，而且呢还有是个很多粗粮的东西，比如说玉米面做的这个饺
1: 子、
0: 菜团子，
1: 对，
0: 然后这个什么包子，今天包子我吃了个玉米馅儿、玉米面皮儿、然后里面是萝卜粉条馅儿的、特别香，而且它那个包子贼大、它那个包子感觉那有这个就是四两吧，我估计差不多的，
1: 特别大，
0: 很大个。
1: 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就他们家的肠啊，他们家的就非常像红肠的那个肠、巨好。为什么？他们家所有的肠用的就是全部都是前槽的肉，
0: 对，
1: 是很贵的食材上，而且春发盒很多人都在质疑，说哎，这个觉得味道变了或怎样。可是我很想跟大家说，他家是一个最没有科技狠活的地方，
0: 确实是。
1: 他们家的那个食物呈现出来的色泽都是他食材很多就是很浅的那种本色的状态。你像熏酱，很多店里都多多少少要加一点色，
0: 调点色，
1: 对的，加点颜色让它有食欲。他们家没有，就是本色，就那个酱油卤出来的那个颜色，所以就是很多人小的时候家里的那种味道。哎呀，这就是生活当中各个品牌有了更多的变化啊！我们也再次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喜欢吃的、喜欢喝的，今天晚上真的是啊，这个想要跟朋友们欢聚的，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既别吵到周边的邻居，然后呢，大家还能够很放松，这种特别的重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发奖仍然是要放在我们的抖音端，不要忘记了去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面去搜索一下最新的那一条，然后在下面去评论，这个去露营三个字啊，每个人将会抽选一个名额，去露营。小强的账号叫做
0: 美食小强，
1: 对，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去留言。
0: 好了，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周末，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

0: 最初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

0: 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五个，秒杀价199块钱，买六瓶再送六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五个名额，199，买六瓶再送六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经开法院外勤送达团队千里奔袭破难题，跑出司法为民加速度。司法送达是保障诉讼程序顺利推进的关键一环，也是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近期面对案件持续增长，异地送达任务叠加，送达范围广，点位分散的严峻挑战，经开法院外勤送达全体干警凝心聚力，主动担当，以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全力保障审判执行工作高效运转。张家旭外勤小组便是这支队伍实干攻坚的生动缩影。面对批次集中、点位零散、跨域度高的繁重任务，该组坚持提前统筹谋划，逐案梳理信息，核实地址，排查阻碍，科学规划路线，最大化整合点位，压缩流转时长，实现了顺路半截、高效攻坚。工作中该组行程紧凑，无缝衔接，开启全天候连续作战模式。5月25日至27日，干警们紧急奔赴省内松原、长岭、前安及白城、洮南等地，并跨省深入内蒙古新安盟，3天辗转多地，高效完成7起案件的送达与实地核查。短暂休整后，6月1日至5日，小组即刻接续南下，奔赴深圳、佛山、广州、杭州等城市，马不停蹄开展跨省市送达，顺利办结4起疑难复杂案件。短短数日，南北辗转数千里，以高密度、大强度圆满完成了10余起案件送达任务。一人争先，全员奋进，张家旭小组的攻坚状态正是经开法院全体外勤送达干警的日常写照。全体人员坚守岗位，不辞辛劳，常态化放弃休息，加班加点，以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下一步，经开法院外勤送达队伍将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益求精的作风，持续擦亮送达不打烊工作品牌，不断提升送达质效，为全院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辅助保障。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五点钟到六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啊，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啊。今天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依然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啊。张莹律师下午好。
1: 哎，天明老师下午好。
0: 张莹律师昨天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福利，在六月份可以如果说各位在婚姻生活里面啊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法律援助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获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同时呢，张莹律师本人为我们 FM101.1 的听众朋友们

0: 来了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给大家可以一赠送给大家一个，免费赠送给大家一个婚内财产清单啊，这么样的一个目录啊，帮助大家来理清各位的财产，来规避风险。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丈夫在我不知情、没告知我的情况之下，在外面偷偷借了外债啊，借了钱，然后这个钱呢，他是在外面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啊，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离婚了，这个他那公司经营也不善，我想问一问这个债务啊，我需要和他一起共同偿还吗？嗯，张律师。
1: 嗯，好的，咱们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啊，我们夫妻在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是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了。那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掌握以下的几点：第一，有没有共同签条？比如说这钱我没花着，他是放着公司干活了，他是自己出去吃喝玩乐了，他又有赌博的这个恶习等等，他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在欠条上签字了。作为债权人来讲，他就可以直接向你主张，就是我说的别手勤，对吧？别乱签字，你不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别乱签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被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就是这个，虽然你没签字，但是走你卡了，这钱进来的时候他走了我们这个女方或者是丈夫或者妻子的银行卡，然后呢他这个丈夫说把这卡拿着，我去做公司运营了，我是去干啥了，反正找个理由把我走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债权人能证明啥？证明我这个卡是虽然欠条是老公签的，但是钱我可打到你媳妇手里了，你这时候你说你不知道也不行，所以这个叫做管好卡。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叫管好手，第二个叫管好卡啊。然后这两样如果你都没有啊，我都没做到的话，那债权人想说甚是夫妻共同债务，他需要进一步举证。他得举证证明啥呢？比如说这笔钱我的欠条上写着用于公司，或者是他打给公司了，或者是打给男方了，他得证明说他挣的这个钱他全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啊，就是他这钱他公司运营，因为你们家没有其他收入，他公司运营就是你们家的主要收入，那也可以。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债权人额外举证，他但凡举证不能，我就有可能不承担。所以在现实当中，这个一按照具体情况来定，如果人家的这个工资是我干了个公司，我这钱放在公司了，但是我公司挣的钱你一分没少的你都花了，我都交给媳妇了，那仍然是夫妻共同债务，明白了吧？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啥，因为大概率上这个时候可能为之所以来问我，要么是两点：第一，你们俩想通过一个假离婚不想还债，那我不能教你；第二个就是啥，你们俩是真想离婚了，就是这个日子你不想跟他过了，因为他在外边他没有安心的对这个家，他现在到处欠钱，你不想跟他吃瓜烙，我们的老百姓的话，那这个时候只要你做到第一个你管好卡，第二个你管好手，你把这两点做好了，对方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我就不承担，这个我是有底气能站得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他想证明这钱花到家里他也不好挣，在现实当中我们很多就不用承担了啊，这个就是现实。但是具体人家能举出什么证据来，你们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定跟律师说实话啊，我才能知道这个到底你们有多大的风险，好不好？
0: 嗯，明白了。然后这位朋友，如果说你关于这笔钱需不需要还，还是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你可以线下，尤其是这种事儿面对面说，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更清楚一些，表达的能更深入透彻一些。你可以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建设街1469号，或者来之前提前微信预约一下2463456，添加微信啊。来，我们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现在85815699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号码啊。我们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
2: 是这样的，是我有个朋友啊，那个借了我85000块钱。
0: 是光你借，还是说你光别人借？你看，就是说一个朋友啊借了我，是他借给你，还是你借给他？
2: 我借给他
0: 啊，
2: 他欠我的。
0: 你借给他80000块钱，对，得这么说啊。
2: 完了，都有4年多的多了。
0: 嗯，
2: 我管他要过很多次，这4年多，他一直的推脱说没有钱偿还。我说那咋办呢？没有钱偿还，完了后来我俩就协商， 说的他说同意啥呢，他又在农村乡下有个自己盖的房子，
0: 嗯，
2: 用那个住宅做抵押，约定那啥时候呢，半年呢再没有钱还我就把房子归我。但是问题是这样，这个房子吧它是自建的，没有房产证，也没有那个房产那个什么审批手续，不合法。我看这房子

0: 还有个介绍乐队啥呢，他每个月呢这个是这个85000啊，他给我这个利息是1.5%月息。现在呢欠款人想要全部免除这个利息，不想给我了。我想问问我需不需要重新跟他俩再更换借条，再写个借条。
1: 嗯，好，两个问题啊，啊，张勇律师。
2: 好的，咱们欠条简单的说，需不需要重新打个欠条？可以打，可以不打，只要你原来的欠条能说明白就行。你原来的欠条上写了利息，明确写了是吗？
0: 嗯，对。
2: 啊，然后现在他想免除，你同意啊？你愿意吗？你说我
0: 不愿意啊，
2: 我就想免了，
0: 把利息得给我呀。
1: 嗯，他指定不愿意的。
2: 不是，因为是这样，我为啥问你愿不愿意呢？因为如果你不愿意怎么办？那我就起诉他就完事儿了。
1: 嗯，
2: 明白吗？就是他高不高兴，他愿不愿意给那是他的事儿，到最后我不得上法院判不判吗？如果你愿意，其实也不需要重新打欠条，除非你这个欠条马上快过诉讼时效了，你又不想起诉他。你说马上到3年了，我怕过诉讼时效，我现在又碍于情面，我不想起诉他，那我同意利息那就不要了，让他这样他能配合你重新打欠条，你就可以不起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欺负我们，我作为债权人我还得，我作为这个就咱怎么说，我不是黄石人吧，但你也不能把我逼成杨白劳对吧，那不能说现在欠钱的是大爷了。那我你要是按我的性格来，我就不给你重新打欠条，我就直接起诉你就完事儿了。你现在给我钱，要不然你就给我拿东西，要不然给我拿钱，没有啥也没有，我不听你任何东西，对吧？你要是说有感情，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亲戚关系，那张律师不管，我管的是法律，明白吧？你要是愿意，你就可以打，没关系。但是我有一点，我告诉你，你写完了，你说欠条不要了，以后再后悔来不及了，这个利息你就要不了了。听懂了吧？所以你重新打，现在两件事，要不要重新打？第一，你要是免除是去给人家做承诺呢，我不要利息了，这是对他有好处，对我没好处的事儿，一般我不干。第二，如果是我现在就是不想诉他，我为了接诉讼时效，我愿意暂时放弃一点，可以，那你可以把它写，然后我告诉你，你朝我账户加微信，我告诉你啥样的欠条。咱干这事儿不得有目的吗？我从来不干这种对我自己不利的事儿。明白吧？我不喜欢把刀剁给他。将来我起诉他了，我最后我不想要，法院判完说让他给我利息，我最后不要，那是人情。现在我就不要，算啥呀？
0: 对，
2: 明白吗？他要是还我本金也行。现在一我改条，就说明他连本金都没还你，然后连本金都没还你，现在为啥要给他减利息？这个我觉得对你来讲不利，明白吧？我不太建议你这么做。但是为啥我声称你愿意呢？因为这个借钱这个事儿吧，毕竟有亲朋、有亲情、友情啥的在这里边，我没有办法去干涉。但是你要是问过，我觉得不利啊，你自己考虑。然后回头咱们再说，我的这个利息有可能你的利息约的有点高。你们俩约的是原来是多少借期呢？
0: 1.25%啊。
2: 1.5%是月利率吗？
0: 对啊。
2: 月利率不是年利率，是不是？你的1.5%是指的是？我问一下，就是一个月，你那个100块钱给你多少钱利息？
0: 100块钱得给我15呗。
2: 15对吧？对，15块钱利息。那你这个你利息约的有点高，月利率你约成这样，年利率你想想得是多少？我们月二利，就是你的分是2%还是15%还是1.5%？如果是月二分利，我们认为是啥？分截止到分的话，它不是就刚才我说的，可不是说我们100块钱一个月给你15，是100块钱一个月给你1.5。如果是这样，就不咋高，因为我们掌握是啥呢？假如月二分利，一年年利率是24%。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表述清楚？就是我一个月要是二分利，2%。那我一年不是12个月吗？乘以12个月就是24%，那这个利息就高。我们现在不支持这么高，支持到差不多1.5%，就是年利率达到15%左右，差不多。中间有一段就剩13%了，它跟银行利率走，像 LPR 的4倍。如果说你约高了没关系，你都不用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 LPR 是多少，我万一约的不准咋样？没事，不准你就我高了约。你别说你约二分利，你约5分利都行。法院不会说认定因为你利息约高了他就认为你是高利贷，老百姓之间吧怎么商量都行。法官在这地方只是保护啥呢？到最后利息的时候算的时候不保护你那么多，就是假如高了他就认为是还本金了，他再给你往下减，但是不违法。所以你要弄不明白，你就按二月二

0: 分利算，对吧？年利率24%，到时候让法院给你下调就行了，明白吧？但是你是占理的，这个利息我能要，我不是要不了，所以为啥我能要的东西，我权利我要放弃？我放弃有啥好处？你是现在还我钱，还是你打我个人情？对吧？咱不得要点啥吗？反正我这个人是觉得，我吃亏我得吃在名上。那你当年借钱的时候，你跟我说好有利息，你要是当年借钱，你跟我说不需要利息，我别说不需要利息，张律师这个性情中人，我有朋友借钱，就是10万8万的，就借钱，我条都不打，你别还我，利息我也不要，钱我也不要了，你就拿走，对吧？那是感情，但你这不是，你们俩这个现在就是借款，所以我不太建议你放弃利息，除非过诉讼时效。听懂了吧？要那你就抓紧时间诉。我是觉得这件事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利息我说没说清楚？还有没有啥想问的？喂？
1: 行，明白了。
2: 嗯，
0: 明白了吧？
2: 还有那个房，房子
0: 有点快，然后我回头说房子，因为为啥呢？房子那个事儿，如果借款他抵押给你房子，它有两种，第一种叫以物抵债，就是我房子卖给你了，过户给你了，因为还不上嘛。还有一种是我把房子押给你。我要是万一还了，你把房子给我，还不上，房子再是你的。这种呢，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他俩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在当房子是啥时候给你的？如果是借款的时候，房子就放你这儿，说我这个借3年，对吧？3年到期不能还上，我把房子给你，这叫抵押，你们俩约定的叫抵押条款。这种抵押需要去房产局做登记，你这登记不了，你这抵押是无效的。为啥无效？这房子它本身就没有证，它是属于违建，没有证属于两种没有证。这个为啥我说的稍微细一点呢？因为你的房子毕竟挺大的事儿，咱老百姓这个事儿挺不容易。在这当中没有证分两种，第一暂时没有证，第二永远办不出来证。暂时没有证，比如说回迁房、开发商的房子，我暂时没有，但是这个房子抵押虽然无效，但是对未来它是有钱的。抵押合同即便无效，可以让人让他承担不超过这个担保责任的1%啊，就是这个有法律规定的。就这个具体你就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你们俩没去房产局做登记，抵押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这房子有钱，好歹将来他能办出来产权证了，你能落实能落地能执行，你能要回点钱来。但如果他完全办不下来，就是那种违建房自己私搭乱建的。那个没有用，他说给你都没有用，为啥？因为这个住建部门将来一查，直接给他推了，按违建就给他推了，所以那等于他说的这个担保就啥也没有，你这个抓手还不够，你这个房子现在你要去查，他到底是啥原因？他没有证是彻底没有，就是这种自建违章建筑，那你就没有用，他给你相当于啥？相当于他租个房子跟你说我还不上我给你，因为这房子都说不上啥时候就让别人给收走了，别人给推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听清楚了，
2: 嗯，
1: 没有遇到了，只能起诉了。
0: 如果是城镇的房子，你做抵押还能做；你要是农村的房子，做抵押手续会更复杂，因为它的这个抵押拍卖还可以。有一些农村房子，它有个问题叫土地使用权归集体，房子归个人；而城镇的房子，我们土地使用权是可以办使用权证的。所以你要是抵押的话，如果他能押你一套城镇的房子，要城镇的，我告诉你手续咋填，好不好？
1: 哦，
2: 嗯，那妥了啊，这位先生，那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需要线下来律师见我们律师的话，你可以添一下微信啊，加一下微信24634456啊，
1: 嗯
2: 嗯，希望能帮到您，嗯，再见，嗯。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那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可以打电话。然后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张勇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我媳妇要离婚，但是呢，这个我俩都想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今年8岁，我想问问法院一般会优先考虑哪些条件呢？”嗯
0: 嗯，好的，8岁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我要知道8周岁还是8毛岁，因为这个就差很。

0: 多。我们法律上认定的是从出生那天开始往后算8周岁过生日的次日，算是啊，就是我们的法律上认定的点。你说满18周岁得是满18周岁过生日那一天的，这第二天才叫满，当天晚上半夜12点之前都是未成年人。8周岁也是这样的。为啥？如果是你们离婚是在8周岁以内，你们双方比较谁更有利，谁的条件更好，那我们看的是啥？看的是你们平时谁照顾孩子多，你们能出多少钱，你的收入是多少，你的这个经历是多少，你有没有人愿意帮你看孩子等等啊，这个我就不说了，那个挺多，就是2到8周岁如何争抚养权，我们有一个怎么我加分，怎么他减分，他有什么传染疾病啊，他有什么赌博恶习啊等等，你就照着那个找，一一对应，拿出多少就加分项和减分项。那这是2到8周岁按这个来，按就我这么说，按照我们那个加分减分项去对照去。如果8周岁他有一个绝对的加分项是啥？孩子本人意愿。8周岁以上，法官就会问孩子你想跟谁。这个时候你说我，哎，我收入比他高，我平时照顾好，但孩子说我就想跟我爹，你就争不到。所以8周岁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明白了吧？然后那你要是8周岁以上，我就告诉你最简单的方式，征求孩子的意见，先把孩子工作做好了，孩子说想跟你，那你大概率上就能拿到，好不好？
1: 明白了。这位朋友问的，我感觉是也之前了解了一些，要不然他问这么细，就是争取这个孩子抚养权嘛。所以他这个应该，我分析应该是8周岁。所以这位朋友啊，刚才张英律师给你讲，如果说孩子真现在已经过了8周岁的话，孩子的意愿，那张英律师就孩子的意愿就是为主的了，是不是？到法庭上，
0: 那这么说，孩子的意愿可能就占50%了，你剩下那些像加起来可能还是5-60%。
1: 嗯
0: 啊，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我们再比加分，对吧？我能打80分，你能打20分，我能打70分，法院判谁？但是现在如果8周岁以上孩子意愿一下子，虽然啊在法条上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分数比较，但我想的是用更简单的方式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法官的思路，因为我是做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每月大量几百个案子，我大概了解，就每个法官虽然细微上有差别，但是他大概率他一个审判思路，我给你的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时候跟孩子说，尤其是孩子什么时候是最有效的，就是法官询问他的那时候，你在家你俩唠都没有用，明白吧？在家说我想跟妈妈，你这孩子有的是啥？爸爸问想跟爸爸，妈妈问想跟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就怎么能让法官询问的时候孩子说想跟你？那没有招回来找我，我告诉你怎么感动你家孩子，你自己亲生孩子你还没招，我有招，好不好？
1: 其实这个也得看日常啊，也得看日常。日常你做的好的情况之下，那孩子他8岁了，他也不傻，对吧？他谁我想跟谁，我的这个个人意愿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比较靠谱的。好啊，那我们的热线打进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这事儿吧是这样事儿的，就我开车嘛，正常转弯嘛，然后一个电动车他就冲过来，他把我给撞了。然后对方吧就是摔倒了，受了点轻伤。然后交警来了吧，说我是那个转弯没让直行，完了判我4折，让我赔那个对方的医药费。但我觉得我挺冤的，因为他吧明显超速了，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赔呀？
0: 不能，这人我建议啊，他交警判了你4折是吗？
2: 啊对，
0: 我没看现场，但我就听你描述，我觉得你乐乐呵呵赔人家。为啥？因为交警判你4折我都觉得判少了，转弯让直行路权的问题，明白吗？交警判你5折我都觉得不冤。交警判你4折一定是考虑了对方有超速，对方有违规占线，对方有一些毛病的问题，明白吧？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你没叙述到的，我猜为啥判你个4折判他个5折，很有可能他非机动车上了机动车道，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他有超速，他没有在他自己应该行驶的道路上行驶，所以这时候判他个5折。但是你转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你转弯人家直行判你个4折，我觉得没有毛病，好不好？虽然我不是交警，但是我做了太多的这个，第一我跟你说我做了很多年的交通事故，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我现在虽然不在第一线上，但是我还要给我们的律师做这种培训和疑难案件的一个梳理。第二是我还给

0: 政府做法律顾问，就是他们这个执法的培训我都做过，所以说就是我虽然不是交警，但是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的这个异性，我就听你描述，我都没看现场，我觉得你都不冤，你拿个次责不冤，你知道这个时候该赔赔，然后赔偿项目咱可以看看，他别狮子大开口，对吧？他受伤三天，他非得小病大养，那我可以拒绝。但是你说，
1: 请稍等，您拨打的用户正使用呼叫保持功能。
2: 好啊，我们这个这位女士啊，就是说刚才张云律师跟你讲，喂，
0: 哎，能听见吗？刚才是信号不太好
2: 啊，刚才有点问题，张律师 OK 了，没问题了，现在
0: 好的，我不知道是从哪开始断的，就是。
2: 你跟他讲说这个判次责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对，我这边应该赔啊，我听你说。
0: 对，我因为我认为你这个次责，我从我听你的描述来讲，我就是个人觉得你不冤，明白了吧？所以我不太建议你，你要是提复核也行，但是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你说我特别冤，因为你要是就是执行和执行，或者是他有其他情况下你说特别冤的话，我觉得你再折腾折腾也来得及，否则的话就不要再折腾了。而且就算你一点责任没有，机动车辆撞行人无责还承担10%呢，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次责就是你保险全不全，我再问一下。
3: 全。
0: 那你保险都全的话，你就不要再跟他掰扯了。为啥要替保险公司省钱？而且你还省不下这笔钱，明白了吧？然后你现在唯一能够去确定的就是啥呢？我承担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小病大养，对吧？你别讹我。你比如说看三天的病，你非得在家，那这个项目上咱们可以看一下，我只承担合理的部分。但是你说一分不赔，就是人家超速，你转弯撞直行，一点责任没有的可能性不太高。我不太建议你在这个地方耗人财物力，尤其是。咱用老百姓话说，你还有保险公司，对吧？你要是说我没有保险，我全是自己掏，那我们也再考虑看看，对吧？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维权成本和你最终的获益，我觉得不划算，好吧？律师不挑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挑你打官司，我一定是希望的是我给你的方案是让你来讲利益最大化，因为你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一是我们做节目的宗旨，二是就算我这个案子我没有。接你这案子，我没挣着你这些钱，那我帮你解决问题了，对吧？那你以后你知道，你说这律师靠谱，那你有再有其他的问题，或者你家有其他的事儿，你也愿意介绍给我，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啊。我不太建议你这个事儿在责任定上再有任何的异议了，好吗？
2: 那这位女士啊，
3: 那我是听你的，
2: 希望能帮到你啊，感谢信任啊，再见。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有事打电话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天赋筑城，向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本月呢，苏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有关于婚姻案件的，如果说在婚姻案件当中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或者说想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热线85671234 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微信24634456，本月可以获得首次的免费咨询，而且张云律师本人呢还会给大家免费提供一份什么呢？在六月份啊，过了六月份就没有的这么一个婚内财产的调查清单目录啊，这个可以让你更有力的去明白自己在婚内财产哪些算，哪些不算，哪有具体有。

0: 有多少。你说这个，那你要是分财产的话，你去你咋你也知道有啥吗？有啥你之后才能分啊。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嗯，你好。
1: 能听见吗？
0: 哎，能听见。嗯，能听见，没问题。遇到什么事情了？
1: 这个我和我媳妇吧，结婚到现在十年了，她这是从怀孕期间到现在是一直在出轨。十年下来呢，反正我这家庭挺困难的，就是所有的生活开销呢都是女方家人这里资助的。怀孕期间呢，她这个女方家人呢也给了我们50万块钱现金去做个买卖去挣点钱，但是我也没给出借条了。后来这个钱是给我给光了，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钱你说我那就是说白了不能跟他过了，你说这钱我是不是要赔偿？再就是啥呢，他家人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呢转给我媳妇了，没有转账备注啥这东西都没有。然后他呢用这个钱呢买了新房付的首付，后来呢还贷呢我也出了一部分，房本写的也是我们俩的名。就如果说离婚了，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半的房产？就是他们，你像他给我拿钱好，还是这个东西好？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可以全身而退呀、啊？律师啊，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你想全身而退，你指的是啥呀？就是我借的钱，父母他父母，你岳父岳母给你的钱，我一分不掏。然后呢，他们买的房子，我再分走一半，你是想这样吗？
1: 对呀、啊。
2: 嗯，
1: 房子是我的，有一半是我的用名啊。完了，我还这期间我也还贷款了。
2: 嗯，听懂了。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想法挺好，但是现实当中法律是咋规定的呢？如果当年人家父母是没有，就是你的岳父岳母没有给你们照顾你们的义务，没有给你们出钱的义务，没有义务资助你去开公司，如果人家愿意说我赠予你，这钱是我赠予你的。对吧，那不用管，因为这是爹妈给的，就是你爹妈给他爹妈给都行，对吧？你都别说这个，你有本事你说朋友说我就看你家关系不好，我就愿意给你20万，你拿着手，这叫赠与。但如果不是，首先人家父母你们是成年人，人家没有义务给你，那人家有转账，那这笔转账未来要是定性成借款你们要还，明白吧？人家爹妈借的钱你们俩要还，但是借谁的呢？借你俩的，你们夫妻两口子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媳妇亏点钱也活该。我觉得为啥？因为其实从女性角度来讲，我并不支持你的想法，但是我支不支持不重要。我要跟你说的是客观法律的情况，现实法律是什么样子的，法律认定的道理。我为啥觉得你妻子亏点也应该呢？因为她认人不清，她找的这个老公就没想好好跟她过日子，就想占点便宜。那她愿意跟你过，我觉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成年人就是这样。所以你呢可能会占一部分便宜，比如说借款，父母给你的这借款，他父母给的借款算是你夫妻共同债务，你夫妻共同债务，你夫妻有共同财产的时候先拿共同财产还，没有的时候你们俩再去怎么商量怎么分的问题，明白了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房子，你们婚后买的房子是有你名没毛病，如果按照老的我们民法典是这个新的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就是咱们22年的那个，不是25年，去年25年新出的。如果你22年、21年、22年的那个解释，你会占很多。为啥呢？因为那个婚后取得的，他看证，更侧重于看证。那种情况下，你婚后取得的，哪怕钱是对方父母出的啊，那你们共同还贷了，你占的比例就大。但是咱们25年司法解释又改了。啊，这个婚姻家庭间的司法解释又改了。像这种，即便加了你名，法官还要考虑他最开始双方家庭为这房子的出力，就是房这件事儿的。这个法条改，就我觉得好多人认为说这个改了不合理，但是实际上有些在看在哪个角度看，对吧？他就房这件事儿，因为这个房子人家是能举证证明，整个房子房款都是人家女方家里出的，特别多。人还不是女方挣的，如果是女方，你找个女强人，这个你媳妇儿她收入高。都算是你的，因为夫妻共同财产你俩登记了，但是人家爹妈可不能算你们家的，明白吧？人家爹妈出的钱，人家有银行转账，有这个证据，或者是我原来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把我们家东西给你了，全心全意的，老头老太太全心全意的往你们小家贴，将来离婚的时候这套房子一定是大半是归人家的，你能不能拿一点？能，因为你们共同还贷这部分能分一点，但没那么大。 我觉得呢。

0: 他为此为因为他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的跟你在一起，对吧？最后走不到一块去了，也是他自己的路，他自己选，为此付出点分你点也应该，你可以在刚才我说的这个范围内争取，法院也会这么判。如果我是对方的律师，我就会收集很多这个第一，他父母怎么借你钱的，这个银行流水我们要求你还钱。第二，我会证明说这套房子我们当年这个路径，这个钱是怎么出的，我为这套房子出力了多少，然后争取让法官多判我100万的房子就判我90万，判你10万，或者是判我95万，判你5万，对吧？我就能争取怎么说服法官，我一定是这么干的。你能不能有权利，一定有，明白吗？如果你碰到对方说不明白话，你对方没有这样的证据，那你就可能占便宜，你就多拿点，明白了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讲理，因为你没有能力，对，就是说我这么说吧，他没有能力控制你，你的妻子没有能力控制你，又没有能力让法官说明白，那他就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就多给你点啊。但是你假如他要是找我，你媳妇要来找我，我觉得这套房子你拿不了多少，好不好？
1: 嗯嗯嗯，那我就听明白了。
2: 嗯，好嘞，那这位先生希望能够帮到您啊。后续有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今天跟您说到这儿。那张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事儿，说，结婚之后啊，我的父母呢出钱给我跟我老公买了辆车，但是这个车呢是登记在我名下的，我想问问，就是这种财产在离婚的时候，这个车是算是我的个人财产吗？
0: 不算，结婚之后登记到那个任何一方名下的，没有特殊约定的，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父母给你买车的时候，跟你，就是支付购车款的那个时间内签订了赠与协议，指明这个车我只赠与我方子女一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可以事后补都不行，明白吧？就是你当年给钱的时候，如果说他当年他交付你父母往这个再次店转账的时候备注上，这个视为对我女儿或者对我儿子单方面的赠与，这个车辆未来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你是获赠所得，没有特殊约定，婚内就属于共同的，有特殊约定可以，但是后特殊约定不能事后补
2: 啊。就这个事儿得提前说好了。
0: 对，你不能说我没离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对吧？那我就给你小两口的，一离婚我回头再，那法官是不认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怎么来，你当时如果你说我当时就想的是给我姑娘自己，当时你为啥不约，
2: 嗯，
0: 对吧？你现在说你说那法官不能认，因为没有证据，但是你当时转账的时候你就备注。我们现在就是做啥呢，我现在在就有好多，我们比如说婚内赠与的时候他去做个公证，我做个赠与公证，我这个公证我都不用我姑爷来，我就去公证处，因为这个房子我在没有给我姑娘之前是不是我所有权，我处分的时候，我在处分的时候我做个处置的这样的公证，将来他俩离不离婚我都可以不告我姑爷，我姑爷只知道有一套房子落在他媳妇名下了，他可能还做着美梦说是他俩的呢，等到最后一离婚的时候当年的公证拿出来，这也是可以的。
2: 嗯嗯
0: 啊，但是你如果连这个都没做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好吧？
2: 嗯，明白了啊，这位朋友，希望能够帮到你。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85699，两部热线全线开通，大家有事可以拨打电话。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哎，对，是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单位吧，我前段时间跟单位请了个病假。
0: 哎，不好意思，您这边声音太小，我听不清。
2: 嗯，大点声。
3: 啊，这回能听见吗？
0: 嗯，好了好了好了啊，你说。
3: 啊，我前段时间就是生病了，然后跟单位请了个病假，然后我跟那个领导也发过那个请假的通知，微信里头也有记录。然后现在那个单位说是要以我旷工的名义，说超过15日内不回，就是15日之内不回去上班的话，然后他就以那个旷工的名义辞退我。但是我跟那个单位都已经请过假了，我想知道这种合理吗？嗯，
0: 单位说打算解雇你，还是已经给你下了离职通知书？已经给你
3: 那还没有，就是通知我15日之内要回去上班。
0: 嗯，
3: 但是我现在生病的这个状态，就是现在不能回去上班。你
0: 听懂了？如果说你现在不能，你不能你自己说不能，得谁说？得你的大夫说。你找一个三甲医院，虽然我们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是。 但是你至少找一个正规医院。

0: 明白吧？你要是说找个江湖郎中说这玩意儿，到最后有可能站不住。但是我们看病，咱老百姓普通看病不也得找个正规医院吗？你找正规医院，大夫只要能给你开出医嘱来，要求你全休，大夫能给你开多长时间，你就可以休多长时间。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你的请假方式得合法。请假方式合法在哪儿呢？假如说你说我现在是，就是重伤，昏迷不醒。对吧？那你家属跟单位说一声，我觉得就可以了，明白吧？因为法律不外乎人情。但是你说我可能是个慢性病，我现在最近就这个可能需要做一些理疗，需要调血糖，对吧？大夫说确实让我全休，但是不至于说你连个请假的功夫都没有，你也不是说腿折了我动得不了，对吧？那你怎么办？按照你单位的规章管理制度报批请假条。你拿着你的单位，有一些单位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说我的单位用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请假应该走什么程序，对吧？走什么审批，走什么流程，走什么审序，然后从哪天开始我病假工资应该怎么计算，我都会告诉他，因为那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个大的企业，国企大的企业，500强的企业，甚至是他的法律顾问相对来讲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企业，他都会有这样的程序，明白了吧？那你不按照，你确实生病了，但是你就不按照人家。这个单位要求的程序去请病假也算你的毛病，明白吗？这也算你的毛病。你有病，你得跟单位说，
1: 单位是
0: 不知
1: 个
0: 道
1: 人的
0: 他
1: 单
0: 同
1: 位，
0: 意。
1: 然后给领导发个信息。
0: 你发的这个，如果你们单位规章管理制度上要求必须你要到人事科报什么，交什么材料，你们已经都这么以单位公示的制度是这么干的，对吧？你要不然你跟我说，你说今天去不了，我腿坏了，我委托个人去；要不然你就去，因为你不能说单位说了请病假必须看病假条，你说我不行，我就打个电话跟老板说我现在就有病了，爱咋咋地，不行你来医院看我来。那你不就是跟单位抬杠的吗？你单位不收拾你，收拾谁呀、啊？明白吗？人家要是有明确的请假管理制度，你得按照这个来，你是单位员工，你得听人家的，对吧？那你就提供，如果你说我这个都提供了，单位还认为不行，他再次对你叫违法辞退12N。第一，要不然我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我继续回去上班；要不然我12N，你得站得住脚。你别让单位，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啥，中心就是你别让单位抓着你毛病。咱们说的第一个，你确实有病了，拿着按照单位的制度请病假。如果你们单位没有制度，那你就可以跟领导发个微信，把你的病假条发给他，保留好跟领导的聊天记录就行了。因为你们单位也没告诉我请假咋请，我们所有的单位都是这么请的。我以前请假你也这么批了，对吧？那你这个
1: 对。
0: 可以，但是如果你们单位有请假的规章管理制度，那你就按人家那个来啊。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单位现在不跟你说我想什么样吗？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他站不住脚，所以他通知你，告诉他拒绝，你就告诉他明确的拒绝，然后你们俩还有一个再协商的过程。如果他认为说你前期的请假的格式不对，那我现在还有个补救的机会。好，那我就你要啥？你单位说我现在确实有病例，对吧？你让我请假，那你告诉我你要啥，我给你啥。你把这个沟通的记录保留好，他仍然不能开除你，明白吗？就是我即便没有按照单位的规章管理制度请假，那也并不是我旷工，我病毕竟是生病了，他再开除你也算是违法的。但你说你连这个也没有。人家单位一个通知你，你还不理他，那你就算是真有病，都算是你的毛病了，明白吧？所以第一个，应该按单位的制度请假。第二，单位来找你的时候，及时跟他保留好痕迹。我现在请病假，我发给你，我这些东西我都给你，对吧？那这个时候，单位通常情况下是不敢开除你的，因为他知道你懂。而且单位正常要开除人是一个最严重的处罚，我们要求他先要通知你回来上岗，并且通知你，如果你不回来15天内你不回来，我要对你进行什么处罚，就是给你这15天的期限的。你现在在这时候留证据，你要是确实有病例，他就干不了你。但你不吱声，你不理，这15天你错过了，很有可能单位就按过失性辞退给你开除了，因为你有病不是你自己说，是你要有证据呈现。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听懂了，
0: 给单位个回函，他现在不通知你吗？给他个回函，附上你的这个，而且保留好你跟单位的记录，不会，稍后加微信，我告诉你咋整。一般这种情况，这一套下来了之后，单位不敢开除你啊。
2: 对，你一看你明白，你一看你懂，咨询过，那个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456啊，这个事儿不难解决啊，这个问题是，
1: 好，非常感谢，
2: 好嘞，不客气，再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3: 请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异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7: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6: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张律师，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我和我前夫是协议离婚的，然后呢，财产已经分完了，分好了，但是呢，离完婚之后，我发现了我前夫他是在这之外还自己偷偷的藏了一些存款。我想问问，我还能够要求重新来起诉啊，进行分割吗？
0: 你听懂了？
2: 嗯，
0: 可以要求起诉，但不是重新分割。
2: 嗯，
0: 我倒是觉得他提的重新分割是指啥呢？因为我们发现，在婚内男方有恶意转移财产。而且如果我能举证证明他是为了离婚让我少分啊，以这个为由，我们就可以把原来分的拉回来重分。为啥？因为原来分的那个不公平了，他有恶意转移财产，他有过错没认上，这个时候他可以少分部分，那把原来的我都要回来。但这个对你举证来讲比较难。最简单的方式是啥？发现漏了，我们也不说他是恶意的，他不是恶意的，那我们就把漏的补了再分，都可以，两种方式都行。如果能证明他恶意，把原来分的都会要回来。如果证明不了恶意，那我漏了多少分多少，再分一半。
2: 嗯，明白。
0: 看你举证，
2: 反正就是能分啊，能分这个事儿。
0: 指定是能分，就是能要回多少。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100万，然后那个我们知道100万，他又他藏了50万。这个时候，如果我能证明这50万是恶意的，原来100万我俩不一人50万吗？
2: 嗯，
0: 对吧？那我现在你把那50万拿回来，现在咱俩是150万，150万正常应该1人75，但是因为你犯了错，我就给你50，我要100。
2: 嗯，
0: 所以你新发现这50万全都是你的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他恶意的证据，那我原来我们家这100万一人50万已经分完了，只是我发现哎当时漏了，就没看没发现当时漏了，漏50万，这50万一人25万，差在这儿了。
2: 嗯哦，明白了，那你就看看对方是不是恶意的吧。哎，张云律师，就是关于啊，关于我们看到本月咱们这个活动呢，这个文案里面有讲到说婚前协议，有的时候怕写这个婚前协议伤感情，就是一通常来讲，这个婚前协议，都保障哪个方面？然后这怎么写这玩意儿不伤感情？
0: 其实我们说所谓的婚前协议，包括婚内财产协议，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协议，它叫老百姓的话说叫把丑话说到前面。
2: 嗯，对，
0: 因为它的目的是啥？目的不是为了你俩过日子怎么过的，它目的是万一你俩过不下去了，你俩将来想离婚的时候就现有这些财产怎么认定。所以它一般像这种婚姻内的财产协议，无论你是婚前签还是你结完婚之后又签的，还是我俩结婚之前我们就没登记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事儿约定好，还是登记了过了2年发现我们想换一个约定财产方式，都可以的啊。它一般包括几种，先双方确定哪些是双方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就我们家里有多少，一是先列个财产清单，然后这些双方确定哪些是你婚前的，哪些是你婚后的。第二，我们再去确定婚内的财产如何处理，婚内的收入我们是约定，如果不约按法律规定就共同拥有了，但是允许你额外约，你说婚内咱俩也别共同拥有，咱俩还是亲兄弟明算账，对吧？是亲夫妻也明算账，你挣的钱归你，我挣钱归我，俩人双方都同意，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法律认定的夫妻共有财产是法定，它不排除约定，你俩约定仍然有效，约完了之后你俩就可以约得很细，就他的工资他的奖金这些不算夫妻共同财产，他怎么办？但是你俩一约完了这个之后，因为过日子还有一个共同花销，对吧？房租水电你俩没有办法分，说你今天你用的水多还是我用多少，如果你俩能分，说以后我们家所有的水电每月我占60%，他占7%，他占40%，你们俩能约上也仍然有效，但是不可能没有办法穷尽吧。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们可以约一个共同花销，我们怎么承担的问题。
2: 哎，那张云律师，就像这种协议，就是咱们两口子之间夸夸写好了，一人签个名摁个手印就作数吗？
0: 可以啊。
2: 哦哦哦，
0: 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我想说的是，我插一句啊，你老师，法律上来讲没有障碍，但是现实当中婚内财产协议、婚前财产协议大多数被认定无效了。为啥？因为你不会约，你约不明白。
2: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双方签上就可以就有效，但是前提是啥？前提是你俩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
2: 嗯，
0: 对吧？你约的这个东西到最后法院执行的时候按这个有效它能分。同时我们千万别把它写成离婚协议，千万别写成忠诚协议，不要涉及感情，我们就单约定钱。
2: 他有的是哪种协议呢？就是在我想象当中那种类似于保证书似的，就是刚才张云律师您提到这个所谓的忠诚协议，就比如说啊，我作为那个丈夫，我如果婚内出现了出轨啊或者不忠啊这种行为，我就是净身出户，然后咔咔签着名摁着手印，就是类似这种的作数吗？
0: 这个就不叫财产协议，这个叫忠诚协议，无效。
2: 哦哦哦，
0: 就是还有我还约过什么呢？我保证不跟你提离婚，如果我主动提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2: 嗯，
0: 我见过，都无效。
2: 哦哦，明白了。有的时候这就是这种像类似保证书啊，这个他过于的情绪化，或者是用情绪来引领这一类的东西，它就不具备客观性了，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婚姻，我们原来老的婚姻法，包括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它的法律在立法根本上，它允许你自己处分你自己的财产，但是它只保护财产不保护感情。如果你把财产和感情绑在一起了，他认为这种保护就没有办法落地，没有办法执行，所以就变成无效了。
2: 嗯，明白了啊，那这回大家就通透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在婚姻里面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可以及时的啊找到苏邦。本月呢，苏邦律师事务所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福利活动，有关于婚姻问题的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获得一个预约的首次免费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苏邦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点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那也非常感谢啊，张云律师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就下周见了。
6: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

0: 联觉后活动期间，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的专题节目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估计很多学生啊都处在紧张忙碌之中，并且呢本学期啊感觉同学们的情绪也有所减少啊，至少是我身边的孩子们是这样的，不知小东老师咨询中心的情况是否也有变化。那小东老师一直说他那里是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变化的晴雨表，在哪个时间段哪个学校受学生欢迎，哪个学校受家长欢迎，在小东老师的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呢都是会有连锁反应的，是这样吧小东老师？
2: 是的，咨询中心开业至今一直都是这样。
1: 嗯，
2: 所以我比较了解孩子心理成长的状况和家庭教育的情况。
1: 嗯，
2: 对于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很多学校也有很多的了解。
1: 所以说我知道您还有，您会利用这个一些工作时间或业余时间到各个学校去送课是吧？好，小东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是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看来这段时间呢小东老师对于信息时代的家庭教育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是吧，并且呢可能不只是对家庭教育的感悟，还有对孩子生命成长的一些感悟，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可能会很有意思，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有所收获。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哈，再来听听他今天带来的节目内容哈。小东老师晚上好。
2: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家长的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并且呢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注册系统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专家。

0: 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接下来我们就请小东老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的主题。
1: 说到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这样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我从疫情之后接到的来访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问我同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我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就是老师我为什么要学习，
0: 这两个都是深奥的哲学问题，是吧？不太好回答吧，小东老师？
1: 是，其实这两个问题以前也经常会有孩子问，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问这两个问题的孩子特别多，这在我的青少年心理咨询生涯历程中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更有思考，也更有思想。
0: 如果孩子们问到这样的问题，您一般会怎么回答呢？
1: 我的回答一般会比较简单，但是孩子们都能听懂，也比较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有学生会问我，老师我为什么要活？我的回答是为了见证这个世界变化的精彩。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来见证奇迹的，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见识到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新东西非常多。那听众朋友们也会一定有这种体会啊。如果我们没来到这个世界，没来过这个世界，那怎么见证啊？
0: 是啊，没来过也就算了。
1: 不用说以前哈，就最近这五年，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变化，都会让我觉得来一趟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0: 其实来都来了哈，应该感受一下。还真是，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要见证这个世界。那学生如果问您为什么要学习呢，您会怎么回答呢？
1: 我会说学习会让你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会跟他们探讨哈，学习和不学习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说我的很多中学同学当年是没考上大学的，然后他们有的就去商店卖菜啊卖鱼啊，有的当了三门岛的工人，有的下海做生意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会去看他们，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非常早就退休了，比如说有45岁退休的，有50岁退休的。那这个就是学习带给我的我与他们的不同。
0: 对，学习给您送到了另外一个平台，是吧？
1: 像我有一个学生哈，他虽然觉得学习很痛苦，但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长觉得他这个学习态度不端正，这类的问题送我这儿来了。他的家长是特别希望他能考上北大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不想考北大。他也真的没考上北大。但是当然他学习成绩很好，所以他考大学也不错。后来他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这一生没能考上北大，这个事儿很遗憾。而且他认为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所以他在考研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复习，最后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0: 哇，这个小孩真牛哈。也就是说
1: 有了多的机会。
0: 对，因为他努力，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有这个学习的这种天分，他就有机会去选择上北大读研。那都能选择上北大读研，那其他的学校应该是随便选择的，是吧？
1: 其实考北大的本科生要比考北大的研究生要难，
0: 是吧？是的。
1: 所以努力学习还真的会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当我们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哈，我们说学习也不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你像之前有一个学生两次来过我们直播间，那个学生其实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然后他就去了中专。可是在中专的时候呢，他自己那个学习小宇宙就爆发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内驱力嘛，他这个学习内驱力就让他的学习成绩不错。
0: 对，
1: 还参加了几次级别不同的物联网竞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 我记得有一次是世界级的大赛，是吧？
1: 国家级
0: 的大赛，
1: 国家一等奖，
0: 他得了一等奖。
1: 然后这就激起了他内心想努力学习的内驱力。所以最后他通过保送呢，他还是进了大学本科。
0: 对，这个小孩我记得有一次是他来的，有一次还是跟他老师一起来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来咱们节目直播间做客，开始呢是因为初二年级没上学，后来呢这个中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去了中专，但在中

0: 中专他成绩优秀，也得了很多大奖，并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啊等等。他保送上的是长春工业大学，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所以我们说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或者是生命的内驱力，家长们还是需要从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发展科学的视角，结合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内在需求和环境的互动，

0: 如果可以看到孩子的生命内驱力在哪里，就有可能找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
1: 那小东老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内驱力的本质和它的理论基础呢？
0: 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驱力的定义。所谓的内驱力呢，就是推动个体主动探索、学习和成长的内部动力。它与外部的奖励和惩罚无关，
1: 是
0: 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学习他就是没有这个内驱力，
1: 自我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呢、自主性
0: 他原来是有的、但是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后来他就没有了，
1: 被打击掉了，
0: 就不想学习了。
1: 那简单理解就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的，差不多。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分享过一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 需求的
0: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金字塔，你说这个图，
1: 对，
0: 那个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发展理论，他说呢，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然后呢，把它称作需求层次论，他在1954年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层次论分成了五层，比如说，生理的需求，最底下啊，一个金字塔嘛，最底下是生理的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然后是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到了1970年的新版的书里边，它又改成了七个层次，也就是更加细化了。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人的生命成长内驱力的变化，比如说它会有基本的需求，就像我们说的生理上的需求，如果你这生理上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想到别的需求的，
1: 对，
0: 然后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这都是基本需求，后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他的生理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他大部分都已经
1: 都满足了，
0: 所以他就有了
1: 被尊重
0: 的
1: 需求
0: 和
1: 认知
0: 的
1: 需求
0: 啊，这个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孩子和我们的小时候长这么不一样，事儿怎么这么多呢？然后到最顶上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啊，这也是一个成长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七个层次。
1: 是，那生理需求就是我们理解的衣食住行，
0: 对
1: 吧？呼吸啊，食物、水、住所、睡眠，生理需求。好，我看到这张金字塔呢，就能发现人们在不同需求的时候，它的内驱力是不一样的。只有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这一个一层一层的满足了，才会出现上一层次的需求，是吧？
0: 对的。
1: 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在不缺吃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就有了被尊重得到父母、同学、老师的尊重和肯定。那得不到的话呢，他这个心里就会不舒服、不平衡，是吧？停滞在自己的学习，甚至是成长让自己的这个就不会往前走了，是吧？
0: 对的。这个在心理学的很多不同的流派里，心理学家对这一点都有他们不同的见解。虽然说他这个见解不是太一样但是都是在寻找孩子生命成长内驱力的重要性。比如说荣格学说，他就会强调自信化，说自信化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即整合意识和无意识来实现完整的自我。
1: 对，
0: 那孩子的内驱力呢，可能就会源于无意识中的一些原型的力量，比如说像英雄像智者等等的这些意象就会出现。而刚才我们说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呢，就说孩子的生命的内驱力与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逐级关联的。还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它呢就提出了内驱力的三大心理需求为自主性、胜任性和归属感。那满足这些需求呢，就是在激发内驱力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1: 吗？
0: 到了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呢，就说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社会危机比如说像信任感自主性主动性它都是内驱力的阶段性的体现。
1: 这是埃里克森的理论。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理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自己孩子生命内驱力的所在，我们家长就会看到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什么，然后再顺势而为。江东老师，
0: 其实孩子内驱力的核心的来源就是生命本能的驱动。
1: 嗯。

0: 会本能的去探索一切新鲜的事物。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天生对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好奇。
1: 嗯，
0: 比如说他通过各种感官体验呢、啊，
1: 嗯，
0: 动作尝试啊，像他的小时候有这种抓握和行走的这种内驱力的需求。
1: 嗯，
0: 然后逐渐大一点就有那种认知探索的需求。
1: 嗯，
0: 比如说他会不断的提问，家长经常说我家这孩子是十万个为什么，一天总问、
1: 嗯、
0: 啊，然后有实践的需求。
1: 嗯，
0: 主动建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1: 嗯，
0: 尤其是游戏，玩游戏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我说这个游戏不只是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它是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1: 嗯，
0: 那孩子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游戏，比如说像角色扮演、过家家、
1: 嗯、
0: 然后打仗，然后找宝等等，就会整合这个情感、
1: 嗯、
0: 认知和他自己的社会性发展。
1: 对，所以说很多中学生的家长啊，他不允许孩子玩游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索欲望，也间接的扼杀了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吗，小东老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或者说放弃学习的孩子啊，
1: 嗯，
0: 我们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呢，都会从荣格的这个理论的角度出发，
1: 嗯，
0: 来看他的无意识的原型力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大部分也是家长已经干扰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家长能做的事情，家长经常会问我一句话，说老师我们需要咋配合。
1: 嗯，
0: 我说
1: 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啊，
0: 我说不用配合，你就把嘴闭上就行。然后呢，家长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能够自己就能做到这种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内驱力、
1: 嗯、
0: 他发现了自己的内驱力之后、
1: 嗯、
0: 他会自己自觉的愿意学习，然后他的成绩会有所提高、
1: 哦、
0: 而家长的各种干扰呢，往往会形成孩子的逆反和叛乱。
1: 嗯，
0: 这就是荣格提出的一个自性原型。
1: 嗯，
0: 它就是推动孩子追求内在的完整性与独特性，表现出对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朦胧的向往。
1: 哦，
0: 然后呢，其中这中间就有一个英雄的
1: 原
0: 型。
1: 嗯，
0: 英雄原型呢，就是在冒险啊、挑战中体现出孩子应有的勇气与成长的渴望，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成长的内驱力。
1: 嗯
0: 嗯，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呢，其中还有阴影的整合，
1: 嗯，
0: 也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阴影，就是说这个人在太阳底下他是有影子的，
1: 嗯，
0: 那个影子实际上是个阴影、
1: 嗯、
0: 但是这个阴影很有力量。孩子的内驱力呢，就是克服这些恐惧和冲突的阴影，比如说像分离焦虑、上幼儿园啊、
1: 嗯、
0: 社交羞怯不敢和别人说话，
1: 嗯，
0: 他通过克服了这些，重新进行阴影的整合，
1: 嗯，
0: 来实现心理能量的转化、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内驱力。
1: 对、嗯、哎，这个是一个您用这个专业的心理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对阴影的重新的整合和转化，是吧？其实阴影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人们面对阴影并且可以破解阴影时，其实就会有新的心理成长，这个孩子就会有变化的。
0: 嗯嗯，还有呢，就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
1: 嗯，
0: 比如说归属感。
1: 哦，
0: 那这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或者家长对孩子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1: 嗯，
0: 是孩子体验安全感的基石。
1: 嗯，
0: 也是孩子敢于探索的一个前提。其实想做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家长都会说，
1: 嗯，
0: 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肯定我们说爱，但是我们的家长的爱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达到家长自己提前设定的想法和家长提前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家长实际上是不爱孩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呢，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就会有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孩子。
1: 对，他是先从亲子关系的这种不安全感开始的哈。
0: 嗯，
1: 如果父母
0: 没有归属感，
1: 没有归属感，如果父母不爱孩子，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就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困扰和不安全感。
0: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父母的胜任感，所以我们大家现在
1: 能不能当好个父母、
0: 啊、说这个父母实际上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而且父母要有
1: 胜任力，
0: 做父母的胜任 对，就是父母的胜任力。
1: 嗯，
0: 孩子才有可能通过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
1: 嗯，
0: 像小时候孩子能独立穿衣服，长大了之后孩子能独立解决问题，这都叫做内驱力。
1: 嗯，
0: 然后呢，孩子才能获得我能行的这种自信。
1: 是啊，
0: 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没有这种胜任力哈，就是做父母的他不知道怎么来爱孩子，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
1: 对，所以呢，我们当家长的呢，从小就要多给孩子这个我能行，哎，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总是否定和讽刺孩子做错的事情，要多鼓励，多欣赏，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基本技能。
0: 对的，
1: 嗯
0: 嗯。另外一个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对选择权的掌控。
1: 嗯，
0: 这个我其实体会就是挺深的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五年前吧，我的大部分来咨询的孩子是家长让他们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转化的阶段，就是孩子慢慢的接受了我。
1: 嗯，
0: 然后他会继续在这儿做咨询。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大概有80%的高中生是他自己决定他要来做心理咨询的。
1: 嗯，
0: 而且他要想办法说服他的父母说我要去做心理咨询，我有问题。父母就说啥问题，你有啥问题，你就是作妖。孩子他如果有对这个选择权的掌控，就是让孩子来决定自己做什么学什么和玩什么，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
1: 内驱力、
0: 主动性与责任感，这个都属于内驱力的。
1: 嗯，是。如果什么都是家长决定好的，然后让孩子来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逆反心理啊，就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呢，就不听家长的话了。小邓老师，在您的这个咨询实践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家长是可以借鉴的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方法呢？
0: 有啊，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保护孩子的自主性，
1: 嗯，
0: 让孩子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角。
1: 嗯，
0: 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是要逐渐的减少过度的干预，而且也避免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任务。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不会做饭的，一个是他没时间，另外一个家长也不让他做，因为家长觉得他做饭会发生危险，还不如家长做得快，甚至于也不让孩子什么洗碗啊，什么打扫卫生啊，就孩子你就一件事儿，你就学习。实际上这样的呢，就抑制了他们的内驱力的发展。其实应该呢是家长们不要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一些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试错，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试错呀，很多孩子就没经历过，他经历的试错呢只是和学习有关的，但别的就没有。还有的家长呢，他可以给孩子提供选择权，比如说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想先选择哪一个？嗯，
1: 那孩子肯定选我要出去玩。他其实这么问的时候就不是很真诚。如果孩子真选出去玩了，家长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呢？
0: 其实像你说的，那孩子一定会选择出去玩啊。
1: 对呀，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不一定。
1: 嗯，
0: 这个是家长的想法，
1: 家长认为他一定会选出去玩。
0: 对，
1: 但实际上孩子不一定。
0: 实际上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1: 嗯，
0: 这也是我最近两年在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发现的来访者。
1: 我家就是这样
0: 一个重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是以前的确是，我说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的确是你要如果问孩子说那个，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选哪个？那孩子一定是说我选择出去玩。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这样了，
1: 孩子比较理性了啊。
0: 孩子他会提出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会说
1: 我写完作业再去玩，
0: 你想让我怎么办，他会这么说。
1: 嗯，
0: 是你希望我出去玩你还是希望我在家写作业？
1: 嗯，
0: 那家长当然说那我希望你在家写作业，写完作业你再出去玩。
1: 嗯，
0: 那你就别问，不要问我。
1: 嗯，
0: 你就别说，
1: 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问我？
0: 别说你给我选择，你没给我选择。
1: 嗯，对，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会这样来回
1: 答问题，他能够听出里面的潜台词，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1: 是，
0: 就是最近这几年哈，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现在的孩子他的思考力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并且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也开始关注到孩子，尊重孩子的兴趣啊，你比如说，之前家长就会说，上什么艺术高中？上了艺术高中能找着工作吗？ 但是现在家长不这么说，
1: 不是他们说上了艺术高中没有办法，一定会变成艺术家，到时候就高不成低不就。
0: 现在家长已经很多家长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上大学和你找工作没关系。大学你是得上，其实我们
1: 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
0: 我们孩子现在上大学更多的是在这大学四年里边，让他们有一些成长的收获。

0: 对，并不是说他上大学读了什么专业，然后他今后他就肯定去做这个专业。
1: 嗯，
0: 其实至少有50%以上的人做的今后工作一生的事情和他这个专业没关系。
1: 是，
0: 我们看那些名人
1: 就
0: 能知道。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哈。
0: 嗯，所以说家长现在愿意支持孩子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去。
1: 是啊，
0: 比如说绘画呀、跳舞啊、运动啊，
1: 嗯，
0: 等等的一些体育专业的等等。
1: 是，
0: 即使这些兴趣可能与家长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家长也愿意支持，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的改变，变化还是挺大的。
1: 嗯，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啊，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孩子的改变促进了家长的改变，跟以前的社会状况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0: 对，就是这几年变化非常大。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孩子心眼多。啊，就
1: 是
0: 你家长给我安排个啥事儿吧，我不说我不同意，
1: 嗯，
0: 我同意，然后呢，我先跟你说
1: 我提条件
0: 啊，对。你不是家长有条件吗？比如说，
1: 嗯，我也有条件，
0: 比如说家长说，
1: 嗯，
0: 孩子有兴趣，说我特别喜欢去滑冰，
1: 嗯，
0: 家长说，哎，你把我给你留作业写完了，你再去滑冰，
1: 嗯，
0: 完孩子说，啊，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家长说，给你那个安排了一个数学的补习班，你去不去？
1: 嗯，
0: 孩子说去，然后。挺痛快的就说去，嗯，然后
1: 你带我出去上，上成都玩7-8天回来再去，
0: 这是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家长就说啊，你不能光写这么点作业，你还得再写一些老师留，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留的作业，
1: 嗯，
0: 你得把这些作业都写完了，
1: 嗯，
0: 你才能出去玩。那数学补习班我不去了。
1: 对，我写不完，因为我写不完作业。
0: 对，他就会有这样式的一个变化。
1: 是，
0: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现在家长教育孩子的难度又提高了。
1: 他其实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
0: 嗯，
1: 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就是商量事情，
0: 嗯，
1: 不应该变成交易哈。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有一点，就是说从中走出
0: 跟以前的社会状态有
1: 不一样的
0: 地方。
1: 嗯，
0: 在家庭中呢，这种构建孩子的胜任感，从家庭活动中的挑战和积累我能行的这个信念，
1: 嗯，
0: 也正在慢慢的沉浸到很多的家庭之中。
1: 嗯，
0: 现在新型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脚手架式支持。
1: 嗯，
0: 就是根据孩子的能力，家庭会提供适度的帮助，比如说拆分任务啊、示范步骤啊等等的，来确保孩子能有一个成功的体验。
1: 嗯，好，我还看过一种叫做成长反馈型的方法，意思呢就是避免空洞表扬，比如说你太聪明了，你太棒了，而是呢具体的表扬描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说我发现你反复练习以后啊，这道题解得非常清晰，并且呢教会孩子接纳失败，就是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机会啊，比如会这样对小朋友说，说那个积木倒了，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搭会搭得更稳，
0: 嗯，
1: 你看又是又有引导哈，又有这个把这个错误当成机会，然后让它成为学习的机会。
0: 就是说现在有了很多，我们用最时髦的一句话啊，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教育话术。
1: 嗯，
0: 原来家长教育孩子是比较简单的啊，
1: 嗯，
0: 就说你跟我老师在家学习，然后我揍你，
1: 命令式
0: 啊，
1: 威胁式，
0: 现在这肯定不好使，
1: 然后，
0: 他需要会一些话术。
1: 就是，刚才说的怎么那么自然呢？
0: 嗯，这个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让家庭教育从随便说变成了鼓励式的教育，而且这个鼓励教育也不是那么简单，说
1: 对
0: 你好棒啊，你真厉害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这个不行，
1: 要描述的清楚一些。
0: 就是，
1: 对
0: 对，
1: 要具体。
0: 这个教育话术还是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家长还为孩子的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对，
0: 现在就大家都会在说，
1: 嗯，
0: 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最近给人介绍对象啊，
1: 嗯，
0: 然后人家就说啊，我介绍的是女生，然后。 后那个男生就问，这个女生性格怎么样啊，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就是现在找对象都这样说了，都不是说以前说她家有多少钱。
1: 现在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儿，现在中学生小孩都在说，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啊，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在说教，能不能不要老是提要求，就是几连问啊，然后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0: 啊，对啊，就我的学生就会这么说，我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这个同桌吧，我俩就关系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总得是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陪葬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知道啊，我非常清楚，他要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和他做朋友啊？
1: 对，
0: 就会这样。其实这个都是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任务，
1: 对
0: 啊，你像说到情绪价值的时候，你比如说，家庭滋养的归属感，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
1: 我来说吧，这个家庭滋养的归属感，或者说也叫做建立家庭彼此之间安全的情感连结，是吧？家长怎么去做呢？首先就是无条件的爱啊，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我成功与否，无论我呀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哎，我的这个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都会接纳我。还有啊，就是小东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就叫共情式倾听，是吧，小东老师？家长呢不要急于评判或者是给建议，而是先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说，你因为朋友没等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伤心呢？哎，这种话术呢就叫做共情式的倾听。觉得家庭啊，还有学校的支持性的环境啊，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了家庭中的这个情绪价值，那除了家庭，还有学校的支持和环境也很重要，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的这种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团体的需要，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所以上面我们分享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为了激活孩子无意识的他的这种驱动力，寻找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只有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内驱力，这个孩子才有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有动力。就像通过象征和游戏释放无意识啊，还像我在心理咨询中常常会用到的沙盘游戏和心理游戏，还有心理绘画呀、心理卡牌呀等等等等，都是在鼓励来访的学生通过用绘画、沙盘、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1: 对，
0: 帮助他整合阴影与光明面的一些冲突，这个就是技术性比较强了。可能
1: 之前我们讲过大家可以关注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公众号，然后呢每一期节目呢都有回放，它会分成上下集，因为太长了，是吧？
0: 对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是分成几段，两段还是三段？
0: 有的是两段，有的是三段
1: 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点击，因为那个就可以随时收听了。适合家庭的这个心理学方法和技术，我们一共做了三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就四个字是吧？
0: 就打摩登陈设就能收着。
1: 好，公众号搜一下哈。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提到了一些方法，像仪式与成长节点的结合，比如说咱们抓住一些特殊的日子啊，像生日，把生日蛋糕啊给孩子设计一下，是不是？把孩子的生日呢设计成有意义的仪式，这样呢就可以强化孩子的自我认同感，哎，觉得，哎，我爸我妈真，哎呀喜欢我啊，重视我，然后呢我的取得的成绩也好啊，我的一些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哎，那我自己是不是也挺棒的呀？
0: 对的，
1: 挺不错的呀，
0: 这
1: 个很重要，这种感觉啊，
0: 所以就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生日。为什么现在你看中学生过生日他都不在家过？家长对于他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没有他那些小伙伴对他的理解程度高，所以他们更希望和伙伴们在一起过生日，
1: 是
0: 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能找到更多的他自己喜欢的滋养。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的一些启发哈，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都会看那种很多的这个英雄之旅的故事，你比如像什么哈利波特呀、西游记啊这些的哈，并且呢他们会看一些动漫，那些动漫也都是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所以那个孩子讲那个神话故事，比如说埃及的一些神话故事啊，还有就是像丹麦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都讲得特别好，然后 后呢，他们其实很多呢是在他们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这些故事的。
1: 嗯，
0: 那这些故事呢，可以让孩子在隐喻中理解成长的挑战和意义。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一直都不是，我一直都不是很反对孩子玩电子游戏，但是我觉得这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他不能出现这种网络成瘾的这个状态。
1: 应该是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是吧？
0: 这个是家长需要控制的，嗯，而不是说家长说不能玩电子游戏，玩电子游戏它影响学习。它实际上他们是在中间学很多东西的，有很多这个游戏，像《我的世界》这种游戏哈，它中间会有很多的故事。
1: 我有一天路过，我们学校啊，去学校嘛，然后他们小孩设计的那个展墙，我都惊讶了，他画出了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形象，
0: 对，
1: 然后背景的那个宏大用色调的那个大胆，我的天，我站在那儿一下子就震惊了，我说这是小孩画的，然后老师说是他们班同学画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小孩他们在打一些联盟类的游戏。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让孩子体验的，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
1: 嗯，
0: 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
1: 嗯，
0: 它就不能花钱，就是你必须得通过自己的能力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嗯，
0: 而不是说有一些游戏它是可以通过花钱晋级的，
1: 嗯，
0: 这个不可以，所以说他们也会在那中间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
1: 嗯
0: 嗯，
1: 好，那小曾老师，我们进入一段这个宣传，回来以后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 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小东老师，当然呢，我知道这个家庭教育中啊也会出现抑制内驱力的一些因素，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
1: 嗯，比如像外部控制的过度干预，孩子呢不想去补习班，但家长要求一定要去，还有呢过度奖励，比如考高分才能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吧就让孩子特别就怎么说如鲠在喉，他会削弱孩子对学习的内在的兴趣，就有点像惩罚和威胁这种哈。比如说你不做作业，你就别想玩，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也会引发孩子的焦虑，并抑制孩子的自主探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最好还是不说，是吧，小老师？
0: 对，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和高压期待，也会对很多孩子的学习内驱力造成极大的干扰。家长或者老师啊，他的高标准可能会让孩子因为害怕失败而逃避挑战。其实我接过很多的学生他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来的，而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呢他这次他就是没考好，然后他就一蹶不振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到我这来咨询。就是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高标准，让孩子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1: 高压状态。
0: 对，然后呢他觉得这承受不了，要崩溃了。学习不好的学生相对来说，他这种就是焦虑的程度还反倒没有学习好的学生他这个焦虑程度高。
1: 是，
0: 所以很多我这来的很多学生是学习特别好的，甚至于都是年级前10名的学生，但是他突然之间不能上学了，会出现心理问题，就是跟这个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有很大的关系。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请到了一个外地的因为不能上学而来我这咨询的高中生，那这个孩子他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年级第一，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也基本就是年级前3名，结果到了高中他是年级前十了，他就
1: 年级前十，
0: 他自己就不能接受这种名次和成绩。
1: 高中年级前十啊？
0: 对啊。
1: 哦，天哪！
0: 所以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就是他不能进校门，他只要到学校门口他就心就哆嗦，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造成的一个结果。多年，你看他从小学6年，然后到高中3年，后来呢他在我这做咨询期间，
1: 他考上大学了吧，
0: 对，上大学了，可是他的咨询还在继续，就他现在咨询不像以前那么很固定的哈，一周来一次什么的，但是他经常会遇到问题，还都是和他这个广泛性焦虑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从小形成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习惯，至今还仍然影响着他现在的生活。
1: 因为这个小孩他正在咨询，所以一些细节我们先不问了。除了这样的叫高压和完美主义啊，然后像家庭中的情感忽视或者否定也会给孩子的心理成长带来问题啊。长期缺乏回应或贬低孩子的需求，像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给我憋回去，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0: 就是家长其实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话家长是不能说的，但是家长经常会说，哎，我小时候 我妈说我说的
1: 撕的比这个还厉害呢啊！
0: 我也没有啥心理问题啊，这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需要层次论有关系。
1: 对，
0: 就你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是不考虑这件事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
1: 他有更高的层次的需求，
0: 他是有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的。
1: 是，
0: 那这种需求呢，就不能说用这种话，就是比如说贬低孩子的话啊，你瞅你这样像个啥？
1: 否定他的情绪
0: 这种话。他就不能听，
1: 对，
0: 就是这个不应该在家庭里面出现，因为他要在家庭里面出现，就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1: 嗯
0: 嗯，那家长呢，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哈，家庭教育嘛，需要从控制者到促进者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者开始，我们要捕捉孩子的兴趣、他的优势和他发展的节点。
1: 嗯，
0: 还要成为一个容器，包容

0: 孩子的情绪和试错过程，提供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或者我们说要提供情感价值。当然更高级一些的家长还会是一个引导者，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提问，比如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更好呢，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说教。
1: 对，
0: 所以说对于当今的孩子，家长要成为一个合作者，与孩子共同制定目标，分享成长过程中的喜悦与困惑，然后就会有家长说要干啥呀，让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家吗？那你其实是可以不成为专家的，但是你要接受你的孩子会出现心理问题，
1: 对，
0: 然后他会让你更闹心，
1: 出现问题你认不认？
0: 对，这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相当的闹心了，
1: 对，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
0: 那家长你这么闹心，你说你还不认可，你
1: 不应该学点
0: 新的，各种各样的，
1: 你不应该改变一下吗？
0: 你各种各样的变化你都没有，你还是说30年前50年前的家长怎么教育孩子你就怎么教育孩子，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他孩子不接受这些啊。
1: 一会儿呢，有关于这个家长学习的话题，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具体探讨，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下面我来给以上的内容简单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就是内驱力是生命自发的光芒，孩子的内驱力呢并非靠外力的培养，而是需要成人以敬畏之心守护其内在的生命力，减少控制，提供支持，信任成长。正如荣格所说的，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一颗完整的种子，教育是帮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长。这话说的特别好哈。
0: 你看我们要通过这个整合心理学的理论，尊重发展的规律，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唤醒孩子生命深处的成长力量，让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走向独一无二的自信化之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在新时代飞速发展中尽快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走进自己的孩子。小东老师，下面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家长们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支持方法呢？
0: 但是这个小学生家长跟中学学生家长
1: 不太一样，
0: 如何寻找孩子生命成长中的内驱力方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先说说中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再说说小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因为中学生家长更难当一些啊。
1: 对，
0: 首先就是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做好孩子的心灵守护者啊。你做不到这一点，作为家长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走进孩子的内心，更别提什么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了。那有这么几点是需要家长特别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警惕隐性压力。那孩子可能会因为成绩啊、社交啊、家庭或者外貌焦虑或沉默，家长要通过日常的观察，孩子如果有情绪波动、成绩突然下降、社交退缩的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及时介入。甚至于有很多家长哈，就是我看的一些，就是网上发的一些哈，就说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怎么自杀了呢？就是他这个隐性压力是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家长要观察，看看那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标签化。不要轻易的说我家孩子就是叛逆，我家孩子就是懒，不要用这种标签来定义孩子。更不能跟别人家孩子说我家孩子是焦虑症、抑郁症，这些词不能随便乱用的。要尝试理解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需求，可能他是渴望被关注，或者是缺乏自信，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不能随便给
1: 贴标签。一个是警惕隐性压力，一个是避免标签化。像沉迷手机的学生呢，可能是因为现实社交受挫，是吧，才转向虚拟世界。这样的孩子啊，去心理辅导中心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要比批评教育效果要好。
0: 对的，我经常接这样的孩子，当然我用的方法肯定不是教育的方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联动专业资源，家长要多学习了解如何应对孩子的焦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情绪和焦虑症和抑郁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家长要分清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孩子有了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寻找心理咨询师来进行沟通和了解，这个非常重要。现在
1: 是要有先发现，要联动专业的资源，不要自己瞎整啊。还有就是家长要从权威管控转向共建规则，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用共情代替说教，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

0: 呀，这个话这么难听啊，刺耳。然后倾听之后呢，再引导孩子去反思。
1: 啊，这有时候吧，两个孩子打起来了哈。
0: 嗯，
1: 真不一定是这个孩子错了，但是老师说这个孩子错了，家长也说这个孩子错了，然后这孩子特别委屈，
0: 嗯，
1: 然后他最后呢，可能因为这种委屈，他就出现心理问题了。以前我讲过这样的案例。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还要赋予孩子自主权，因为家庭有一些家庭事务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培养他的责任感，鼓励孩子提出改进的建议。还有就是善用非暴力沟通啊，这是一个挺热的词儿，
1: 挺专业的一个词，
0: 已经火了好些年了。那批评是。聚焦行为而并不是聚焦他的人格。孩子没交作业，担心的应该是学习进度，而不是你总是偷懒儿，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呢，攻击性太强了，孩子很容易反抗。
1: 第三点呢，就是及时与孩子沟通，搭建这个合作的桥梁。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第三点里面哈，第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要想批评孩子，先肯定一下孩子的优点，然后再提供具体的建议。这个家庭学习的环境优化也非常重要。你要是一味的指责孩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书包太乱了，卷子太脏了，写字写的也不好，你一直在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孩子心里在想，你那字写的好啊，我这题你会做呀。
0: 就是把他的防御给激起来了，
1: 是
0: 他并不会关注自己要怎么做，而是有情绪啊。
1: 所以说
0: 你怎么这么对我，
1: 先肯定孩子的优点。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应对孩子的策略。家长和尤其和中学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0: 对，
1: 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要不你就别说。不能随时随地的随意就想说啥就说啥。更不能用自己的主观经验替代对孩子的客观评价。夫妻双方在家庭教育观念上有冲突的家长要避开孩子啊，不能当孩子面，家长当妈妈的这么说，当爸爸的那么说，一点教育意义。
0: 这个是不行的，孩子就容易夹生，并且是他两方面都难以平衡的。
1: 所以说呢，家长还是要学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和一些网上的视频资源什么的哈。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数字化工具。我们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哈。那通过数字化工具来了解社会的变化，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求助网络帮助，像 DeepSeek 回答大部分家长提出来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0: 对，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家长都要不断的自我成长，不能靠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样的旧的教育观念来教育和指导信息时代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是要设置人际边界，与孩子呢保持距离，这有一个就是很舒服的距离，是不是
1: 就是
0: 不要总是
1: 边界感、就是原来我们是没有边界感的，像我们小时候
0: 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
1: 我们小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房间，大家都住一个屋，都住一个床，甚至于哈，所以说他没有边界感。但是现在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边界感要求非常高，
0: 自己的领地意识，
1: 家长就非常生气啊，就说他那房子，他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我让他锁，我把他那锁给他砸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孩子可能不敢吱声，但孩子心里想，你这是个多落后的家长，
0: 就是你好像把空间的边界感打破了，他在心里的跟你的边界感就更远了，
1: 对，
0: 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老是唠叨哈，避免过度消耗。学会说不的孩子，就是孩子的事情啊，让他尽量自己去做。
1: 对，就是他有时候会来找妈妈爸爸帮助哈，说哎呀，你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呀？那你就要说不行，你
0: 就能做就做，做不了的话就实话实说呗。
1: 就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帮他的，因为你帮了他，他永远都不会。
0: 是，
1: 你就是说得要求他自己做，但是你还不能把这个话说的特别决绝啊。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温柔话术，
0: 婉转啊。然后还要寻找支持系统，除了加入班集体的群，这是必须加的，所有家长都得加，还可以加入到一些家长学习群，吸收经验，更新教育理念。但也有一些家长群，或者他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甄别，有的是贩卖焦虑，就特别讨厌啊。明明吧，就是没进群之前还没啥事儿，后来就自己孩子都啥也不是了。进完群之后，这个真的是很要慎重的啊。比如大家可以利用 AI 技术啊，就孩子的生涯规划指导等等，这些都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另外呢，要培养教育松弛感。小老师，全篇我最喜欢就这个词叫教育松弛感。我们家长很多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接受教育的不完美，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并非所有的。

0: 问题都能立刻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过度自责，也不要埋怨孩子哈。
1: 嗯，其实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是每一个家长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那这方面呢，我也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建议哈。
0: 啊，家长具备的素质，嗯，
1: 对，比如说网络素养的提升，
0: 嗯，
1: 家长自己要有信息甄别的能力，
0: 嗯，
1: 才有能力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谣言呐，防范网络诈骗呢，
0: 对，
1: 并且家长还要关注网络暴力和隐私泄露的风险，
0: 嗯，
1: 教育孩子文明用网，
0: 对，
1: 这个是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孩子才能有这个能力，
0: 对，
1: 或者说有些家庭呢，尤其高中孩子哈，孩子是有这个能力，但家长没有这个能力，嗯，所以说家长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引导，
0: 嗯，
1: 比如说家长如果有这种躺平啊、拜金等等想法，他就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传递积极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家长们要意识到这是个教育的要点啊，就因为你把孩子影响带偏了，比如你平时说一些话说得很不积极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啊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反社会人格呀，啊，等等的哈，这些会给家长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0: 给孩子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1: 然后呢还要警惕孩子被饭圈文化侵蚀，
0: 就是说让孩子追星要理性嘛，
1: 你说让孩子不追星这是不太可能的啊，很多孩子都是追星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要理性追星，就像我们之前听说过那个倒牛奶的那种事儿哈，
0: 嗯嗯，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啊，就是这种我们的家长要制止，嗯，
0: 是，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涯规划的启蒙，其实我们家长的孩子现在是小学生的话，都家长都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新高考的改革，
0: 嗯，
1: 然后中学生的家长就不光是研究了哈，要拓宽自己的视野，
0: 嗯，
1: 并且鼓励孩子去探索各种不同的情况，
0: 嗯，
1: 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热门的专业，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家长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0: 嗯，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几点呢，还真是非常重要，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网络素养的提升、价值观的引导以及生涯规划的启蒙，还要特别提醒家长们，以下这些细节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公平意识，不要因为成绩偏爱或冷落自己的孩子，就成绩好了，这是好大儿是吧？成绩不好了，哎呀，熊孩子，啥也不是，这话都来了。你想想你自己要是这样一做人，两面三刀的，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谁会给你当朋友呢？要多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第二就是，还是要保护隐私，不要在闲聊的时候谈论孩子学习情况啊、心理问题啊，说这孩子可懒了，这孩子又怎么怎么地，啥都错，
1: 就
0: 这话
1: 孩子
0: 千万不要说啊。
1: 现在是抑郁症、焦虑症，这个不可以的啊，不能说的，
0: 这是不能说的，这是孩子的隐私。第三呢，要有幽默感。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小东老师，幽默感应该是很厉害的素养，但起码呢咱们要有一个就阳光的心态是吧，嗯，你不要老阴沉个脸，说什么事儿呢都用那种低沉的语气，你没有幽默感你会笑不？也要家长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会好一点啊，学会自嘲，然后用一些玩笑和幽默来化解尴尬啊，这样也能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哈。
1: 嗯，其实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
0: 嗯，
1: 家长的耐心和智慧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嗯，
1: 我们不必苛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家长，但是一定要相信你用心种下的种子，即使此刻没见着花开，但是未来也会悄然的成长。
0: 嗯，好，说的非常好啊。以上这些对中学生家长的建议呢，也让我们跟家长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共勉。下面呢我们也别忽视了这个小学生家长了，那还有一大群呢哈，再请小东老师给说说对小学生家长的一些建议。嗯，
1: 就是吧，小学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家长要有童心，即使建立规则也是用童心来建立规则。
0: 嗯，
1: 家长，小学生的家长特别要了解你说的话，
0: 嗯，
1: 应该是孩子能听懂的，
0: 嗯，
1: 才会有教育效果。
0: 嗯，
1: 所以小学生的家长可能要关注以下他们几个方面、
0: 嗯，
1: 一个就是趣味化的训练。
0: 嗯，
1: 你像低年级的小朋友，什么用儿歌呀，用手势操来整理书包啊，
0: 嗯，
1: 用家长年穿新带呀，教孩子会排队呀。
0: 嗯，
1: 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呢，可以在家里设计一些积分墙啊，
0: 嗯，
1: 完成任务，各项任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他个什么症状都会没有，后期再巩固一周期，
1: 哦、
0: 完全能停药啊，其他西药也不用吃。怎么讲了？排毒一百天，长寿一百年，对不对？咱就记住“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句口号啊，坚持用，好不好？哎。
1: 好好，
0: 嗯，
1: 我现在也是特别的有信心，我会一直坚持用，
0: 对、
1: 哎，肯定啊能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
0: 名额呀，咱们得抢一抢，因为现在的不太多啊，大伙打热线的这个热情也非常高，是不是啊？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好嘞，谢谢王老师。
0: 哎、好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场外报名电话 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一次。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

提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排毒与健康的公益栏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轻您一身百毒，还您健康长寿。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真正做到了排毒100天，长寿100年，让人人都能在100天的时间里呢，达到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这几天呢，我接到了好多好多的新老听众呢给我打来的电话。咱们大伙儿啊，对于我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好多朋友啊，可能头一次来听说什么是 NK 排毒因子啊，什么是 KK 生长因子啊。哎，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想问啊，说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到底对于我们这一身的老慢病作用能有多大，真的有那么好吗？还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这个我真是病多呀，那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咳痰喘，真的叫个一体多病。那么用这个药究竟对我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能改善到什么程度？你看这一连串的问题实实在在，是不是啊，都是我们大伙儿心目当中的正在保留的健康问题。那么谈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儿来聊一聊，我在斯坦福大学生物研究室当中的接诊过一位非常特殊的小患者，这小患者叫 Carrie。 从 Carrie 身上啊，大伙儿能感受到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为什么被西方国家誉为叫天然排毒洗血机，什么叫心脑复活药，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给大伙儿通过这个病例给大伙儿讲一讲啊。凯瑞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父亲告诉我们啊，说他儿子得了一种怪病，很怪啊，不能吃我们日常所吃的食物，鱼肉蛋奶都不行，即便是最普通的米饭馒头吃过之后啊，他都会有明显的不良反应。各位，你说这种病是不是罕见的？哎，目前呢也是医学界无法攻克的一个难题，没有特效药。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讲啊，叫民以食为天，那我们人要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呢，都是来源于食物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你不能吃任何东西了，你吃完了它就会损害你的大脑神经的毒素，那成为这种东西了，你觉得是不是这个人在天方夜谭，对吧？这个人一定是瞎说的，很不可思议，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你说是怎么办呢？哎，但是各位，这种事情啊，它真实的发生在了这位6岁的小男孩的身上，多可怕呀，也让人很心疼啊。他父亲跟我们讲述一段非常让人心酸的故事啊，说2010年2月26号凌晨4点，他妻子呢在医院产下一个男婴，很顺利，取名叫 Carrie。 第五天的时候呢，母子啊情况非常稳定，好高兴啊，带着妻儿呢就出院回家了。妻子回家之后啊，两个人对于孩子是百般的精心的照料。一开始呢，这孩子跟同龄的孩子没有区别，都一样，但是一来二去，夫妻俩发生了异样了啊，发现不对劲儿了。怎么的？1岁的时候这小孩不会坐，2岁了还不会走路，而且也不会说话，到3岁左右的身体越来越软，头发干枯发黄，特别稀少，尤其呢在他吃了鱼肉之后，哎呦，这孩子哭闹得特别厉害，整夜整夜不睡觉啊。哎呀，这父母啊闹得心力憔悴呀。后来呢，这 Carrie 的父亲呢就带他到当地权威的医院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孩子啊得了一种叫先天性的隐性遗传代谢病啊，就是这个病呢导致什么呢，他吃的普通的食物都会对于大脑神经啊，对于整个的神经系统等等啊出现损伤。通俗一点说是什么呢，吃进去的食物到他的身体当中就变成毒素了，把大脑神经给损伤了。哎，听到这儿大伙儿觉得是不是很好奇呀、没听说过呀，这啥病啊，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看
把六岁的孩子折磨的是不是不成样子了。那么这种罕见病的原因，各位您知道吗？它竟然是缺乏一种能够排出毒素的因子成分。病人缺少了这种所有人都有的排出毒素的因子，所以说呢，就不能正常代谢蛋白质当中的叫苯丙氨酸。哎，这样一来呢，原本你说吃的东西是提供能量的、营养的，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那是很普普通通的食物，维系生命嘛。但是因为它无法代谢，最后它成为了损伤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毒素，成为毒药了。说现在这个大脑神经已经受到损伤的 Carrie 呢，只能依靠非常昂贵的特制的食物来维系生命，维持饮食。你看看，如果不及时的去补充这个排毒因子的话，他终生啊只能吃这种特别昂贵的特制食物，而且是什么呢？不会长命的，这个人注定是短寿的。因为什么呢？缺东西太多了，对不对？那一种特定的食物只是一种什么的特定，哎，很多营养都是没有的。那么 Carrie 因为智力障碍呢，时时刻刻都是需要家人陪护的，24小时离不开人啊。每天呢维持正常营养的同时，那么其实这个费用是相当高昂的。各位您在想，普通家庭是吧，这么昂贵的费用早已经让他们是不堪重负，生活非常艰难了。当时啊，这个小凯瑞父亲呢跟我们说完这个孩子的遭遇之后呢，我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呢其实都陷入了深思当中，沉思当中，就是眼瞅这个孩子很可怜，我们内心非常复杂。当时呢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敏感阶段。怎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科研项目处于一个瓶颈阶段，卡在紧要关口，接近有半年时间了。毫不避讳的讲，我们实验室这个资金也要告停了。搞科研嘛，各位知道都是等同于烧钱的。哎，当时我们很多同事啊都开始质疑，是吧，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研发下去，能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凯瑞父亲呢带着他来我们实验室求助的时候，我们大家伙呢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啊，突然之间所有人我们的意识都是出现了一个什么的转折。为什么？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了，对于这个很多患者来讲，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个项目是多么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 NK 排毒因子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讲是个救命药，那我们的 KK 生长因子呢就是保证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的关键和核心。所以说啊，我们所有人都是下定决心的啊，哪怕说我们自己往里面添钱，哪怕是说呢我们不要工资，我们都会尽心竭力的去把这个难题去攻克啊。其实一旦研发成功的，我觉得我们保证能让凯瑞成为第一批的体验者。所以后来呢，小凯瑞父亲走了之后啊，给我们触动很大。哎，一部分有放弃念头的人呢也不再颓废了，哎，选择继续坚持，更加加倍的努力钻研。当时真的我们费尽心思啊，最终呢我们又进入了西藏高原，我们精选了第九等级的大花红景天。哎，说到这儿，哎，有个细节大伙发现了是不是啊？很多人想问了啊，汪老师，这个大花红景天怎么还分为等级呀？哎，咱说人还分三六九等呢，是不是啊？您听我慢慢讲啊。这个啊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选择，因为红景天的历史很悠久，2000多年前西藏高原人就用它来入药了啊。什么目的啊？哎，没错，那地方昼夜温差大，而且呢是高寒缺氧的环境啊，缺氧的环境。那么它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强身健体，抵抗不良环境。民间呢常常用它来煎水或者是泡酒，干嘛呢？目标很明确，就是消除劳累啊，抵抗山区地区的寒冷和缺氧状态。同时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大花红景天呢，这个药用功效从那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药书有记载什么呢？大花红景天可以扶正固体，补气养血，滋阴益肺，它是有非常神奇的功效的啊，非常神奇的功效的。那么历代藏医呢也把它视为叫吉祥三宝之一。那么人体氧气含量不足就会出现缺氧症状，缺氧什么表现呢？头痛是吧，倦怠，
呼吸困难、眩晕。

严重的呢会突发，甚至会导致昏迷或死亡。那缺氧呢是什么呢？是一种紧张性刺激，会引起人体一系列的应激反应。这个红景天呢，它就有这样的作用，什么呢？提升机体对于有害的刺激性的非特异性的那这种抵抗力，而且呢加强机体的适应能力。通过增强机体内细胞的氧

医书都有记载，红景天是有助提高身体对于缺氧刺激的适应力的。那么呢，藏医古籍非常著名的奠基著作啊，叫《四不一典》，这里面呢，把红景天称为叫神草。红景天呢是名贵珍奇的药用植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也称其为叫《本草上品》。清代康熙帝赐名为仙赐草，把它呢钦定为运用贡品。民间呢更有长生不老草、九死还魂草之称。那你看，就连国外的专家，那德国前苏联专家把它称为叫黄金根、极地人参。红景天的藏名叫苏罗马宝。那1200多年前藏医学的著作叫《藏药志》，里面就有神药苏罗马宝的记载。当地人通常把它来泡酒熬汤，哎，增强体质啊，特别是抵御高寒缺氧。那藏区人也把它叫高原人参。这个植物啊，它生长的环境非常特殊。它生长在哪儿呢？喜欢干燥缺氧、紫外线照射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常年冰雪的恶劣生态环境里。所以你看，这个环境造就啊，对不对？我们以前也说了，环境造就人啊，这人意志力特别坚强，他周围的环境一定是恶劣的。哎，红景天也是如此啊。所以这种恶劣的环境呢，赋予了它极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理活性。那么大伙要问刚才的问题了，说这个还分为几个等级吗？哎，其实红景天也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一品都分为三个等级。大伙去西藏旅游啊，进藏进高原一般都用红景天，是不是啊？您买到的，您知道吗？通常都是海拔2000米左右的红景天，那不会是很好的，因为什么呢？价钱在那儿，旅游品嘛，是不是？人叫正钱，那指定不能给你用这个上品的。对不对？那么下三品一般是在藏医院、藏药店，大伙都能买到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叫中品，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红景天，这里面是什么呢？中三品，它有一定的治疗功效啊，有一定治疗功效，通常的在藏医院都能开得出。最好的产自于哪儿啊？这个地方啊叫冈底斯峰，海拔呢是6000米以上，这被称为叫大花红景天，各位质量最好。哎，公认世界上功效最强的红景天品种。哎，那么它的最高等级大花红景天呢，因为什么呢？太高了，这个海拔6000米以上啊，高海拔高缺氧，对于抗自由基毒素效果是最棒的最好的，有着极强的排毒，那么抗缺氧和再生细胞的多重功效。我个人有个习惯，就是凡是做到这个追求极致，那尤其呢治病，我们选材都是顶尖的，都是顶尖的，不光这红景天，你看其他几位都是顶尖的，有机会再给您介绍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最终呢也只选了冈底斯峰海拔6000米的大花红景天。正是有了它的入药，我们惊奇的发现我们的药的活性因子啊，活性因子这个活性极度增强，我们内含的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都有明显的加强。那么同时呢，对于像促进细胞的分裂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明显看到了干枯啊、干瘪萎缩，这个细胞快速的充盈起来，原本处于静止的细胞也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棒啊，一个一个的呈现出这个有规律的运动状态。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了啊，仅仅短短的十几分钟，相应的缺血缺氧的组织细胞就变得饱满圆润有活力，并且呢开始分裂再生出新的健康细胞，速度整整提升了不止50倍。所以当时呢，我们的领军人呢卡伦林教授呢也称赞的说啊，这个咱们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呢，可能就是第一个将古老中医药和现代高科技生物技术有机结合的药品。同时呢也将这个因子成分的发现和利用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啊，具有这个划时代的意义。您看，我觉得他的点评相当有分量的，相当有分量。所以后来呢您发现了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这个活性极高，因为比原来整整提高了50倍之多。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这里面呢所含的特殊成分是小凯瑞身体当中所缺乏的那种极其珍贵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所以啊，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最终克服了重重难关。那么在凯瑞父子离开我们科研所大概是第三个月，我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当时我也是第一时间啊，赶紧给凯瑞父亲打电话。可以这么说，老父亲的心呐，真的是跟孩子连一块儿的。当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惊喜不已啊。第二天马上带着孩子就过来了。我知道啊，这个因为当时地域非常广嘛，各位知道每个州之间的这个路程都是不少的。第二天就到了，那一定什么呢？日夜兼程啊，是不是啊？我能理解，这是什么呢？这是做父母的，哎，这种急迫的心情，是不是啊？这是他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哎，急迫或者说激动，是不是啊？到了实验室之后呢，也没有过多的寒暄，我们安排了住宿。另外呢，这是一场至少维持100天的持久战呐，而且呢，这小孩小凯瑞这个情况，大伙儿也有所了解了。通过我介绍，您也知道，非常非常的严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能康复到什么样子，其实谁都没有太大的底气。但是各位，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始终说这句话，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不尝试，永远可能这健康就回不到您身上。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这个效果在小凯瑞服用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大吃一惊了。怎么呢？我们发现他的智力明显提升了。以前的这小孩天天就傻呆呆的坐在那儿，不出任何声音，他的眼神都是空洞洞的，就没有小孩那灵气。这个时候呢，你看半个时间，他母亲第一个发现小凯瑞这个眼神儿，有了那个神气劲儿了，那有了神采了，开始会笑了，而且什么呢？会跟妈妈说他饿，说他渴，还会伸出手抓着妈妈衣服说咬一咬，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母亲给他吃他就吃，给他水他就喝，不知道要，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那民间咱们老百姓有说句话是什么呢？说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你看说的就是他。你看现在明显有主动意识了，特别好。就半个月，一个月时间，我们尝试着给凯瑞服用一点食物，吃完之后发现他没有像以前那种不良相应的明显反应，而且呢他开始有了变化了，什么呢？走路不再东摇西晃的，越来越稳了。一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增加了3斤。到了第三个月，小凯瑞开始呜呜的，开始会说话了，会叫妈妈，英文 mom 是吧？这个口语啊 ，mom mom， 他就才会叫了。而且呢，听完他整个这说的话之后啊，就是非常明显的吐字很清晰。小凯瑞母亲当时是大哭啊。讲话的终于释放出来，这孩子终于有救了。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那我第一次听到凯瑞管他妈妈叫妈妈的时候，我内心真的很激动，对吧？其实为了这一声妈妈呀，你看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他爸爸妈妈这些年的辛苦，所有的付出，是不是都觉得是值得的呀？人间值得呀。后来呢，又给小凯瑞做了很详尽的一些个检查，包括脑 CT 包括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发现什么呢？他大脑神经元开始有了新的突出，断裂的神经纤维已经开始逐渐的链接上了。这发现真的让我们很惊讶，大家欢呼不已啊！意味什么呢？他的脑神经已经慢慢得到恢复了，智力行为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大大提升，最起码若干年后他父母不在了，他自己可以活。不然的话，这个孩子注定短寿，即使是活到那份上了父母都没了，他也是个死，对吧？这就是什么呢？能有自理能力了。半年之后凯瑞父亲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能正常吃饭了，开始学习说话了，还给孩子特意请了一个家庭教师补充基础的知识，打算呢再过一年把这小凯瑞送到学校，送到幼儿园这当地什么呢叫托幼的地方，那么跟正常的同龄孩子一样去玩耍，去成长，去学习。其实国外的学习环境非常宽松，不卷国内太卷了，是不是？其实呢他父亲说了一句话我挺有感触，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半年之前

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巨大的变化。他一再感谢我，那一再感谢我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坊啊，真的是太棒了啊。其实呢，我在 Carol 身上啊，我也看到了咱们国内这些个大病、重病、疑难病症的，特别是什么呢？脑中风后遗症，是不是啊？脑出血后遗症，脑神经有损伤的患者啊，半身不遂的、偏瘫的，是不是啊？帕金森的、失语的、老年痴呆的，那您琢磨琢磨，这个是什么呢？哎，我们找到了可以排除身体毒素，重新修复脑神经、脑细胞，重新建立我们神经传导通路的一条新路啊，是不是啊？我们找到希望了呀。哎，所以后来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侧重了这一点。我们在580例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和720例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身上，我们发现了100天的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的有效率高达了 92.7% 和 94.6%。能达到这么高的有效率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讲了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所以说各位，如果你的脑神经还没有损伤到小凯瑞那么严重啊，那么100天下来，我觉得是足以让你的脑神经恢复它的活力的，可以重新建立啊和恢复中枢神经的支配功能。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那么它是细胞排毒药、心脑复活药，100天让心脑细胞当中所有的毒素全面的排除，特别好，对吧？所以我总结一下，脑出血、脑中风，包括呢像后遗症的患者啊，老年痴呆、帕金森的患者，那么以及呢像我们有一些啊脑细胞出现异样的问题的，那这样的患者，濒临死亡的神经细胞啊，我们急需渴望得到救治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因为我们独有的双因子成分是组合治疗，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我们在双管齐下黄金组合的治疗下呢，像我们这些个心脑血管问题，不论是高血压呀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包括呢心脏不好啊，刚才我讲到的中风后遗症，还是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以及呢像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的患者，老慢支咳痰喘，像慢阻肺呀啊，像这个呼吸系统有问题的，胃肠道出现的胃炎、肠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便秘、腹泻啊等等这些胃肠病，像失眠多梦、神经衰弱。啊，像男子出现前列腺病、肾亏肾虚，女性妇科的啊，更年期综合症提前等等。那么八大系统108种慢性疾病，你记住了，排毒活细胞是你唯一的康复方式。那也都在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主治范围之内，有一位算一位，我们治一位好一位。哎，真的非常棒，自打上市以来是没有治不好慢性疾病的。大伙儿记住啊，记住我说，那么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只要您说想治病，只要想健康长寿，那么我建议大伙儿，你就选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对了，哎，就对了。而且呢，给大伙儿保证啊，保证，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效果理想，所以厂家敢于做出承诺，那无效分文不取，我们负责到底。你看多好，让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用上咱目前世界医学界最前沿的哎最新的科技成果。讲到这儿啊，各位啊，咱们呢大伙儿赶上了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不是啊？咱们全球首推一粒2.8元的价格。那这个价格我们这几天呢，应该说好多老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是吧？用极少的钱能买最好的药。那您琢磨着买普普通通的药多少钱？啊，甭说别的，你买点水果买点青菜多少钱，对吧？咱别说水果了，现在叫一个可能都是10来块钱的啊，一斤，是不是？2.8元可能买豆腐都差点，对吧？所以说这一次一粒2.8元全球首次推广，我觉得呢你应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一个康复的机会，你来尝试一下咱们这种呢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医学的准字号的药。100天呢咱们达到一个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治疗效果，我们从根源上，各位，我们从根源上解决疾病，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好，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先讲到这儿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老朋友啊，想要跟我沟通的听众特别多，所以说

0: 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帮助大伙儿呢去答疑解惑。另外一个呢，听明白听清楚，想要参与活动的听众，咱们留下时间来，您直接呢跟场外热线来进行沟通，那赶紧进行订药，因为是名额呀越来越少了，晚了呢可能错过了就得多花钱，是不是啊？所以机会呢非常难得啊。好，下面时间不多聊了，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两块八毛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你呀、啊。感谢你研发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么好的产品呢。
0: 啊，
2: 你看我们现在吧，还让我们老百姓那个能享受的一粒才两块八毛钱的价格。
0: 嗯，
2: 你说吧、
0: 哎、
2: 我以前就买那个降压药一盒都好几十块钱呢。
0: 哎
2: 、说实在都快吃不起了。哎呀，现在吧，我真是看到希望了呀。
0: 好的啊，
2: 啊
0: 其实
2: 我觉得真的、你真的挺了不起的，太好了。
0: 啊、其实啊，再好的药，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老百姓们到这个望而却步、用不起的这种地步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失去它的研究意义了。是不是啊？
2: 嗯、
0: 所以咱们看啊，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我觉得呢，首先我们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叫双因子细胞排毒药，哎、这是我们老百姓怎么说呢，特别难得的治病良药啊。真的，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我觉得太遗憾了。因为我们最近的是什么呢？价格太好了，是不是啊？两块八毛钱啊，你会发现跟那些普通的降压药，咱们说这个价格都差距了很大。对不对？太好了，这个价格。所以呢，大家伙儿、真的是非常幸运的。那咱们这项活动呢，维持多久呢？谁也拿捏不准啊！名额没有了，补贴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所以赶上了呢，咱们用的好的或者想用的，咱们就储备一点，是不是啊？这个价格不是恒定的，一定是有波动的。因为什么呢？那国际上是八美金呐、是不是啊？咱得看齐啊！所以这个机会难得啊！好，那你先说说情况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2: 好的，王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你给我指导一下。
0: 好，您说，我听一下啊。哎，
2: 我吧是长春的，今年54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嘛，那时候吧大出血，哎呀，差点吧、没把我命都要了。
0: 哎呀，
2: 你说当时给我抢救过来了吧，就抢过来以后吧，就身体吧一直特别的虚弱。哎呀，老感觉身上浑身都没劲儿啊，还乏、还困，就觉得那个这个身上吧就特别的虚。后来吧我这个就血压又高了，你说。哎呀，高压吧那个经常都在160-170那以上。哎呦，我最高一次我跟你说我都220了。
0: 哎呦，很危险的。
2: 哎呀，头晕呐、那胀，那头晕脑胀的，就是觉得、哎呀，就晕的都不行那种。吃了药吧还睡不着觉，你说。有的时候吧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吃那个安定啊。吃一片吧睡不着，我就吃两片。有一次吧我就连着吃了四片。
0: 哎呦呦。
2: 哎呀，到早上7-8点我还没醒。
0: 太吓人了。
2: 把我老爸和我家孩子吓得呀、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呢。他们就使劲喊我呀。哎呀，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哎呀，这头啊比喝了一宿酒都重啊，还疼。
0: 你看看是不是啊，这多吓人。其实这个所谓安定，这个一定不能随便吃，因为我们现在医生开都是有定量的，是不是啊？不允许开多，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啊。其实呢，您这是什么呢？就是顽固性失眠，越失眠越睡不好觉，您琢磨着血压肯定是越高的，对不对？血压高带来的症状，头昏脑胀，其实它也容易脑出血，那这都是什么呀？恶性循环。对不对？恶性循环，琢磨琢磨，要是走寻常的老路，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去治疗，你是吃降压药啊，你是吃安定啊，你这个病能不能治好？肯定不能，对不对？而且那是越治越重的，哎，这药毒你拍。

0: 不出去，你看看后果是什么，是不是、啊、尿源性损伤这个肝肾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谁也治不好的啊。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呢？
1: 哎呀，王老师啊，以前吧、我在收音机里也听过你的节目，
0: 嗯，
1: 你说原来吧自己病也没那么重，也没仔细听啊，
0: 嗯，
1: 这后来这病多了、我就爱听你讲病这个节目
0: 啊，
1: 听了这么多节目啊，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国药长寿楼仙草排毒方 啊我感觉呀、能治我的病，
0: 好，
1: 我就认准了、那个你这个说的是排毒因子和生长因子哈，
0: 嗯，
1: 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细胞排毒的，对吧？
0: 对，哎，没错，看来您是真认真了啊，认真听了、是不是啊？其实你看听明白听准了，咱们就赶紧用，你用完之后就是不一样啊，你试完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改善，有什么感觉了？
1: 哎，用上见效可快了。我拿回来吧，就当天就下午我就吃上了，
0: 是吧、
1: 哎呀，这个药啊确实的厉害，当天晚上我睡觉吧就感觉踏实了，
0: 哎，
1: 一觉我就睡了5个多小时啊，
0: 哎呀，
1: 中间都没醒，
0: 哎呀，是不是啊，用对症了，你看看、
1: 嗯
0: 啊，就是不一样，当天晚上咱们这多好，现在马上见效，对不对啊？
1: 对，哎，就是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感觉吧不一样了，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吧我这头吧也轻了，
0: 嗯，
1: 脚吧也能踩的那个踏实了，
0: 哎
1: 一点都不晕了，
0: 太棒了，
1: 而且我吧还有一个惊喜啊，
0: 嗯嗯，
1: 什么呢，就是我吧原来便秘特别厉害，上厕所可费劲了，哎呀，自打用上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吧、哎呀，我就发现我这排便嘛特别通畅了，
0: 嗯，
1: 但是吧、前几天嘛可臭了
0: 啊，
1: 哎呀，我爱人还笑话我呢、我看他大便黑乎乎的、真的挺吓人的、
0: 是吧、
1: 哎呀，我打场外电话吧，就场外老师就告诉我，他说这是排毒呢，
0: 对对对啊，其实呢咱们这个第一功效您看药名咱们也理解、是不是啊，听我讲你也理解，那么咱们仙草排毒方第一功效肯定是排毒，人为什么生病，不就是身体当中你排不出去这些毒素，对不对，他们堆垒的太多所导致的嘛，啊，那么毒要从哪排出呢，你想想人体通道在哪儿，无外乎就这么几个通道，比如说二便，大便小便、是不是啊，比如说咳的痰，那、比如说呢像我们鼻涕啊、比如说呢像汗液啊、再比如说眼屎耳屎等等，其实就是这些排毒通道，那么大便小便是最为直接的，是不是，而且排毒是巨大的、哎，这个海量从这都能排出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个排出毒素的这个效果是不是挺好，是不是啊，挺好啊，你不用紧张，这是一个正常反应、太棒了啊，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我就用了吧、还有3-4天吧哈，
0: 嗯，
1: 哎，就正常了，
0: 嗯，
1: 就感觉吧我这个脚底板子嘛哈，以前就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哎，现在我就觉得这脚底吧也有热乎气儿了，
0: 哎，
1: 我现在吧、就觉得好像什么呢，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体吧就不像以前，就是那种感觉、就跟以前感觉就特别不一样。
0: 嗯，
1: 哎呀，我就用了1周左右吧。
0: 嗯、
1: 哎呀，我入睡也不费劲了，晚上9点来钟我就上床了。
0: 哎，
1: 很快吧就能睡。那以前都翻了2-3个小时都睡不着。
0: 嗯，
1: 而且睡的吧还特别沉。
0: 嗯，
1: 也不像以前就胡乱做梦啊。
0: 嗯，
1: 现在也睡得香了，也沉的。
0: 哎，正好，是不是啊？睡得香，睡得沉，入睡容易，睡眠大有改善。太棒了，恭喜啊！那我再问问这个血压怎么样了？这个我比较关心，因为以前你这很危险的，到220了呀，啊，现在怎么样？
1: 哎呀，血压也下来了，王老师、刚开始吧，血压吧还有点不太稳，慢慢的吧，我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哎呀，基本都稳定了，
0: 哎，
1: 就是也就是140，低压吧就85，
0: 哎，这就是这个比较理想了，非常好，是不是啊？你看一个半月，哎呀，这一个半月血压达标了，你看太棒了，是不是啊？降压药怎么样？减没减点儿？
1: 哎呀，这降压药吧也减量了。
0: 好，
1: 以前嘛、一天我都吃3片，吃死、现在啊，我这个降压药我就吃半片，
0: 嗯，
1: 这血压吧也挺稳定的。
0: 嗯，好，都不错。好，降压药也在减，血压还很稳定。那么一个半月，咱们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大，没让您失望吧？是不是啊？这个独有的双因子，哎，双因子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它们的含量一上来，你看看身体变化是不是特别大？对不对？特别好，哎，
1: 对， 哎，特别的大。
0: 嗯，
1: 你说我吧，还才54岁。

0: 以前活着吧就跟那七八十岁似的，
1: 嗯，
0: 现在吧就我自己就感觉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嗯，
0: 哎呀也变得开朗了，这都是因为你和国药长寿龙排毒那个方啊给我带来的改变呐、
1: 啊，嗯，
0: 哎呀，也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
1: 啊、
0: 我真的特别谢谢你王老师、
1: 好，不用客气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再好的高科技药你可能说你不去直接使用你也这个见不到效果，对不对？那你说它很先进、哎、很前沿，咱们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人体排毒领域的准字号的国药，而且是顶尖的，原材料选择也好，提纯也好，你不用那你说能见效吗？是不是啊？
0: 对呀，
1: 所以我刚才讲了，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您像您这情况，底子又不这么太好啊，这个产后大出血，一直气血不足啊，高血压、失眠，是不是啊？按老套路，肯定就补气补血了，肯定吃降压药、吃失眠药了，是不是啊？用点这些大补的。但是你要知道，二三十年的降压药吃进去，最后人还脑出血了，对吧？有很多人吃出肾衰，有很多人吃出脑梗，比比皆是。那我们原来治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治症状啊，像割草是割韭菜，你咔咔割几下是上面下来了，但是一场雨之后你看这草是不是又冒芽了，韭菜又冒出来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哎，
0: 之前就是这样的，
1: 是吧？所以说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怎么治，它叫哎连根拔除啊，斩草除根，它特别棒。我们这个双阴子啊，首先是可以排除五脏毒素的，你看二便就能看出来，肉眼可见啊，这个毒在往外走，对不对？那么呢，我们的 NK 排毒因子开始什么呢？快速排除毒素，我们的这个 KK 生长因子快速的激活修复再生细胞，因为我们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能力，三分钟到大血管，五分钟到人体微循环，七分钟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十分钟左右靶向治疗了啊，一百天能够达到净化血液，一百天清除百毒，一百天细胞更新，一百天脏腑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像您所存在的是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动脉硬化、心脑病等等啊，其实里面会有大量的血毒，这个我讲过叫脂毒、血毒，那个血都是黏糊糊的。好多老同志一抽血，医生会告诉你，哎呀，你有点乳糜血。什么叫乳糜血啊？血上都有一层油花，对不对？哎，像那个猪肉糜似的啊、哦，是那样的。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把它快速的啊化酸成水，把这个黏糊糊、油糊糊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多余的这些垃圾、阻塞血管的物质，咱们全面的进行什么呢？清理掉。哎，通过二便就能看出来，你便是越来越顺滑的。为什么呢？
0: 嗯，
1: 那个便里边排油了，油脂一混合，你想想是不是就拉的就不那么费劲儿？对吧，就不干啊，哎，慢慢的再来修复管壁，让动脉硬化呀、千疮百孔的血管壁逐渐变得光滑，哎，你看垃圾清理了，血管通畅了，那动脉硬化得到改善了，对不对？我们从什么呢？从根源上，一个是血液这个源头啊，让它清澈，一个是血管这个源头什么的，让它光滑，那血压不就真正的下来了吗？对不对？它就不再高了。
0: 对，是。
1: 哎，对，所以我们这种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方法，一百天下来，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啊，挺好。怎么说呢？您刚刚走了一半的路啊，才一个多月，是不是啊？效果已然很好了。那么咱们这个中医所讲就四个字了，叫效不更方。那咱就用一百天，是不是啊？到时候降压药基本都能停。啊，都能停，你这个停了之后你再看这个肾肝没有那么多刺激更好，那、啊、更好，血压正常，睡眠也会好啊，头晕脑胀没有了，临床症状消失，随后呢我们可以再巩固一个周期，怎么的？因为跟健康人就更接近了，越来越年轻啊，跳跳舞啊，逛逛街呀、啊、哎，旅旅游啊都没有问题，咱们讲话了，做一点咱们这个年纪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啊？就出去走一走啊，生活充满希望，哎，排毒一百天，长寿一百年呐，对不对？你想想，
0: 真的呀，我也能跟正常人一样了呗，王老师，
1: 嗯、没错，
0: 那我肯定会坚持下去呀、啊
1: 嗯。
0: 哎呀，真得谢谢你，王老师。
1: 不用谢啊，缘分是不是啊？我们这缘分让大伙儿走到一块儿了、嗯，也赶上这个缘分了，享受两块八毛钱的早期推广价啊。你可以储备一点，因为你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再来拿药，可能就稍微要贵一点了。是不是啊？储备一点啊，到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的，王老师。
1: 哎，
0: 哎呀，你。

0: 把还正事还忘了呢。现在定还是一粒2.8元推广价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别等着再恢复8美元一粒，到那时候就该买不起的呀。
1: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那行，咱们不多聊了，我把电话接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订药，好不好？哎，
0: 好，那我赶紧去打电话订药，谢谢你，王老师。
1: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再见。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美金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元，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听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5: 喂，哎，你好，王老师。
1: 哎，欢迎你这位朋友，您请讲。
5: 哎，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5: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
1: 嗯，
5: 现在这个药那个我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哎，
5: 刚好那时候听说这次这个推广活动这个力度啊非常大。
1: 哎。
5: 原价8美元一粒。现在只需要2.8元，
1: 嗯，
5: 因为这个价格那个确实非常实惠，所以我也想报个名来。
1: 好啊，听口气您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是不是啊？这2.8元补贴的名额不多，那抓紧吧，是不是啊？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呢没给予名额，定不了，您就直接到400那儿啊。好，那我问问情况，你感觉各个方面您恢复的状态怎么样了？
5: 总的来说感觉那个恢复的挺好，也挺满意的。
1: 挺满意啊，好。
5: 是这样吧，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恢复这个情况。麻烦也就让你给我把一个关嘛。
1: 哎，好啊，没问题，您说您情况啊，我听一下。
5: 我是咱们太原的一个用户。
1: 嗯。
5: 今年53岁嘛。
1: 嗯。
5: 在没有咱们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前啊。
1: 嗯。
5: 那个时候总是爱跑厕所。
1: 嘛。嗯。
5: 这个尿尿感觉没劲儿，夜尿那个次数还多，完了以后啊，总是感觉有一种火辣辣的疼痛感。这个咱就是肾功能那方面吧，越来越不好。当时我去的医院检查，那个说我是什么肾虚肾亏，而且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反正问题啊挺不少的。
1: 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治疗就这方面特别好呀。啊，你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效的呀，这位朋友？
5: 我记得那个最早就是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上厕所这个次数啊减少了。
1: 哎，好。
5: 而且嘛，那个有尿的时候啊，明显没有那么急。
1: 嗯嗯。
5: 尿的时候有劲儿，那个疼痛的那个程度啊减轻了。
1: 哎，嗯。

0: 像你那个火烧火燎的那么疼了嘛、嗯、
1: 好的，嗯，
0: 那个排出了很多那个黄黄的那个尿液，
1: 嗯，
0: 大概四五天以后吧，哎，就没有了。
1: 曹
0: 魏老师那边给我那个说，这是一种那个排肾毒，把那个肾毒啊全部给排出了一个好的现象。
1: 嗯嗯，你看看啊，这非常明显，它确实是一个好转现象，是不是？眼瞅着你在往外排呀。啊，咱们什么的五大仙草纯中药入药，没有化学添加，没有副作用啊，没有激素，所以说呢，它本身就是什么呢？纯纯正正的纯中药，安全高效啊，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嘛，对不对？第一步干嘛？我们的药诀就在于快速起效的同时，我们利用双因子啊，这个叫 NK 排毒因子，帮助你去什么呢？一清，清理毒素，就是这个功效特别明显。因为它三分钟进入大血管，五分钟到人体微循环，七分钟到心脑神经系统，十分钟开始靶向作用。像你这个肾毒、前列腺的代谢毒素、炎性渗出物，咱们说了，通过什么呢？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往外走了。所以你第二天你排尿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哎，同时还有什么呢？从 KK 生长因子，它达到什么呢？咱们通过这个纳米级别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给细胞层面补充营养，开始干嘛？补充精气血，修复受损细胞，咱们来打通肾通道，解决前列腺淤堵。所以一般药是跟它比不了的啊，坚持住啊，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一清二补三修复，真是很棒啊！更快更好的把咱们的肾虚肾亏前列腺问题都修好啊，都修复好，好不好？
0: 哎，对对。
1: 啊，我们再会，这朋友。哎，
0: 再见。
1: 再见。嗯。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啊，真的我特别感谢您的。
1: 哎，
3: 你把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带到我们这个身边。我跟您说，我这不是现在在这个武汉这边吗？老家是湖南的，这气候也都差不多。这不后来在这边当了那个中学教师。这教学的压力真的特别的大呀。特别我是当了8年的那个毕业班的这个班主任。
1: 哎呦啊，毕业班的班主任，你看，
3: 对，遇到那些个调皮的呀、叛逆期的呀、青春期的孩子们呢，一天呐，我真的是操不完的心呐。
1: 对，
3: 后来就落下这个冠心病了。胸口闷，然后心跳加快，有的时候跳的呀，就好像那个心吧，从那个嗓子眼要蹦出来了似的，
1: 是吧？是。
3: 这儿媳妇吧，还嫌我说他们忙的时候啊，我连那个接孙子都接不了，一来二去的，你说我这个心里真的是不好受啊。
1: 是的，
3: 我是想帮忙，我都帮不上。
1: 对，我特别能理解，而且我觉得您的儿媳妇呀、也是属于人之常情，您这是毕业班的班主任的，对吧？您带个小孩，您这是讲话的，既能够带他，还能够教点知识，对不对？
3: 对，
1: 其实按照正常人来讲的话，这是正应该的啊。就是我也是做老人的，我也能理解啊，但是你看咱这身体不允许啊，对吧？您说咱那个病就是折磨人、你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那讲话的哪一个不要命？要是得过一次心梗的人可能都知道，那做支架那讲话要命啊，对不对？那疼起来真是要命的啊。那您讲话的这个冠心病到心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咱们说心里话得马上行动，因为什么呢？再好的药你不用那就是别人的， 对不对？健康也是别人的，哎，你用到自个儿身上了，那才是救命药啊！光听，哎呀，真好，动心了，是不是啊？这个药钱2.8元，哎呀，太好了，但是我没买，没行动，那别人好病了，你又住院了，对不对？这就是关键了啊！说心动就要行动，我听听，你用完之后有什么改善了，我听一下。
3: 我吃上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当天吧，我那个心跳就不像原先似的直扑通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那个胸闷呐，还有心慌，感觉就少了。
1: 好，
3: 真的是每天吧都能看到我身上有变化。
1: 哎，不错。
3: 现在这不用了2个月了吗？我现在呀带孙子去那个游乐场、公园呐、都没问题。
1: 哦，有很好啊。
3: 就是那个音响的那个音乐吧，再大声啊，好像我这个心口这吧也不发紧，不发闷了。
1: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真棒。
3: 这家里孩子们一到星期天吧，就都回来吧。这我也能够做点他们爱吃的，改善改善伙食，可热闹了。
1: 挺好。啊，
3: 王老师啊，您说我现在这个心情能不开心、不激动吧？
1: 那可不，确实咱们要开心啊，确实不错，是不是啊？好，
3: 是啊，
1: 哎，
3: 而且王老师啊，
1: 嗯，
3: 我那个多年的那个荨麻疹还有那个便秘也都好了，
1: 也都哦，不错，
3: 我都没想到啊，您说。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啊，怎么您看能治我这么多的病吗？
1: 好，其实意外收获还很多，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款叫细胞排毒药，排出毒素，很多疾病自然迎刃而解。迎刃而解啊，因为你看里面双因子成分，它能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同时呢我们还有什么呢， KK 生长因子，能够做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达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我们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病是显而易见就是好转的，比如说冠心病里面有大量的脂毒，对不对？脂质垃圾、血毒、血液垃圾，所以说堆垒在那块了，形成什么呢？一动脉硬化，二出现梗塞，对吧？所以说造成什么呢？叫心脏病。心脏病、冠心病什么呀？叫堵塞性心脏病。什么堵了？不就是垃圾吗？你不排能好吗？对吧？所以这个冠心病这个病，不光是这个啊，还有脑血管也是堵的。那么呢，通过什么呢？我们的 NK 排毒因子把这些多余的胆固醇、脂肪垃圾、斑块甚至形成的血栓进行乳化分解，第一时间能打通冠脉、打通血管，哎，讲话那个白糖块给它化成白糖水了，瞬间融化了，是不是啊？排出体外，一下子你心脏就不突突了，你就不慌了，为啥？心血供给充足，哎，这非常好。你看2.8元的价格咱们一下有改变，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所说的，哎呀，我这荨麻疹呢，还有一些什么便秘呀。其实你要知道，排除油脂了，你便秘自然就好，你不用吃什么泻药，它就好了。哎，你里边粪便里混合油了，自然变得就顺畅了。包括荨麻疹也是，荨麻疹是两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身体皮肤组织大量的代谢垃圾出不去，我们把它排出去。另外什么呢？免疫力提高了。荨麻疹你去查吧，所有的西医都告诉你免疫力不好，那免疫力不好你就爱长这个，像日光性的呀、药物性的啊，或者其他方面饮食性的都是一样的，免疫力不好。那你想想，细胞代谢好，免疫力是不是自然上来了？对不对？100天变化极大，哎，100天变化极大，你往下用100天，你看看什么症状都会没有，后期再巩固一周期，完全能停药啊，其他西药也不用吃。怎么讲了？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对不对？咱就记住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句口号啊，坚持用好不好？哎，
3: 好好。
1: 嗯，
3: 我现在也是特别的有信心，我会一直坚持用，
1: 对，
3: 肯定啊能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
1: 名额呀咱们得抢一抢，因为现在的不太多啊，大伙打热线的这个热情也非常高，是不是啊？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啊，好吧，这位朋友。
3: 好嘞，谢谢王老师。
1: 哎，好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3: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话语了，再见了啊。
1: 哎，那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3: 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一行人竟然被一群体态超过一米的蚊子折腾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连武器也没剩下多少，香巴拉的日子更加难以预料。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第二天一早，卓木强巴等一行人带够了储存水，离开了这个可怕的水塘。由于大量的武器弹药消耗在昨天夜里，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而且快速地前进。小文行走不便，被巴桑等人轮流用担架抬着，不过看他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受到感染。岳阳跟张力在前面探路，路上遇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不过大都避开了，实在避不开的就把它消灭了。奔波了大半天，总算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平台的边缘。对他们而言，目前只有沿着边缘前进才不至于太危险。沿着边缘没走多久，岳阳眼睛一眯，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他身边的张力也极目远眺，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他问岳阳说：“哎，你看什么呢？发现什么了啊？”“不知道啊。”“再走几步就能看清了。”又走了一段，岳阳突然一声欢呼，向前冲，张力不明就里也就跟着冲，后面的人依次跟上。这个时候大家才看清，一个降落伞在平台的边缘被风吹得摇来晃去，但是就是动弹不得。在伞的下方有一个长条状的方形的铁桶，有些像集装箱，不过比集装箱要小。走到近处才发现那不是一个箱子，而是数个大号的旅行箱紧密地扣连在一起。箱子的外壳都是合金钢制成的，张力也认出来了，这是特种兵常用的伞降物资。通常这样一个组合箱里面要装备一个小组的全部的常用物资，包括武器、药品、食物等等等等。岳阳说：“哎呀，这是失之冬雨，收之桑榆啊。”一定是那群伞降者的空投装备被风吹得转了向。看看，激光制刀仪被撞坏了。啊，这可真是老天保佑啊。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批装备那真是雪中送炭呢。卓木枪霸拍了拍这些钢制的金属壳，伸手拉了拉，他们嵌合的非常的牢固，根本取不出来。张力一面取电脑一面说：“没用的，现在这些箱子被锁定了，被锁定为一个整体，没有光碟解码根本就取不出来，哼，更别说打开了。”他飞快地接拨上电脑，并且开始寻找接口，同时说：“不过我们也有电脑，哼，破解这种密码啊，并不比破解古人的机关难多少啊。”火阳队长说：“他们怎么运上来的呀？啊，哎呀，这可是大家伙呀。”岳阳说：“蚂蚁搬大象啊，分拆出来，里面每一个箱子就等同一个登山背包，比如40个人登顶，在山顶上再把它组装成4个大箱子，空投下来，10一组。像这个组合箱就是由8箱子拼接的。”咣当一声响，张力说：“哎，好哎，第一个箱子打开了，起走啊。”巴桑就是拖出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箱子，把它横放在地，啪，他打开了箱子，刚一摁开箱子两旁的扣锁，那箱盖就在气压泵的推力下自动升起。

来了。箱子内部由上及下被金属网格分作了三层，每一层里码放的物资一览无余。第一层是医用物资，包括特种部队的急救包、卫生剂，还有一些不常见的针剂、胶囊。吕京南从外包装的英文缩写判断，那些针剂和胶囊的作用有麻醉、导致昏迷、毒性气体等等诸多的品种。第二层是上下两层中间的一个夹层，显得稍微小了一些，里面全是 7.5、2.5、1厘米的方形的小块，塑料真空包装，有些像压缩饼干，而事实上也的确是可以称作是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压缩饼干。岳阳阅读着包装上的蝇头小字，他片刻就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他拿起了一块小小的方形饼干说，你们看，每天只需一片就足以提供人体一天活动的全部能量。我的天哪，恐怖的美国科技呀、啊、你们看，这有1、2、3、4、5。岳阳数了数，中间的小格子里放的这些高能的压缩饼干不下1000片，啊，足可以吃2年多了。吕静南接过了一片看了看说，5年的保质期，外包装用的太空膜，看来是作为宇航食品研发的。我知道，美国正致力于研究一种药丸式的高能合剂，他们希望能做到药丸那么大的一粒就可以满足人体的一天的需求。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一些突破了。胡杨队长对此非常满意，他接着说，为了不让适应者产生厌烦情绪啊，还设置了不同的口味呢。第三层则是武器了，像女士的美容盒一样被分作了许多的小格，武器被泡沫塑料固定在小格，最大的武器格占了3/4的空间。正中斜放的主要武器的外形酷似 M16A4 外挂榴弹发射器，不过看得出性能技术指标都要远远超过 M16。 左上侧配一对斯泰尔 TMP 微冲，右下是一把战术 USP 带红外瞄准的手枪，微冲和手枪各带5个弹夹，主武器则是10来个加长的弹夹。在武器格下侧是3排狭长辅助格，第一排10枚榴弹，第二排5枚手雷、5枚闪爆，第三排是腕表式的飓风炸弹。主武器格的右侧是数个方形小格，里面装备有一些特种子弹，诸如穿甲弹、照明弹、爆裂弹等等，还有一格里落了3个小号的地雷。连巴桑都对这样的武器装配震撼不已啊，这样的装配特种单兵在战场上无疑，那就是最可怕的敌人，就差没单兵火箭筒了。而岳阳则发现，第三层底部距离这个大箱子的底部还有距离，他们看到的这第三层恐怕只占到箱子的1/2的空间。岳阳试着推了推箱子，跟着哗啦，将装有武器的格子像抽屉一样拉出来了。只见在箱子的下面果然还有一套完善的装备，钩索发射器、安全绳、助绳、快挂、大小8字环、颜色、岩锥、登山镐、鞋帽、护膝、护肘、探照灯、手电、单人睡袋。我的天哪，一切户外生存装备可谓应有尽有啊。在最下方还压着一个折叠好的硕大的背包，显然是考虑到背着这个硕大的铁箱子是不利长途跋涉的。肖恩在担架上抬起了头，他惊呼着，哎呀，太完美了，太不可思议了。他想了想他。

0: 们带的装备，居然还有大部分都是自行组装的，顿时觉得有一种垃圾的感觉。张力说，一分钱一分货，我看呢，就买这些东西，装钱的这个箱子呀，把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给装进去，还绰绰有余。哎，第二个箱子要打开了，取走。唐敏欣喜地望着啄木强吧，现在他们有了这些装备，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几率无疑大了很多。胡杨队长说，
1: 那怎么没有准备水啊？
0: 岳阳说，除了在特定的区域作战，特种部队是不携带饮用水的，只多带一个水壶，绝大多数是就地取水，总不能背着几十斤水满山的跑吧。胡杨队长又说，
2: 衣服也没有啊。
0: 张力又说了，通常啊，野外作战，您一套衣服得穿好几个月，
3: 而且通常都是男性单兵，不像咱们还有女眷。
0: 刚说完，他就感到了一双凌厉的眼神，杀气腾腾地看着他。他赶紧补充说：“这个是这样啊，不过这个特种女兵呢，也能和男兵一样的行动，对对对，有时候还更优秀呢。”说完了，他吐着舌头，冒着冷汗。幸亏吕静南更多的思绪并没有放在张力的话语上，他在思考着另一件事情。他警告大家说，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只是敌人遗漏的装备，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敌人拥有的配置。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让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吗？吕静南的话让大家一下静下来了。只有巴桑还在爱不释手地调试着那些武器，想想也是啊，他们只是侥幸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组合箱，而根据岳阳的说法，对方绝不止一个这样的箱子，精良的武器和装备，让自己能够面对更凶猛的野兽，适应更险恶的环境。不过这样同样的装备如果出现在敌人的身上，那就只能带来可怕的后果了。八个箱子全部被打开了，其中的七个箱子是完全一致的标配，不过另一个箱子里则是与别的箱子完全不同，里边没有医疗急救包，而是一个装满手术器械的公文箱，是外科医生出门常带的那种，各号手术刀、镊子、钳子、扩张器，还外带一个便携式3D 彩超和心电复苏仪，没有食物，却有一套完善的通讯装备。这套通信器远能比原子表更远距离的通讯，电子夜视红外视双模式望远镜、激光制导追踪器，没有常规武器，却有两具单兵火箭筒、一架分拆开的中型机枪、两个弹鼓、两把远程狙击枪，下面还有手摇式的发电机、雷达、拾音器。巴桑忍不住，他甚至吹了一声口哨。对他了解的人知道啊，这显示他非常非常高兴了。在他看起来，拥有了这些，那才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岳阳看着这批器械分析说，我们的敌人显然非常的专业呀，从这些配置上看，他们至少有一个医生、两个侦察兵、两个狙击手、一个爆破专家，还有专业的通信设施。显然，这些都得有电子器械的高手来操作呀。如此配置的八个人，的确是可怕的特种作战的团体了，比我们在道悬空寺遭遇的 这批人

又进步了，很显然和我们一样。伯金打算把他们的士兵都训练成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特种部队。奇怪，怎么在这些问题上吕静南有时也要询问岳阳的发现的？是的，这个极富天赋的侦察兵最擅长在普通的事物中觉察到常人不易觉察的问题。

0: 可是，如果他们是来寻找帕巴拉神庙的，那神庙可是千年古庙，里面机关重重，怎么可能连最普通的探测系统都不配备呢？起码，蛇眼一类最常用的探测装置，那是应该有一套的呀。吕静南依然明白了，他点了点头。胡杨队长问：“你的意思是说？”岳阳接着说：“对，如果非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极有可能，他们打算分批次进入香巴拉，而这次来的第一梯队，他们只是作战单位，他们的任务是扫除障碍。”以及探路的，大家都没有说话。如果说这十几个敌人只是先头部队，那么后面还有多少人会进入香巴拉呢？总之，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肖恩已然拿起了一块饼干，向卓木强巴和吕静南说：“可以吃一块吗？在早上，没有谁愿意去享用那些长满了刚毛的蚊子，而后来呢，在路上打到一些节肢动物，但没有油盐的烤肉并不能让人食欲大增。一天的奔波，这个时候腹中已然是空空如也了。当然。”周木强巴毫不犹豫地答应。吕静南看了看周木强巴，说：“咱们呢，今天就在这儿打掩营吧。”他又看了看那些手术器械，又说：“肖恩的伤口啊，还是需要再处理一下呀。”好。而这个时候，肖恩已然把饼干的薄膜剥开了，他嚼着说。是草莓的口味，我喜欢，呵呵，我喜欢这种味道。吃到一半，他奇怪地说：“这是什么？”只见他从薄膜内侧抽出了一片薄薄的，好像是口香糖似的东西。看着那薄片的包装袋，肖恩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装备的差异太大了。”岳阳说：“什么呀？什么？”他接过了薄片，没想到真的是口香糖。看了看，他笑了。唐敏好奇地说：“什么呀？”岳阳递过去说：“哼，口香糖，真的是口香糖，说明上写得很清楚，在进食后服用，可以起。”清洁口腔的作用，而里边含有的部分物质有提神醒脑的功能，通过舌下吸收，而且咀嚼，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使人的反应性和判断力都有大大的增加，有助于团队配合和协调作战。这也是许多篮足球运动员在比赛时喜欢嚼口香糖的原因。但是。还有最后这一行字，看到了吗，敏敏小姐？里面含有钝化处理过的 LDS。
1: 唐敏不由得轻轻的叫起来：“什么？塑胶炸弹呢？可是没有引爆雷管啊！”
0: 岳阳说。充分咀嚼后，把包装纸反包过来。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用任何的重力去挤压了。
1: 霍阳队长听得愣了：“这好像已经不是特种部队需要使用的东西了吧？”
0: 岳阳点了点头：“间谍才会使用这种具有隐蔽性的武器。”“
1: 是呀，你看。”
0: 包装纸都不浪费，我们对手的装备恐怕已经不是精良所能形容的了。
1: 张丽呢？
0: 她一直蹲在最后那个箱子的。

0: 前面在翻找着什么，很仔细也很小心。周慕强忙说，哎，你在找什么呢？张丽一头汗水地站起来，摇了摇头说，激光发射器呀、啊。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唯独没有准备激光发射器。啊，怎么，咱们的这个对手就不打算再跟外界联系了吗？照理说，他们是从上面下来的呀，一定知道这个顶峰除了激光再没有任何的电信号可以穿越呀。李阳说，这个很简单，我们的对手也害怕他们的队员中有不纯的成分，他比我们更害怕这里被别人发现。哼，这完全符合魔晶的一贯作风。稍加调试，张丽把一个通信器扔给了岳阳，岳阳拿在手中看了一眼，把这个装置挂在耳朵上，把半片可开可合的眼镜片合过来遮住了右眼，把耳塞塞进了耳朵，麦筒正对着自己的嘴角，还有两根数据接驳线垂在肩上。张丽又扔给他一个手机大小的数据中转器，岳阳把这个手机插入了胸前的口袋，接好了数据线，按动耳朵上方的那两个简单的按钮，很快在他的眼前的镜片上就出现了其余七个通信器以他的距离和方位。由于此刻其余七个通讯器都没有通电，所以镜片上的数据是零。岳阳都不禁得意地吹起口哨了，这套装备简直就是为他们这种侦察兵量身定做的。看着岳阳熟练的调试，吕京兰说，怎么，你以前用过这种系统吗？岳阳说，哪有机会接触这么高级的东西啊。教官，
1: 你用过吗？
0: 吕京兰也摇了摇头，心中暗想，没用过。没用过怎么会这么熟悉呢？
2: 有了如此精良的装备，众人信心倍增，继续在香巴拉充满未知的世界前进。肖恩的伤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

0: 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第二天一早，啄木强把一行人代购储存水，离开了那个可怕的水塘。由于大量的武器弹药消耗在对抗巨型蚊子的斗争当中，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地前进。八个装备极其完善精良的集装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张力在一旁说：“
3: 嗨，你们看呢，这儿还有一台中央处理器，到时候有一个人背着，通过镜片旁边的摄像头，我们中的任意一个人都可以调出其余的人此刻眼前看到的景象。哎，还有那个毫米波雷达，它会为我们提供生命的活动范围和移动的轨迹。”岳阳双手在胸前紧紧地握成了拳头，他激动地说：“不管这是哪批部队，我都爱死他们了。一人一个背包，简直就是为我们定做的呀。”张力说：“谁说的？这儿只有八个背包啊，可是咱们是九个人呢，除非在……”岳阳赶紧说：“闭嘴，闭上你的乌鸦嘴。”张力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差点说了很不吉利的话。
4: 吕静南说：“别激动了，天色不早了，打圆营吧。我们的对手使用睡袋，看来他们对香巴拉还是不够了解呀。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失误吧。其余人员负责打圆营，张力的小型雷达站也搭建好了，很小，但是方便携带。为了测试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张力让岳阳带着通信器向后移，汤米和吕静南联手

对肖恩实行了简单的伤口手术处理，去掉了坏死的组织，进行了引流缝合。这次有麻醉剂，肖恩没有受太多的痛苦。而张力对雷达的探索的范围也有了初步的定论，最大探索范围10公里。如果天线放置在树顶，探测的范围还要大一些。只是这并非张力想象的生命探测雷达，只是一个动态的捕捉雷达，它只能捕捉到快速移动的信号。如果是静止不动或者是缓慢移动的物体，则无法和森林区分开来。第二天，重新整理了装备，继续向左前进。不过现在他们的信心已然大增了，如今有了这一身装备，就算再遇到树枝那种可怕的暴龙的危机，他们也有信心把它消灭。他们一直沿着第二层平台的边缘前行，由于不需要再为食物担心，除了取水，他们几乎不需要深入密林。如此一来，行程不由得快了很多，但同时他们也想到了他们的敌人，同样的敌人也不需要为食物担心，因此他们原先估计的10天的路程的差距估计得缩短到5到7天左右。在前2天倒是没遇到什么危险，偶尔有一两只怪兽冲出森林，也很轻易地被消灭了。肖恩则告诉大家，那只是什么什么龙，那只是什么什么龙。而这2天最悠闲的也就属肖恩了，他负了伤依然自得地躺在担架上，每天就查阅方心教授的电脑，恶补有关侏罗纪以及更早时期的巨型生物的知识。现在他已经能够大概地断定那些怪兽的种属。而真正让肖恩疑惑不解的是，那些生物在香巴拉似乎失去了进化的能力，他们保持着数亿年前的古生物的状态。不过肖恩的悠闲是建立在巴桑、胡杨队长、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4个人的基础上的，正是这4个人在轮流地抬着他。其余的3个人没有话说，巴桑却对肖恩的伤势很是怀疑。肖恩，他神志清晰，伤口也没有进一步感染的趋向，但是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见好转呢？起码他也应该可以自己下地走2步啊。不过每次换药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吕京南和唐敏那皱起的眉头。每次引流条上的脓依旧是很多的。可是如果是伤口感染了的话，肖恩的身体却没有出现症状啊。对此他们也没法做出解释。所能用的消炎药、抗生素都用了，难道说香巴拉的细菌跟外界是不一样的？而卓木强巴也受了同样的伤啊，为什么他就没有事呢？他的伤口已经基本痊愈，而且还结了疤呢。不过巴桑并不关心肖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所担心的是肖恩不仅没有分担一部分的负重，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重量，使整个的队伍的行程在大大的降低，这样迟早会被后面的武装分子赶上的。如果是在他以前的那个部队，肖恩这样的队员早就该离开大部队，在森林里自生自灭了。如果说是非常痛苦难以存活的话，队伍中的其他的成员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解脱的。每次看到巴桑那冰冷的充满杀意的眼神，肖恩总不免有些愧疚。他当然知道自己目前是整个队伍的拖累。不过那次与蚊子的亲密接触或许伤到了坐骨神经，只要腿一沾地就钻心的疼，而他也绝不可能为这支队伍的安危而牺牲自己。

0: 记得，在第三天，小安开始发烧了。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此，虽然只是低烧，但是肖恩很烦躁，对李京南和唐敏很有些抱怨，这样的简单的伤口你们都处理不好。肖恩被迫又吃了很多的药丸，打了很多的针剂。虽然肖恩自己也看过，知道要是在平时，这些药物早已然控制住了普通的发烧感染的症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药物进了自己的身体，就像是淀粉一样，它一点作用也没有。夜里，小安突然惊觉了，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知道有人就站在自己的身边，那种冰冷的感觉。十八桑，
1: 没错，今天晚上守夜的十八桑。八桑，
0: 八桑，
1: 是你吗？是你吗？
0: 小恩在小声地问。良久都没有回答，小恩感到自己身边的人已然离开了，或者是根本没有人来，他不免有些担忧。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是了解巴桑的。这个人已然被训练成了一台杀戮的机器了。要是自己真的没用了。第二天，肖恩裹在担架做成的吊床里，被绳子吊上了第二层平台。这种感觉让肖恩很不爽。如果绳子的两头的力道稍有偏差，或者是绳子突然断了，这可是两千多米高的悬崖。想到自己的生死竟然维系在这几根看起来并不怎么牢固的绳子的上面，小恩觉得实在是没法说。唐明有些忧虑地说，体温又增加了，他走到了肖恩的面前，蹲下身，轻轻地说，我跟景南商量过了啊，准备给你换一组配方，这次我们准备用另一组配方给你治，你觉得怎么样啊？肖恩抬起了头，正好看到唐敏的衣襟儿，他心里想，那我当实验品吗？他心中恶毒地想着，终于还是忍住了，在他脸上洋溢出令人信服的春风般的笑容。他说，是吗？我觉得你们应该多讨论讨论我的病情，而不是盲目的用药剂来试验这个疗效。或许说我这么讲有点失礼，不过你觉得呢？唐敏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你的伤口在持续的化脓，所以我们认为你感染了，但是从前两天的大剂量抗生素使用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细菌似乎对我们的抗生素是耐药的。由于没有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做菌落的培养，更无法查出抗敏，所以我们才按惯例是进行广谱抗生素的试治疗的。是的，或许有些东西我们真的忽略了。现在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比如有没有全身酸痛的感觉？你可以慢慢的回忆和平常有什么不同？肖恩的眉毛拧成了绳儿。你说什么？酸痛？没有啊。要说有什么不同，不过你这样问起来，我现在好像，感觉从这里到这里有点儿麻。肖恩一手指着臀部，一手指着脖子。唐敏面有难色地说，怎么感染侵袭到神经了吗？

0: 小恩恢复了先前的姿势，他尽量地保持着微笑，看着唐敏。他的心中在想，感染侵袭神经了，不会这么惨吧？如果这里的人束手无策，那么我看我还是得考虑考虑跟后面的魔金去合作吧，希望他们有办法治疗我。
1: 这是什么感觉？
0: 小恩猛然一惊，刚才说有点麻的部位突然麻木感又增强了，紧接着后脑一阵刺痛，好像被针扎了一下，随后那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就像是一颗炸弹在脑内爆炸，麻木的感觉迅速蔓延至整个大脑，又由大脑蔓延到了全身。这整个过程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但是偏偏每一个步骤又让肖恩感到非常清晰。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全身已经没法动了，他马上想到，这个丫头，她对我做了什么？你在干什么？他想大声地喊，但是他马上发现自己连话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丧失这个能力了，他只能保持着那种微笑的表情。眨眼呢，我要眨眼，我要眨眼呢，眨呀！肖恩拼命地想让自己的身体动一下，可是他越想动，就越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法动，就连眨眼这样的基本的动作也丧失了主动权。呈现在肖恩的脸上，原本是非常自然的那种微笑，变得十分的诡异。肖恩的脑子里飞速地转过很多很多的念头，但是此刻心焦气急，那种麻木刺痛的感觉正在侵蚀着他的神经，他没法正常地思考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唐敏搞的鬼，可是现在看到唐敏半蹲在他的面前根本没有动，又想那是谁在我的后面，是谁？如果有人，唐敏，他应该发现呢。不不不不，唐敏正在思考如何给自己用药呢，或许刚才有人经过他没有留意，不可能，不可能。该死的，唐敏，你看我呀，看我呀，你看我，看我随便问一两个问题，你就知道我的身体现在不对劲儿了。
2: 对了，
0: 唐敏总算想到什么，对肖恩说话了，
2: 好像有，哦，我去找找那个药。
0: 肖恩心中叫苦不迭。唐敏刚走两步也发现不对劲儿了，说，
2: 肖恩，肖恩，怎么了？你没事吧？你怎么了？你说话呀，肖恩，肖恩。
0: 当肖恩的身体出现的异常，让所有的人都担忧起来的时候，肖恩那优雅的谈吐和渊博的学识，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路走来，肖恩在生物学领域的知识帮了大家不少忙，没有肖恩，很多生物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这次肖恩被弄成这样，也是因为没有听他的建议在水塘边扎营，才变成这样的。只有肖恩的心中是不是这么想的？
3: 我知道，你们在装着一副着急的样子，没看见你们有任何动作。刚才那个人朝我下手的时候，他唐敏怎么会看不见呢？真的看不见还是装着看不见？怎么你们是联合起来想弄死我吗？没错，那个吕静南和唐敏他们曾经多次的注意我，看起来他们怀疑我是内奸，是内奸，可是我没有露出破绽呢。
2: 巴桑也曾怀疑过我，枪败了，他不会，他都

0: 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张力跟岳阳这两个小子不敢违抗吕静南，亚兰法师跟他们是一伙儿的，他们一定计划了不止一天了。是的，这些天我没法动弹了，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商议什么。是的，是的，是唐敏在我的前面吸引我的注意，趁我不防备，他们在我的背后下的手，我早就该觉察。唉，我的天哪，这个小姑娘，你可真有演戏的天赋。那在我背后，在我背后的那个人是谁？谁干的？巴桑吗？巴桑干的？不不不不，他要接近我，我会察觉的。亚兰法师吗？也不像啊，太高深了，他不会在人的背后下手的。吕静南，对，一定是他。他和唐敏可以借查看我的病情的机会，不动声色的就对我下了手。在这里，除了他和唐敏，没有人对药物的使用有更深的了解。没有。小恩越想越心寒。吕静南伸出手摸了摸肖恩的额头，怎么样，体温应该没有继续增加呀？就算是感染侵入了神经也没有这么快呀，也不会全身立刻就没法动啊。肖恩听到了耳朵里，心想说，
1: 亏你还好意思说，谁都知道，混蛋，看我不能走动，没有用了，就像扔包袱。你们太狠了。
0: 早晨如此，我该给你们每个人都下药。我死了，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我竟然没有这样做。我真该死。该死。这个时候，他看到吕静南手掌印上了自己的额头。怎么会？怎么会？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了吗？放了吗？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难道我的身体不仅仅是不能动弹，而且已然失去了知觉了吗？那我和植物人有什么区别？啊，对了，对了，他们是想折磨死我。啊，不不不，是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些什么。他们怀疑我很久了。那么我究竟哪儿露出了破绽？哪儿？究竟是哪儿？
2: 唐敏和吕静南商量了几种可能性，但是对于如何治疗肖恩目前的这种情况，还是束手无策。又开始查询方心教授的电脑，仍然找不出可以解决的办法。胡杨队长说：“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就待在这儿一直想办法呀。
3: 肖恩的伤势日渐严重，逐渐发展成四肢麻痹无法动弹的植物人。大家针对肖恩的身体状况与行程的安全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唐敏忽然发现，肖恩体内的寄生虫出现了状况。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

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午5点钟下班的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诉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是天明。每天我们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集中为大家来解决各位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或者婚姻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办法可以向我们的诉帮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那我们的节目会免费的为大家在线解答各位遇到的这些法律问题。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呢是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哎，天明老师。
8: 这电话这个效果稍微喂。OK 可以了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张云律师呢前两天在出庭的过程当中呢不慎崴脚啊，所以今天用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张云律师，我发现可能是不是我做节目做时间长了之后啊，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了。当我得知你崴脚之后呢，我第一时间不是想着说哎呀有没有事啊，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张云律师这个算不算工伤啊。
9: 咱俩想法是一致的吧，我懂你，对吧？我一开始也想说算不算工伤，我挺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个属于工伤啊，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原因受伤的。我是在周五那天去长春中院，在中院办案子的过程当中，那案子很顺利的就结束了。然后等到出来的时候呢，我因为有点着急，然后那个法院嘛有一个比较高的台阶，然后我就走的时候没注意，没看着，崴了一下。当时也并不觉得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崴了一下嘛，就觉得就是疼一下，我以为过两天就好。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我们那个律师坚持跟我说，主任不行，我必须要带你去拍个片子。我还跟他说，我说不用，我说拍什么片子，我说等片子一个多小时我就好了。结果片子出来之后发现稍微有一点点骨裂，可能岁数有点大了啊。然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说，这个行为现在属于工伤，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虽然不是在律所，但是法院是我工作地点的延续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它属于工伤。然后刚才他们也问啊，就是那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那个小孩跟我说，说主任你要不要报个工伤申请？我还真没报。为啥没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片子，以我的这个经验，这个不够伤残。然后我们呢，缴纳工伤保险是单位给缴纳工伤保险是这么缴的，我的医药费是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里出。但是医药费呢，我要是不报工伤，我走的是这个正常医保或者是走自费的话，我总共就拍了片子花了100多块钱，因为这个骨折不需要做手术，没有内固定术就需要，然后额外再加上一个器具，就是一个固定鞋，哎，花多少钱我还不知道，自己买的，哎，就没多少钱。我说我们要是派一个律师去走个工伤程序倒是不复杂，写个申请就去破案了，就申请就行了。但是因为这点事儿，你说我麻烦咱们工伤认定部门去给我出个证明，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总共就100-200块钱。
8: 嗯，
9: 然后他们跟我说，主任说这个吧，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停工留薪工资呢。你看你这受伤了，你在家躺着等于上班，对吧？停工留薪工资这部分你是可以要的呀。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知道停工留薪工资谁出吗？
10: 他说不知道，我说听说这些公司是单位出，不是工商保险基金里出，是单位出。我说就是咱律所给我发钱，发多少？你说我在家躺着，我朝律所要多少钱合适？好像也意义也不太大。我说那个我就不申请了。完就乐，他说这就是不一样。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那我要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拿律所的钱，对吧？律所钱也是大伙的。
8: 嗯。
10: 然后我就没有申请工伤，因为确实是伤的不太重啊。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夫不跟我说有点骨裂，我现在应该已经健步如飞了。但是大夫既然告诉我了，我就尊重这个片子，我打算再休个几天啊、不影响工作，不影响。
8: 对。
10: 这个给大家解答，脑袋没伤坏，腿没坏，
8: 脑袋没事。只是这个对脚啊，不是脑是末梢，不是说双脚离地了，智商就回归高地了，是吧？啊，就是张英律师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当中啊，只要你是。工作的延续，你比如说啊，那张律师，那你出了律所，那你受的这个任何的问题，那就不算工伤。其实不是，那我出了律所，那也是在工作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延续，那受的伤。那同时呢，受到各种各样的伤，我们是要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每一个伤都的去走工伤的这个认定呢？还不一定。所以呢，就是律师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和我们平时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看待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跟方式都会不一样啊，那张云律师，我们开始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8: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1: 是这样的，我让我朋友吧帮我代买了一个相机，完了之后钱吧我给转给他了，完朋友呢就那个说给我买完了，那相机在他手上呢，完之后呢一直拖着也不给我。完之后吧，现在已经得有一个月了。然后我说，我跟朋友说，我说要不然你就拍个照片，我看一下这个相机在不在他手里，因为已经拖这么长时间了，我怀疑他相机压根没给我买。完他也现在也不回我微信了。我现在相机的话，我是给他了4000多块钱。

0: 也不到5000块钱。我想知道，像他这种行为能不能构成诈骗？
1: 喂，这个这样啊，因为刚才我这边手机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太好，我现在确定一下，买的是相机还是电梯？
0: 相机，
2: 相机，
1: 照相机对吧？啊，因为我开始一直在说，我说买电梯，
2: 买
1: 为啥说呢？哎，还别，你先别笑，听没有？我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啊，你应该是年前，这也半年了。我们还真有一个委托代买电梯的一个案子，
2: 哦，
1: 他是装修的嘛，然后委托代买电梯，我就正好讲这案子，因为这案子现在结案了，对吧？我们赢了，我就想这怎么又来一个，就是刚才第一反应是这个
2: 啊，照相机啊，
1: 照相机。然后咱们说委托服务合同，如果说他有瑕疵不够行事，如果他骗你，他说买了没买，他拿着钱干别的去了，有可能，但是也要看这个金额啊，就是这个。像咱们合同诈骗呢，我的这个，它是有一个刑事，有一个起刑点的，并且它的认定相对来讲比较麻烦啊，就是他要主观上有故意，就是想骗你钱的这个目的，如果没有，它就是一个违约，那就那个不能够认定说是诈骗。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的时候不是来气生气，说哎能不能诈骗，我把他送进去。真把他送进去了，你说你当年你能托他买相机，说明你们俩是朋友，对吧？只要他不是说逮谁骗谁，他说你买相机我帮你买，哎，张律师明天你想买本书，哎，我去，就是然后划了一圈，这种人往死了收拾他，对吧？我有的是办法，咱把他送进去。如果不是，那咱们能要回钱，我觉得是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就是咱要算个成本比，你要去报警立案比较费劲的情况下，我们不如解决问题。你可以吓唬吓唬他，这是第一个，可以吓唬吓唬他。报的啊，你要再不把钱退给我，我就那个报警了。但是如果他不给的话啊，你报警的难度和起诉的难度，我觉得起诉更容易。一纸诉状，你送到法院去，法官吓唬吓唬他，没准这钱就回来了。而且如果他有财产的话，他有工资，同事之间还有工资，这个东西一调，这钱就回来了。那咱何必非得置气呢？对吧？你真把他成功的送进去的难度比较大，而且真要送进去，这个相机钱也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不置气，好不好？
2: 你说几千块钱，我觉得他咋的，他得有啊。
1: 对，这10000块钱够不够起景点？还真够了。咱们这边吧，合同诈骗的话，倒是也有可能，按照诈骗的话也有可能，对吧？但是你的这个情节不太够，报警太难了。我觉得像刚才天明老师说的，他几千块钱还能没有吗？哎，你要诉讼一判，这个反倒更容易解决。咱们选择，我一般现在就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咱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省钱怎么来，好不好？
2: 对，他有时候他可能是他做错事了，他不一定是做坏事，他是大坏蛋。他要是大坏蛋的话，咱就惩戒他。但是这种情况下，像张云律师给你的一些意见，你可以自己权衡一下。咱是说，我就是方便一点，把这个我的损失我要回来，还是说我为了解恨，我就一定给你这个大坏蛋给你送进去？这个是我们不干涉你啊，你自己去衡量。但是我们只是从法律的角度给你权衡一下利弊。女士，
0: 行，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张云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2，24634562。那张云律师，我们看微信上这有一个，也是欠钱的事儿啊。说律师你好，我有事想咨询一下。说有一个朋友呢，朝我借了15万块钱啊，说他那开店，店里周转不过来。然后我寻思这挺多年的朋友嘛，然后他说他把这个房产证压我这儿了。我说有房有车的，还有房产证压我这儿，那我就放心，我就借了。结果呢，就是到了那个约定还钱的时候，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后来我才一打听知道啊，他早呢就把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拿着我借的钱他就没影，他就跑了。现在我手里这个呢是一个假的啊房产证，我想问问这个，这不是属于废纸了吗？律师，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把钱要回来吗？
1: 我先说能不能要回来，咱得看他有没有钱，但是怎么要呢？两种方式，跟刚才那位女士其实想法差不多。第一，我可以民事起诉，因为你借款民间借贷这事儿指定是有，对吧？把钱借给他了。第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可以考虑刑事，而且如果同样这两件事的话，我倾向咱们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尽量往刑事上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跑了，他现在没有钱了，我现在房子已经卖了，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了，我民事起诉即便赢了，我执行有困难。 对吧？那我不如我就是，要不然我就逼着他按照这个形式让他把钱退赃退赔，对吧？他想谅解，要不然把他送进去。为啥我觉得这个可以呢？房产证他造假，这是第一个。有一些压房产证的，咱们大多数压房产证的，我想提醒啊，第一这个事儿想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房产证压给你，房子给你不叫压给你了，怎么压给你？去房产局做他项权登记，不会，稍后加微信。你真正说我想借钱了，我想要个保证，我要签担保合同怎么签？我要签这个质押合同怎么签？我要押个车怎么能合法有效？我想把房子押给我怎么合法有效？加微信啊，我免费告诉你，让你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这片先不说，他这个指定是无效的，因为证都是假的，对吧？咱们说就是真正押给你都没用。人家说丢了补办一个都卖了，所以具体该怎么办稍后加微信，就真有这方面我就给你解决，不在这儿多说了，就说他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假证本身就是做这个假证本身这个行为就咱就知道违法，对吧？
2: 对。
1: 然后咱再说行，他是一个买假证的，他不是卖假证，他不是自己做的，这不一定够判。但是他做假证的目的是干嘛？是骗你，是让你产生足够的信赖把这钱给他。
2: 嗯。
1: 啊，他这个房子已经卖了，他才做假证，这种情况我们是有司法案例的，就已经销售卖出的房子，他又进行了二次抵押，然后办了一些假的这个手续，最后按照形式这个合同诈骗给收拾了，这是可以的。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对方要是有钱，我还是建议优选是对方人没跑，有钱在，我先选民事诉讼，先查封，先把他名下这东西，先把这房子，如果他没卖。你要不知道卖没卖，咱都先民事起诉查一下，看他卖没卖。没卖，我们查封直接把钱拿回来，把房子拿回来，对吧？这个事儿是更好。但是如果说真是啥也没有了，那我觉得这案子够报刑事立案啊。所以说，那我就奔刑事立案使劲儿。那我们张律师也有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嗯，明白了，张律师，就是说这个，房产证押给你了，房子钥匙给你了，车钥匙给你了，车给你了，哪怕绿本也在你手呢，那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还是不属于你，是吧？所以就是
1: 车辆质押还好一点，因为车辆的话它有质押相对的不办登记，虽然登记有效，但是它车放给你了，你至少手里有东西。
2: 啊，
1: 房产证这个事儿吧，你就是住进去了都费劲，为啥呢？因为它能把你撵出去。我们真有过拿着房子说这个押给他了，他也认为挺好，结果欠别人钱，他卖了之后第二天人家是欠的钱的人不敢出面，人家房主出来了，我新买的房子你赶紧给我出去吧，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会吃亏，包括签担保，我还见过老百姓之间签担保，他没有银行那么大的水平，签完了之后我认为有个担保人了，结果一起诉讼发现担保人划了出去了，担保人跑了，担保人不担保实现了，你约定的担保方式，一般担保连担保你没约定明白，担保范围没约定明白，你的这个债权是有延期了，比如说到期又重新打条了，担保人没亲签字等等，都可能把担保人跑出去。那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挺好的事儿，本来你的债权是有保障的，变成没有保障了。看上去最可怕的是啥？看上去挺有保障的，人家如果他啥也没有，一开始他骗不走你这15万。你都不能相信他，人家画了个大饼，然后你识别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的法律常识，对吧？我就识别不出来这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吃亏了。那你比他啥也没有更可怕，因为他啥也没有，他骗不走你钱，现在是把你钱骗走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就是你但凡你说我想签担保协议，别费劲儿，你加个微信，你朝我们要一个，我有模板，对吧？而且这周，哎，我现在还没正式说呢，我们可能从下个月开始，我正好今天做天明老师的这个节目，咱们这一块就优就是，提前知道，我可能从这周开始啊，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刚才刚说完这个脚坏了，我可能开庭啊出庭的少了，所以我可能会在律所时间会更长一些。我现在想定的就是暂定每周的周日和周一。这两天坐在律所专门给解答，我因为我平时说实话在窗口解答咨询的时候不那么多，因为忙，工作忙，我要是大多数开庭去了跑了，现在正好这个腿受伤了，我这段时间我不能够出去开庭了，我不能满长春市的跑了，那我干嘛？我就坐在律所给大家做解答咨询，然后这样就是每周六和每周日和周一，我们现在初步定这样的，这个稍后那个我会有其他方式也会公布，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我来解答咨询，然后来了 每天投十个免费。
2: 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非常好啊。听众朋友们，有这个问题，有疑点啊，想要这个面对面的听张云律师给你讲。

加方案。其实刚才这个案例我们就看了，说这个15万能要，然后呢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要有好多种方案，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张律师给你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方案啊，大家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方案。

0: 几个事儿想问律师。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我就是在一个那个培训机构找个培训机构的工作嘛，然后进去之后他让我贷款了18000，后来那个贷款的钱也没给我，然后我在里面待了一个星期才发现他有问题，我就赶紧去查我的征信嘛，结果我的那个我没上征信，我就把那个扣钱的银行卡给注销了。结果这两天吧，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被起诉了，说要求我21号就得把钱还进去，然后他就挂了。我想打回去问清楚这事怎么个事儿，然后就打不过去了。我现在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被起诉了，怎么办呀？
2: 嗯，听懂了。如果说真的是我觉得大概率上你接到这个电话可能不是真的啊。如果真要是法院通知你的话，不至于说让你联系不上，因为法院他通知你起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是哪个法院的，对吧？你上的什么时候地方来？而且现在我们如果同意电子送达的话，你可以看法院的系统还会再给你送达，他都不嫌麻烦的，再给你送达个电子送达，这个有微信短信的方式可以进行电子送达。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法院，他不会就给你打这一次电话的，他还会再找你。如果不是，可能是吓唬你。但是有个问题。无论是法院给你打电话还是你被吓唬了，只能证明一件事儿，你现在卷入了一个借款纠纷里，对吧？你要再去查征信，现在没查到还有可能能查到，查不到还好，查不到说明你这征信的单位拿你这个名借钱，这个征信呢可能不是，就是不是个正规的地方，那万一他要不敢告你，你还不用还。你要能查到上征信了，那就更麻烦。我见过有好多员工入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当老板。什么叫被当老板？老板让他当法人，让他当股东，直接签就进去了，然后他签了一堆东西。还有像你这种贷款的，对吧？那个甚至还有拿着这个贷款做担保的，老板这个企业做贷款的时候员工签字做担保的，大概率上吧，老板让员工这么做他都会提前跟你商量。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小老板他最开始入职的时候他就没打好，没安好心思，甚至是有一些，就刚才咱们说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东西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入职的时候我目的不是让你来工作，就是为了让你贷个款。甚至还有一些怎么办，说哎，你要我这个工作我月薪多高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学习达到什么标准。他跟一个所谓的培训机构俩人一合作，这个诈骗的啥样都有。张律师真是见太多了，你这是啥样我们没法猜，我也不愿意猜。你要是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办，你咱广播上没法说你这个东西是哪个单位交了哪笔贷款，具体是啥，加微信或者约个时间。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这周周日和下周的周一我都会在律所，你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跟天明老师的这个沟通过，连过线，给你占一个名额，跟我的助理说给你占一个名额免费来，我详细的给你看看，我一分钱不收你的，给你看看，给你解决了，好不好？
1: 这个太好
0: 了。行，谢谢律师。啊，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你未来可能几条路。第一，这个如果你单位是冒用你的，他冒用你签名，那这个无效，那我就直接认定这个借款合意协议无效就行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是你自己签的，那这个借款放款有没有违规，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如果不是正规的银行小贷机构，你也可以可能都不还，因为他违规，他们恶意串通，你也不还，把你摘出来，这都省事儿。这些都构不成，更复杂一点的那还可能单位是不是构诈骗，而且单位是不是就骗了你一个人，有没有其他员工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明白吗？就是只要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好不好？
3: 哎，好，
1: 嗯，那好嘞啊，这位朋友，那周日和周一啊，早点去啊，早点去。
3: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哎，
3: 直接跟我们的微信预约，你就说你说我约张英主任，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微信告诉你说你排到，比如说你要是我不说吗，前10个免费，他说你今天是第9个，那你一定就是免费来的。对吧？如果要不是，他也会告诉你。而且每天我要承诺这个事儿，我指定能做到。我这个人就是最大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说到的事儿，我从来都是要做到的。
1: 确实，嗯。
3: 然后如果说咱们有听众来，而且还有一点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个，今天这个好消息特别多。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跟这个法有这个法医专业的专职的法医。可能也会每周，我们现在在想是不是也是周日来，我现在在跟他确定时间来现场看。不光是你说我有法律问题，我现在委托个律师了，我现在办事儿不好办了，现在就是你说我交通事故，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我的脚崴折了，为啥我说我认为

0: 我自己就认为够不上实地伤残，因为他这个骨折的程度。但是这个东西谁看的最准？法医看的最准。我们现在有打算，因为诉讼案件太多了，人身损害的案太多了，什么够不够轻伤的，这个伤残够不够的呀、啊？包括医疗纠纷这里边有没有错的呀？真正的法医，我们是让他来下班。周六，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法医，让他来到律所，给大家现场看片子。现场看病例解决问题，这个也是免费的。我们想这个月想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求的人家老师来的，然后因为关系不错嘛，就我们这干了这么多年，谁还没两个朋友，对吧？求着老师来，我说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这个当事人呢，就是想看个够不够伤残的，交通事故的，我们想知道这个事儿有啥问题的，对吧？那你看哪个法医老师给我们看看？我们虽然也看，但我们毕竟没有法医老师专业，也会做。然后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你提前预约，就带着，我会告诉你带什么东西，因为人老师带着，咱就得带齐的，带片子，你带病历，你别啥也不带，你让老师给你猜就。浪费这个机会了，好不好？
1: 嗯，女士，那提前加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关于带什么东西呢？咱提前问一下咱们律师助理啊。记住微信号码2463456啊。
0: 2463456，好
1: 嘞，
0: 谢谢。
1: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张勇律师刚才一丝非常罪恶的这个想法从我的大脑当中嗖只是一闪而过啊，只是一闪过。是不是不只是这个周日和下个周一，就是说最近在您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个期间的周日和周一都会为大家做这个这个福利免费的
0: 没问题。就是我们打算，我现在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现在还没确定呢。因为至少一个月是能保障的，因为大夫告诉我4到6周不要让我随便乱跑。虽然说问题不太大，但是他不让我随便乱跑，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我出庭的概率就会小了。大多数出庭的案件我会交给其他的这个律师腐败律师去做，那我空下来的时间我真正的能踏踏实实的坐在律所帮你们去每个当事人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资源利用吧，就是让我的这个工作效率力最大化。然后而且我也想是啥，我们一直不是每期上，你看之前是劳动争议，然后就有交通事故，对吧？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针对一项我们拿出来做福利，对吧？那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月我先把我自己拿出来，就是我给大家去真正的就是做解决问题，因为钱可能小的案子，说实话。就是磕磕碰碰借个10万8万的案子，基本上我就不在律所，也或者我在律所也不会去接待这样的事儿了，因为相对，咱们理解，确实可能对老百姓来讲是个大事儿，但是可能对我来讲，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但现在我既然不能走，我现在就坐在律所，那我就每这两天，我可能就会集中处理，就是咱们广播上来的，就是哪怕你说我现在想了解一下问题，甚至是有兴趣，就是我天天总听张律师声音，我就想看张律师长啥样的，没问题，你就跟我的这个助理约，我这两天会在从早到晚的坐在这儿，而且我保证，我只要到了律所，我就不走了。因为确实走也
1: 不方便，走不了。那张律师就是我就是从咱朋友的角度啊，朋友的角度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腿好像能站地儿能走，千万也不要过于冒进，就是一定要这个过度保养啊，一定要过度保养，就是你感觉行了，这个月行了，下个月你尽量还是进保养，别乱走啊，然后多多的接待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吧？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主持人好，张律师好。
1: 嗯，你好。
2: 那个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吧，当时我也没跟他签合同，完了发工资啥我们都一直就是老板给发现金，就是财务发现金那种。嗯，完了社保也没给交。平时上班吧，反正也不用打卡啥的，就是啥记录也没有。我就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10几年了，完了现在吧，就是说我不想干了，然后我想要一些赔偿，但是呢，这个单位就是不给。完了，我想起诉，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胜诉？
0: 能不能胜诉？我跟你说啊，就你要这么说，你啥也要不到。你自己说我不想干了，我想走了，就是你要是这么说，你就啥也要不到。你得咋说？你得说我想在这个单位干，但是我现在之所以干不下去的，是因为单位不跟我签劳动合同，单位不跟我缴社保。

0: 单位拖欠我工资、单位不给我加班费、单位不让我放带薪年假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因为我上气了、所以我要走，这就能要钱，明白吗？你单位犯多少个错，你不都不要说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提离职，不然就没有这一句话说错了就啥也没有
1: 啊，
0: 就那个吧。哎，然后这话就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有真吃过亏的。他一跟单位，本来还不是他主动提的，是单位想优化他。单位说你看你这个跟不上，对吧，你能不能考虑说我不用你了，然后这个要不然我就给你调岗，要不然我就给你这个减工资等等。然后他一生气说不干了，那单位正好借这理由不干了，来签字，你签完了上面写着个人原因离职，最后你啥也要不到，签完了第二天后悔的都来不及。所以这个事儿趁着没走之前，不要说你个人原因不干，我不干是被单位你违法行为弄得我寒心了，能要个 N 离职补偿金，你在单位干一年咱就给一个月的工资，你干十多年十个月的工资，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是5000块钱，你十多年这就好几万的，那为啥不要呢，对吧？咱既然走，咱把该要的钱都要到，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N 的能要。如果说就单位这么多毛病，你还不走，你还在这挺着，单位挺不了了，单位非得要撵你，然后你表现出来我就不想走，实际你可能心里想要走，但是你先假装表现的我就不想走，还可以争取二 N。这个二 N 一般咋办呢？就是有些单位，我告诉你，我们现实当中咋整？单位给我调岗，我就不走。但是你给我拖欠少工资，你不给我交社保，我就投诉你去。反正就是你稍微有点违规，我就去找你，我就去告你去。但我就不提离职，我就要在这上班。单位忍不了了，单位说你走吧，我给你赔你二 N。那我照样我还能多拿。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的这个方式方法，还各自的本事。对我说的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说是按照我得看多大本事，实际上哪句话都是后边有法条跟着的，明白吧？只是我们好多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法条来要钱。所以你这个刚才我说的离职补偿金 N 还是二 N， 你自己考虑。就是你看，你说我不想跟单位磨叽了，就是我就挑他点毛病我就走，那就拿 N。 你说我现在我想要二 N， 那咱就现在先诉他点别的小毛病，就不提离职，等着他来撵你也行。同时我还挑的这个小毛病也好，你一次性走也好，平时添小毛病也好，单位什么没交社保我去投诉去，你拖欠我工资，这个月不给奖金，不给加班费，虐待歧视性岗位啊，带薪年假我要休你不让我休，这些理由都是理由，听懂了吧？这些理由既是你仲裁的理由，也是你谈判的理由。其实真一定要跟单位打成这样吗？不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你有这么多权利，你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跟单位协商，让单位知道如果不行你还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商量商量，单位补你点钱，咱们换个新单位，大家都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但是商量得有商有量，你手里啥也没有，单位不跟你商量，单位只欺负你，咱不挨欺负就行，好不好？
1: 啊，那得回我多个心眼儿，我没先找他。我平时也听咱节目，我先问问律师，完了我好知道有没有把握，我好再跟他说。那这下我就知道了。
2: 得了，这回很聪明啊，这个特别特别聪明，别自己贸然的行动。那后续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添加张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啊。
1: 哎，好嘞，
2: 好嘞，
1: 谢谢，
2: 哎，希望能帮着你。再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诉帮律师时间。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4: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

0: 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那今天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律师啊，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今天张莹律师还带来了一个他正在策划的一个福利，提前的啊，就给大家来公布出来了。就是因为您说这个好像感觉人没同情心的这个人，他说因为张云律师最近那个腿受伤了，然后呢经常在律所待着不为客大跑，然后呢就在每个星期日和每个星期一这两天会全天待在律所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是免费为大家解答，一天是10个名额啊，一天10个名额。就我觉得张云律师要敞开整的话，他一天他周六周日周一这几天都回不了家。好的啊，如果说想要预约提前预约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啊。也确实啊，张云律师，这每个月呢，咱们律所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然后，因为很多朋友对待一些这个法律问题可能不是特别懂，然后呢又觉得起诉麻烦。其实有的时候三句话两句话一说完之后，哎，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可能把问题给解决了。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就快速的啊醍醐灌顶式的，一下子哎大家就听明白了啊，就算是一种特别实惠的福利。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哎，你好。
2: 哎，你好律师。你好。
1: 嗯，
2: 是这么回事儿。我女儿和女婿大学毕业以后吧，就分别那个铁路上就修涵洞和那个隧道什么的，那工作。在野外就一直不回家。结果女儿要生产了嘛，就准备到娘家这边生产。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地方，就是平房。屋里没有那个卫生间，不太方便。完我就在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楼房看，就窗户贴纸那种情况，我就有租房子，我就租个房子。租房当时房租是每月2000。我跟弟弟签订协议是租那个合同是租3个月，有3000块钱违约金，还有1000块钱的是什么电梯卡，水电气的那个预交金，总给了10000块钱。完了，这不女儿和女婿回来吗？到屋里一看，说那屋里那甲醛严重超标，这不利于生产和育婴。完了就说那个说就跟那个房主说，那咱们找个一个第三方面鉴定机构鉴定，都甲醛到底超不要不超标。那个房主就说我们家事儿多，说那个就是也说了一气一后就迟迟不回话，给打电话也不接了。后来我们进到房子来看一看吧，他把房间的密码锁也换了。你看那个啥，完了后来接电话说了只能退我们5000块钱，退啥呢？对那个把这一月房租钱，我们这签完合同以后是20多天了，1月房租钱还有那个3000块钱违约金算我们的，就只能退给我们5000块钱。那我想问一问，我们想起诉他，孩子想起诉他，你就起诉他吧。我们是说他违约呢，还是说甲醛问题违约，甲醛问题起诉呢？
3: 这甲醛问题不也是他违约吗？他的违约的理由是啥？违约的理由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一个符合居住条件、符合合同目的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我租房子的目的是为了住，结果你给了我一个甲醛超标的，对吧？我正常人住不进去，我不是当库房使，我正常人住不进去。那我这个你给我的东西卖的货不对版，达不到我的合同目的，这不是不是对方违约？对吧？你就问我是不是你啥理由？那就是他违约，只是他的违约细节到什么程度？细节到他违约的情况，不是说他不租我了，是他想租我，但是他的东西不行，对吧？他想卖我，但是他想卖我个西瓜，他特别想卖，他说我便宜点，但我发现这是楼的，你贵贱我都吃不了，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是啥？你想现在我不想住了，我俩现在解除，能协商就协商，协商呢咱省着不置气。但是他退钱退少了，我觉得不合理，对吧？这个事本身不是我的毛病，
2: 你
3: 就
2: 说不住，
3: 我没让你赔我点都不错了。我这孩子在里边住20多天，怀孕孕妇，我都没将来我要有点啥毛病，我没得瑟你都不错了，对吧？你还在这扣我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讲理，对吧？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权超标的那种证据，最好是双方啊一致的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现在网上是有这种简易的这个检测，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你可以先弄一个看一下，然后双方找一家这个双方认可的鉴定机构，这样子去做一下甲醛的含量。因为这个甲醛测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它要先封闭多长时间，然后温差屋内温差达到什么标准，因为它你要是说开通风开俩小时上这屋里测哪个它都不超标，对吧？但是咱不可能天天二十四小时录着屋里呼呼呼就一直就全开过堂风，所以说它要达到居住标准的时候它是有测量方式方法的，那这个时候确实甲醛超标或者是什么苯超标或者是空气游离的颗粒超标，不管是啥，只要不符合正常居住标准他就应该给你解除给你退钱，这是他房子的事儿，他自己要想再租给别人他自己先治理好，那房子差不多你得能住人不能别坑人，对吧？那这个是他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啥，要只要证明这房子确实有问题就行，你初步先测一下，他要是同意我们就初步测一下是做到咱心里有底，他要是同意能协商差的不多我都不建议你诉讼，因为起诉的话你说本身家里孩子还有这个还有几事要生孩子，对吧？
1: 刚才这位先生您说什么，
2: 现在他把密码锁换了我们进不去屋
1: 啊，
0: 进不去屋从啥时候这个保留证据，从啥时候
2: 有证据
0: 这个能
2: 有
0: 这个，因为可能很有困难的，他可能现在在治理，他怕你将来起诉他的问题。
2: 啊，
0: 你现在去报警，因为合同初期还有效，你们俩现在不还没解除呢吗？他没有权利私自换密码锁，这个时候就光这件事他就够赔你了，所以你先保留证据就行了。然后你现在去报警，他就得给你解开，要不然他就退你钱，要不然他就得给你解开。解开我们马上就存甲醛，反正不管哪个事儿，我到最后我都占理。明白吗？先这么去处理，现在合同没解除之前，要么你全退我钱，要不然你就给我开门。你说解除，你说不租给我就不租给我了，那也不行，对吧？我还他现在是啥？他怕你固定证据，他为啥把门给你换了？他寻我赶紧找个地方一个甲醛，将来你说不清楚，你住的这些东西我就得算你违约了。咱都知道他这么干，你现在不得抓紧时间去处理吧？
2: 对对对，我现在想，就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这提醒我了，太对了，
0: 听懂没？
2: 哎，听懂了。
0: 先要求给我打开，要不然你就今天就协商直接告诉他，要不然我现在我要你条子给我打开，打完再给你给他。
1: 喂，张律师，刚才信号稍微有点断。
0: 喂。
1: 哎，好了，
2: 哎，
0: 喂，你这声音，我这话有点断断续续，不好意思。
1: 没问题啊，那这位大哥就是全程一直在说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啊啊，现在已经听明白就是对方是怎么回事了，咱现在也明白这个张云律师给你讲的这些咱应该如何操作了，是不是啊？
2: 对，他那些他先毁灭证据，他就想抓他一把，
1: 对，就是
2: 为了救命，
1: 就是这个意思。
0: 需要出现证据，实在不会的话，稍后加微信啊，我们让助理给你分成一二三步。
2: 哎，
0: 我们现在，我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律师助理做指导的时候，我现在我都会已经开始列这个步骤了，我都会指导他，比如说这个事儿是该咋签，让我们的助理把这件事给你一二三步的发给你微信，你就照着那走。
2: 哎，好
1: 了，记住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2463456，希望能帮。
2: 2463456，记住了，记住了。
1: 好的，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哎。
2: 哎，谢谢，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张英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2463456。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

0: 5-8-2-3-8，五个八二三八。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张莹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莹律师的助理微信大家可以记好，2463456、2463456。好，我们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哎，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哎，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爱人吧，他是那个日工，就是在那个浴池，他那边是日工，就是在干搓澡的。然后他干活，他那个就是下班路上，让那个走道的时候，让那美团外卖员给撞了。撞了之后，他们是有保险的，有保险吧。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现在不给我们包工费。他说那意思是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他开的是现金，他没有。
1: 哎，电话没声音。
2: 他一天的话能挣到300多，然后现在就是意思办公室说我们拿不出这个相关的个证据，他不给我理赔。
1: 嗯，
3: 你说的拿不出什么证据？拿不出的这个误工费的证据吗？每天收入的证据吗？
2: 哎，对，就是收入的证据，因为他不是每天开现金吗？
3: 嗯，
2: 每天干多少活，然后就给开多少钱。并没有说银行转账啊、流水啊这些东西啥的，就是所以说我就提不出来这个相关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3: 交通事故这个流水的找你要的，是不是？
2: 嗯，对，办公司跟我要，但他说我得提供出流水才能给我报。
3: 我为啥问你哪个保险公司？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你爱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因为刚才断断续续的，我总结。

0: 一下啊，在某个地方工作，然后就是每天是工地吗？还是什么地方？
1: 他那个不是，他是洗浴。
0: 哦，洗浴，然后就是每天日结工资。
1: 对，他每天日结的。
0: 然后就是不是固定的，就是一天，今天去不去不一定，今天去一天就干一天活，结一天工资，是吗？
1: 去倒是打卡倒是得天天去。
0: 嗯，打卡天天去，然后你这个保险不是单位给你保的吧？是交通事故对方的保险公司吧？哪个保险
1: 哎，
0: 公司
1: 对，交
0: 找
1: 通
0: 你
1: 事
0: 要的？
1: 故的。
0: 交通事故的，为啥我在说呢？是因为单位可能都没给你缴保险，因为你这个倒也还，怎么说呢？因为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够工伤了，可以兼得。我在想，就是看你能不能多拿一份的事儿。当然，我现在先回到说你交通事故这儿。交通事故很简单，交通事故这块受伤了就有三期的费用，其中误工是明确有的。误工这个地方，咱们吉林省是这么规定的。按照本人实际减少收入，如果能够证明的，按你实际减少来；证明不了的，参照行业标准。咱们省高院还有个标准，每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什么农林牧渔呀，什么科研教育啊，什么工人工资的，还有什么？咱们最常见的误工费是用的是居民服务行业的，一天是190多块钱啊。然后像农民牧渔的那个，有的1200多的，1300多的，就是你是哪个行业的，这个总能定下来吧？实在定不了，就参照居民服务行业，1天190多。你说我行业我能定下来，只是说我干这行的工资，比如说我有电工证，对吧？我有这些证，我是干这个的，但是我的工资没有办法确定，我啥时候上班没有办法确定，那也可以啊，按照行业标准计算。这个是有标准的，这个不用担心。保险公司说让你拿这个误工证明，你说我没有的，就参照行业标准算。他不给，咱起诉到法院，法官就按这个判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
1: 这
0: 太
1: 是
0: 担
1: 搓
0: 心
1: 澡的，这
0: 啊。
1: 个有那个标准吗？
0: 有，你稍后加我微信，我们把咱们吉林省高院，而且这个标准每年都在更新，每年都在涨价，因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了，这个标准就每年都在涨。然后省高院呢，它在每年的9月1号。实施新的，当年新的，8月份开始公布，9月1号实施新的。然后它这个是根据啥呢？根据咱们的这个统计局出的每年的这个居民生活相应的这个各行业生育标准。然后统计局的现在应该已经出了，每年大概4、5月份吧，就基本上就出了。然后省高院的可能稍微滞后一点，所以我们法院保护的是按省高院的标准，每年9月1号生效，每年9月1号都换啊。就这个事儿是。都有的，这个每个做人是人损的律师手里都应该有这么一套标准，对吧？如果他要是没有，说明这律师可能都没打过人损的案子。所以这个东西不复杂啊，稍后你加微信，我们把那个标准发给你，或者是说你直接告诉我，你这一块是啥情况，我直接告诉你应该要多少钱，更省事儿。你要说要依据，我这有依据，啥都有。
1: 那行，律师，那我加您微信吧。
2: 二四六三四五六，二四六三四五六，记住。
0: 然后再
1: 好，
0: 提醒一下啊，这个标准这个事儿是固定的，其实不太复杂。最复杂的是保险公司跟你说误工给多少天，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天多少钱，对吧？你按这标准算没问题，但给多少天这个可能就保险公司还会让你做个鉴定或者评估，这个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都是法医去做，法医他根据不同的受伤的部位，他是有一个范围，比如说啊，我就这个受伤这个位置，就像张律师，我这脚崴坏了。大概可能需要60到90天，具体保险公司一定会就低不就高。保险公司可能有的理赔员还好一点，大的保险公司可能给你取个中间，60到90天的时候，我给你70天行不行？有一些的就低给，那这个一下子差了不少钱，对吧？那你这个也要看他给你算了多少天，算少了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根据这个伤情，我们也是可以往上争取的，我们也可以找鉴定机构，我们法官保护，咱最后算一个总账，就是你要给我少给我点，比如说。我算，假如说这个账哈，咱们算说是，9万，保险公司算说是7万，那我指定不能干。如果说你要是说我算9万，你保险公司跟我算是8万5，那我可以差个3、5千块钱，别跟他计较，对吧？咱把这账算明白，它不仅仅是要这个证明的问题，这个东西好做，没有按标准做，对吧？那还有就按照这标准了，给我多少天？你的伤残够不够？三期这只是其中一个叫误工期，护理期给不给？对吧？营养费怎么给？这些东西都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来回交通费你怎么给我报的？这些东西都要全的，别少要了，好不好？
1: 哎，好，谢谢张律师啊，那不说还真不知道。
2: 好了，希望能帮到您啊，然后我们说声再见啊。

0: 再一次说一下啊，张勇律师呢今天在直播间说了一个他只是策划，而张律师是在策划的一个福利。
1: 没问题，这周我现在正在跟他们沟通呢。那个这周开始周日和周一，然后最近就是实际上我们想从6月1号开始，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周不是马上也就是正好周一是6月1号，周日是这月底的31号，就这两天我都会在律所给大家做免费的法律解答，这两天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帮着老百姓咱们一个一个看带齐的材料来。
0: 确实是这个真是特别好，免费这个先不用说，不是免费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想抓到张勇律师的人啊，想要那个碰抓住他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费劲，非常难，因为每天的事情太多。然后呢，今天出现在这个城市，明天出现在那个城市，抓起来特别费劲。这回呢，张勇律师要休养生息了啊，受点伤，然后呢，在律所为大家每个周日和周一会免费的接待大家啊，这个啥事儿都行。刚才张律师说啥事儿都行，没人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很大。那什么，张律师可不是说只干大事儿，就是这个只要大家有需求啊，然后呢时间是没问题，他都会为大家免费的这个亲情的解答，耐心的解答。刚才张律师说了，哪怕你不是说问事儿，就是说想要那个照相来合个影都是没有问题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提前的预约啊，这个每天呢咱也不能敞开了整，敞开了整张律师也不用休息，不用回家了啊。每天会免费的接待十位朋友啊，免费接待十位朋友，添加微信2463456。那张律师非常感谢今天，这还带着伤呢啊，为大家解答问题。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啊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问候一下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哎，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无论是买呀还是卖呀，无论是住宅呀还是商铺啊，无论是装修啊还是验房啊，我们的小辉老师都会给您非常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近期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然后添加我的微信哈，包括就是叫莹莹的哈，还有叫什么某星的哈，还有叫某雪的啊，还有叫某就是叫这个某时雨，然后都添加我的微信号，然后还有一大波人嘛，就是名字都不一一说了哈，也是尊重大家的隐私哈。